0: 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0: 安倍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就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接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这是晚期了，非也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好像抱你去过一趟监狱。

0: 附近看了看，嗯，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1: 找一张全家福。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建设。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1: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成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勇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0: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3A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

0: 拔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1: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0: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1: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
0: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这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 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 以及同行的王若飞

0: 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1: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演讲，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木麻黄，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6口，土地1亩2分，房屋3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2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祖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7: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只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6: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

0: 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封杀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古文常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帮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细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1: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前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1: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古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办事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古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2: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0: 我是黄纳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个地方穷得很，辣椒铺个银子高点，没得白的，吃的话就是包炸饭，都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肉，没有水，没有碱。
1: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1: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三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0: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1: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0: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修不通啊，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
1: 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0: 修渠的时候是他要给狗的时间最危险，说说来吊在岸上吊几下来望的，黄老师说亲自吊几下来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人给看他不放心的。
1: 修渠能不能成功？

0: 难倒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1: 首先一点，他是习近平都在上边呢，他这个二次上呢，第一次修的时候，他是上边走的多，第二次修是倒回去呢，他身体就要紧点了嘛。基本上都在教数学，每天早上呢，早都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的会。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2: 所以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经过村民的，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烧煮嘞，我们烧煮吃饭，你知道吗？不整天哇，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忙完就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三件事我都完成了。
2: 我的热情，水民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3: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是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越脏的事情，回的远都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脑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不要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

0: 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一方风

0: 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

0: 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军旗猎猎扬正气，童声朗朗敬军魂。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彩时光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宁。
1: 大家好，我是明玉，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特别直播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哈。驾车出行的朋友呢，可以调频到 FM98.3 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线上收听，同时呢，抖音、微信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那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本期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为现场的少年们加油鼓劲儿！
0: 哇，加油啊！那今天呢，我们一共请到了八位少年啊，其实可以说他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和敬意，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叫他语言少年，好不好？
1: 可以。
0: 今天我们八位的语言少年呢，是分成了两支战队。
1: 因
0: 为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1: 哎，你知道今年八一建军节是建军多少年吗？
0: 你说多少年？
1: 99周年。
0: 我知道，
1: 明年就是100周年。
0: 不应该是咱俩说？
1: 对哈，应该考考孩子们。
0: 对，刚才应该考孩子们，对不对？今年已经是99周年了。
1: 是的。
0: 然后明年，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在节目当中。整个直播是不是更浩大场面，对不对？我们共同庆祝
1: 100周年啊！
0: 是的，致敬啊！
1: 是
0: 向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致敬。那今天的八位语言少年呢，分成了两支战队。我们将通过强军知识盲选问答。
1: 好的，好的。哎呦，我好期待耶！
0: 也就是说，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说啊，我来展示我自己，我还要呢这个学到东西，并且和大家来分享。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红色语言风采展示，我们有两大环节，
1: 分别有我们两个带队，对吗？
0: 是的，致敬威武的人民军队，然后我们要礼赞热血铁血军魂啊！
1: 是，
0: 今天上半场呢是由我来带领，我们的小队呢叫初心小队的四位小嘉宾，他们是来迎接挑战的
1: 啊。初心小队，
0: 是的，
1: 那下半场自然就由我来带领了哈。
0: 是的，
1: 我们小队也有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非常有力量啊！星火小队。
0: 哇，初心，不忘初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不对？
1: 哎，我们星火小队的四位少年呢，在下半场将会闪亮出战，期待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啊。
0: 是的，那我们上半场我们要认识的呢是这四位初心小队的小嘉宾朋友们，对不对？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几位小朋友们吧。好，我们四位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我们一起好不好？
1: 有点紧张吗？
0: 好吧，都在说话，对不对？好，你们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始。你们可以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四位可以
1: 定住了啊！
0: 我们对面的家长非常的着急，想要插上翅膀。就这一段，我们是在这个排练和之前，我们说没有跟孩子们说呢，是现场 Q 他们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我问一下那个一彤，你好，
2: 老师好。
0: 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哪个队的，知道吗？
2: 我是。
0: 你是什么队，知道吗？你是初心小队，对不对？你是我们这一队的，对不对？一看就是妈妈没有回去做功课。
1: 初心小队啊，
0: 我要检查作业了啊。来，我要问一下傅依然小朋友在哪里呀？举举手好吗？啊，你好，依然小朋友，你是哪个队的？
3: 我是刘老师队的，是初心小队。
0: 哇，来，傅依然妈妈在哪里？好，给妈妈加小红花。这
1: 功课做得不错、
0: 知道。那你知道我们队的口号是什么吗？
3: 知道。
0: 我们口号是什么？
3: 同心向党，初心向阳。
0: 同心向党，初心向阳。好，几位小朋友现在一起准备啊，把你的嘴移到话筒前面好吗？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小队的口号。我们初心小队的口号是
4: 同心向党，
0: 向党初心
3: 向阳。
0: 哎，同心向党，初心向阳啊。
1: 是的，
0: 在我们非常不齐说的口号里面，我们稍后时间看看他们能打得怎么样啊。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本场这个答题的规则、啊、
1: 是的，是的，先跟孩子们告诉好、啊。
0: 是的，我们全场一共是有4道题，四道题，这题是盲选的，也就是什么呢？我选一号，我选二号，我选三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小嘉宾要现场随机来盲选题号来进行作答，每题呢是分值是10分，
1: 是
0: 回答正确呢积10分，回答不完整或者是不正确的话呢，宝贝儿，你们知道会怎么样吗？孩子们知道吗？
5: 不知道
0: 吓懵了是不是也不会怎么样的也不扣分的
1: ，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分别累积咱们这个本队的总分，看谁贡献最多。
1: 对，在这里跟孩子们说一下啊，我们的比赛呢重在学习这个红色知识哈，重在体验和参与。那咱们两支这个战队的这个分别累积本队的总分哈，每半场结束呢，我们会现场公布战队的最终成绩，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放平心态，大胆表达，不要紧张。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把热烈的掌声吧来送给我们初心小队啊，宝贝儿，四位宝贝，咱们的队名叫初心小队，记住了吗？好，初心小队啊，
1: 好，掌声给到孩子们。
0: 然后我们的口号是同心向党，初心向阳，我们一起来高喊一遍我们的口号好吗？同心向党，初心向阳，三二一，开始，给我们点音乐好吧？
1: 啊，好，
0: 三二一，开始。
4: 同心向党，初心向阳，
0: 我们是初心小队，希望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啊，还有抖音端的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或者说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延边新闻广播，多多为我们的小宝贝们点赞啊，
1: 是的，
0: 这都是我们初升的太阳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可以说铿锵的口号，满怀赤诚。那下面呢，我们正式开启初心小队强军知识盲选的挑战，请小嘉宾们随即来选择一二三四号的这个题目来进行作答。我们先选一号吧，李一彤小朋友，你好。
6: 嗯，老师好。
0: 嗯，你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你来自于哪儿，几岁了？
6: 大家好，我是河南小学四年七班的李一彤，我今年十岁了。
0: 她今年十岁了，你看多漂亮，是不是？
1: 哦，真的，亭亭玉立的一个小少女啊！
0: 我觉得妈妈一定是觉得就是我们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对不对？今天她也给大家准备了小节目，在之前一二三四号题，你可以随机选一道题。
6: 我选一号题目吧。
0: 你选一号题目是不是？
6: 嗯。
0: 好，那请明宇老师为我们孩子来说出一号题目是什么。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小朋友选择了一号题目，请听题。
0: 嗯，
1: 我们熟知的八一建军节是为了纪念哪一次起义？
6: 南昌起义。
1: 哎呦，还没有
0: 讲身份感。
1: 哎呦，真的就是
0: 就是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了，非常的
1: 十分拿到手了啊！
0: 恭喜你，
1: 为你们的小队赢得了十分啊！
0: 是的，其实是有做功课的，对不对？
1: 是，回答的非常准确。
0: 回家有练习吗？大点声说话。回家有练习吗？
6: 有练习过。
0: 嗯，跟谁练习的？
6: 跟我妈妈
0: 一起来练习。
6: 对，经常考我。
0: 作为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这些知识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历史。
1: 对，在这里说一下，1927年南昌起义呢，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人民军队正式诞生。
0: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行下一道二三四号题的盲选啊。有请赵一迪。一迪你好。
7: 你好。
0: 你大点声说话，怎么了呢？今天怎么的？你妈在这儿，
1: 今天看到这个艺迪小朋友今天好漂亮，
0: 她今天超级漂亮。
1: 是
0: 啊，你可以稍微站起来一点好吗？就不用看到你头，看到你衣服就可以站起来看看她的裙子有多漂亮。转看看后面，是妈妈精心准备的。好，哇，好漂亮，坐下吧。这个是属于改良版的这种咱们这种长远族服装吗？妈妈是吗？哦，是的，好漂亮。

0: 真的是很美啊。
1: 然后头上其实还有头饰，对不对？然后今天的那个妆容也是特别的得体啊。好的，234号题你可以选择一下。
2: 选二号。
1: 二号题哈，有请。
0: 好，那请听题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保卫蓝色国土的军种是什么？请作答。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0: 哇，好棒啊，完全正确啊。碧波啊，碧海扬波，守护山河。那我们的小朋友完全回答正确，又获得了本队的10分。那累计加起来就是已经获得了20分了。
1: 20分了，而且呢，感觉到这知识非常的扎实，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小朋友。下一位小朋友是傅依然。傅依然你好。
3: 老师好。
1: 依然你笑一笑好不好？他是一个冰美人儿，但是他妈特别爱笑。他是像个爸吗？爸爸不爱笑是吗？那你管得不行。慢慢找找自己原因。好，那依然我现在想问一下，接下来你就只有两个选项了，
0: 是选择三号还是四号题？
3: 三号题，
0: 按着顺序来是吧？好，那我们请听题啊，傅依然小朋友。人民军队无论抗洪、抢险、救灾，永远冲锋在前，这体现了军人什么样的宝贵精神？请作答。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担当坚守，舍己为人。
0: 哇，这答案太全了！
1: 宝宝们，我们鼓鼓掌好不好？我们一起鼓鼓掌好吗？非常鼓鼓掌！
0: 哎呦，真的是太棒了！
1: 孩子们，咱们一起鼓鼓掌。对，手是可以拿上来的，再往上一点。
0: 哎呦，
1: 很拘谨，对不对？
0: 这个答案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你看他刚才那种状态，就是那种义正言辞的。我们仿佛看到我们中国的好少年，此时此刻啊，我们在这个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营造的今天的这个优良的环境下，我们的孩子接住了，
0: 是这样，他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危难时刻，我们军人挺身而出，
1: 是的，
0: 正是这份精神铸就了闪闪发光的军魂啊。
1: 是的，初心不改，未来可期啊。
0: 是的，
1: 掌声送给我们以上的几位小宝贝啊。好，接下来时间。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1: 最后一位了，你已经没有选择了。炫影你好。
4: 你好。
1: 好，炫影在哪里？好，炫影看你的镜头，镜头在哪里？看你的镜头哈。炫影，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小学2年3班的黄炫影，今年9岁了。
1: 今年我考虑一下我几岁哈。好，炫影，你是中央小学的是吗？
4: 嗯。
1: 啊，几年几班？
4: 2年3班。
1: 2年级的小朋友。那依然呢？依然你是哪个学校的？
5: 附小的。
1: 啊，延大附小的对吗？
5: 对。
1: 啊，你是几年级班的孩子？
5: 1年3班。
1: 他才一年级。
0: 我感觉好像不太像啊。
1: 他的气势啊，这个气势和气质啊，
0: 是的，
1: 特别棒。好的，那接下来时间炫影，你就只有一道题目，是必答题了。我们来听一下题目。
0: 请听题啊，炫影。我们国家大力发展强军力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请作答。炫影。
1: 好，炫影听到题吗？
4: 能。
1: 我们国家大力发展强军力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要实现什么？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
4: 复兴，
1: 对吧？他要守护什么？守护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怎么样？
4: 健康
1: 安全，对不对？国泰民安。还要保卫谁？
4: 中国人。
1: 保卫中国人，保卫我们祖国领土的完整，对不对？守护我们所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这样吗？
4: 嗯。
1: 好的，那炫影这道题其实他答的不算是完整，对不对？
0: 嗯，是。
1: 可是我们想说，小小少年心怀家国，可能今天我说的还不够完整，但是明天的我一定能够强国强军，守护好我们的山河无恙，向我们的这些军人们致敬，对不对？
0: 没错。
1: 万家安宁。好的，炫影，谢谢你啊。有点小紧张是不是？
4: 嗯。
1: 我说刚才炫影的表情就是非常的严肃。就是
0: 想停是吧？
1: 妈妈没在做功课是吧？妈妈在哪里？这个时候需要现个眼。
0: 确实是没有看到这道题是吧？
1: 是不是？他就以为我们到时候选一二三题里面不多，咱选一二三，不好意思。
0: 没想到最后一个 Q 到他的孩子，只能选4号题了。
1: 是的，只能选4号题了。我们是以知识来滋养了童心，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用声音来致敬军魂，我相信炫影稍后时间会表现得老好了。对不对？刚刚我们小队员们沉着思考，踊跃作答，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少年对于国防知识的了解。那么接下来

0: 来就让我们来静心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初心小队带来的红色朗诵展演。
1: 哇，致敬我们的军人，对吗？
0: 你听听我们队
1: 啊，
0: 你来听听我们队少年心中对军人对祖国的崇敬。
1: 你别着急啊，下半场我们的学员就上来了，嗯，看看我们也不带比你们差的。
0: 我们初心小队每一个孩子，你承不承认很漂亮
1: 啊？那是
0: 妆容特别
1: 美
0: 丽，
1: 是这样
0: 啊。我们的那什么老师给我们切一下全角，你分别给我们孩子每人一个那什么。每人一个这个怼脸拍，
1: 特写镜头是吗？
0: 对，你看我们每一个孩子是不是今天的妆容啊、服装啊都特别的美？
1: 是，
0: 你看我们第一组的这个一彤，还有这个还有我们一迪，对不对？多美丽！我们看第二组依然，还有炫影，炫影这个时候把你招牌的笑容给我。答题的环节已经过去了，跟大家招招手，跟大家招招手，炫影哈，招招手，对着镜头招招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端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啊，你们看到我们还稍微有点小紧张是正常的。为什么？在直播间里他们没有对象感。
1: 哎，是的，是的。
0: 我说跟大家打打招呼，然后刚才炫影小朋友就懵了。
1: 我看哪里啊？
0: 我看哪里？我跟谁？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有镜头，大家看全景的时候能看到。
1: 是的，
0: 我们是有三路镜头，我和马老师，我和这个明玉，
1: 嗯，
0: 有一个镜头，然后他们每小组各有镜头，然后其实，在我们镜头的前一端，我们还站着他们的各自的家长在这儿。
1: 还有我们的设备人员，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四五个还在这儿，也就是我们直播间现在是将近小20人，
1: 没错，
0: 十几个人，
1: 非常热闹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直播间外面我们有个大玻璃，还有导播间外面还有一些后场的孩子和家长都在等待着。
1: 是的，是我们星火小队的小朋友们。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是大人在直播间，可能都会非常的紧张。
1: 是，
0: 没有，就是我专业训练的话，
1: 没错。
0: 何况我们的孩子们，尤其今天这四位孩子哈，女孩子亭亭玉立的，然后落落大方，也不太大方。挺落落的，
1: 你这个收尾让我猝不及防。
0: 然后几个孩子，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我理解你们稍微有点小紧张，但是咱们把最好的状态，平常上课的状态拿出来好吗？好吗，孩子们？说话别点头，听不着。
2: 好
0: 的吗？哎，声音大了，然后笑起来。你看看，我们现在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回播的电视，你们在上面看到你们影像多么漂亮啊，对不对？哎，不要那么严肃，可以看电视上自己是漂漂亮亮，笑起来啊。
1: 能够感觉到孩子们现在已经有一点放松下来了啊。
0: 我跟你说，我明天我要跟贝贝老师换那个什么换节目。
1: 贝贝老师，
0: 他有一档节目叫《老幸福了》，是跟老年朋友们一起互动。
1: 就是你觉着你跟老年朋友互动的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我最近想说，大爷看我，大妈看我，他能看看我呀？这小宝贝儿，哎呦我。妈呀，这气质老硬了，培养的都是我们气质特别特别硬的那帮孩子，我就感觉他们以后是航天员，你知道吗？
1: 太可爱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呢来进入我们接下来时间的展示。
1: 没错哈，一同来欣赏我们初心小队的小队员们带来红色的朗诵展演，聆听少年心中对军人对祖国的崇敬。那下面就依次有请初心小队的小队员们带来精彩的朗诵，
0: 我们有请李一彤和赵以迪为我们带来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课本里的红色经典》，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
0: 3、2、1，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河南小学4年7班的李一彤。
4: 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西校区4年4班的赵一迪。我们俩是今天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请听我们俩主持的节目《课本里的红色经典》。
3: 山河无恙，皆因英雄挺身而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一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铸就军魂，他就是我们课本中永远铭记的英雄黄继光。
4: 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炮火冲天。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硝烟弥漫，炮火冲天。为了减少队友的伤亡，年轻的战士黄继光奔赴最危险的前线。
3: 当战斗陷入绝境，当胜利只差最后一步，黄继光挺起虚弱的身躯，张开年轻的臂膀，毅然决然地扑向了敌人的枪口。
4: 那一刻，他用血肉之躯堵住了肆虐的炮火。
3: 那一刻，黄继光用无畏的担当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勇敢。
4: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只有冲锋陷阵的战士，还有勇敢无畏。

0: 类的英少年英雄，课本里的雨来就是一代代孩子们心中的红色榜样，
1: 晋察冀边区的芦花村里住着聪明勇敢的少年雨来，他从小牢牢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0: 面对凶狠的敌人，雨来毫不畏惧，哪怕受尽威胁利诱，也绝不泄露秘密。
1: 雨来用纯真和坚毅展现了中华少年的铮铮骨气，用智慧和勇敢守护了乡亲与家国。
0: 广播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红色课文滋养初心，英雄精神照亮前路，
1: 一代代军人以身许国，一代代少年薪火相传。
0: 八一建军，致敬英雄，致敬山河无恙，致敬吾辈自强。
2: 八一建军，致敬英雄，致敬吾辈自强。好，那两位孩子啊，老师问你们，刚才在这么肃穆的，你们算是一个属于广播的一个小节目，对不对？主持广播节目，有没有很紧张？
3: 确实很紧张，
2: 很紧张，尤其艺迪特别紧张是吗？即便看稿子字都不认识了是吗？没事儿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些，我们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在致敬所有的军人，对不对？也许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可能稍微显得稍微的慢了一点，稍微笨拙了一点，但其实我们那份心是非常非常的诚挚的，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当他们端起钢枪的第一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紧张的，就是因为非常的珍视，珍视人民，珍视祖国，珍视自己眼前的这一片蓝天和沃土，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也是一样的感觉的。我相信在下一次，比如说明年咱们是属于百年建军，对不对？那我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展示得更好的，好吗？
4: 没错没错，
2: 你们俩是很棒的啊，非常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认识的是第三位小朋友
4: 傅依然。
2: 傅依然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名字叫做万江。

0: 何其一生你日怀，唱一脉血流淌。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小小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缓缓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铿锵的声音响彻云霄，先辈们呐喊着，无论是谁，只要敢往我国家灭火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我们扛过时代巨变，走过百年沧桑，纵然曾经满目疮痍，中华儿女曾未放下信仰。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无姓炎黄。愿我的祖国山河无恙，万疆永昌。
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愿我的祖国昌盛无疆，好不好？非常的感谢依然啊，而且呢，这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可以呈现出来的水平，我只相信这是一位一年级的孩子一颗赤诚的心，因为我足够赤诚，所以今天我表现的足够的真诚，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我们谢谢依然为我们带来这么真诚的作品。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下一位，最后一位小朋友黄炫颖。炫颖，今天我明显能感觉到你很紧张。炫颖在哪里？举下手好吗？好，你今天是不是特别紧张？为什么？为什么？
3: 啊？这个我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咱们就作品上见，好吗？他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很大气，名字叫做《唯有牺牲》。

0: 致，有请。
1: 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同志的遗物时，发现一个小柜子，里面装着毛泽东亲手珍藏的毛岸英同志的几件衣物：衬衣、袜子、毛巾和一顶军帽。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相隔26年，一位老父亲对离弃儿子的思念，就这样被默默压在柜底，沉默了近半个世纪。1950年，28岁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当毛泽东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道：“战争嘛，总要有牺牲的，这没有什么。夜深人静，众人散去，老年丧子的父亲独自将儿子的衣物一件件叠好，悄悄收进柜底。26年，从未让任何人触碰。后来有人提议，把毛岸英的遗骨迁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婉言拒绝：不必了，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作为领袖，他大公无私，将爱子和万千志愿军烈士一同永远留在朝鲜的土地。
2: 感谢炫颖，感谢以上的四位小嘉宾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展示。我们希望在下半时段的时候继续能够看到星火小队为我们带来的更精彩的展示。刚才我们出勤小队最终得分40分，分数呢只是一次学习成果的记录。我们更可贵的是孩子们能够敢于表达、认真思考的模样。感谢出勤小队的四位少年，感谢刚才炫颖为我们带来那么激情澎湃的朗诵，对不对？稍作休息之后，精彩还在继续。稍后我们共同来迎接星火小队的挑战吧。
3: 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0: 亲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到七彩时光八一建军节的特别节目的下半时段哈，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刘宁。
0: 那再次提醒大家哈，抖音啊还有微信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你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积极留言互动，为现场的少年加油啊，
1: 给我们点赞点赞点赞呀。
0: 没错，上半场我们的初心小队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接下来呢，接力棒就交给到我带队的这个星火小队的手中了，让我们用这最热烈的掌声哈，有请星火小队的四位小嘉宾闪亮登场。
1: 啊，回来哈。我觉得我要说那个明老师这不公平。
0: 怎么呢怎么呢，
1: 我觉得你明显迎接你们队的时候你这掌声特别的小。
0: 这样啊，有区别是吗？
1: 是的。哦，这一队的名字叫做星火小队。
0: 是的，
1: 星星之火
0: 可以燎原，
1: 对不对？
0: 我们星火小队我们也是有口号的哈。
1: 啊，你们口号是什么？
0: 你让我们的队员给我们喊出来好不好？
1: 你以我们上一半段的那个经验，你先说一遍。
0: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号非常响亮。星火熠熠强国有我。
1: 星火熠熠强国有我。我要问一下四位我们的小队员们啊，准备好了吗？四位小队员们
2: 准备好了。
0: 哇，怎么样，你看看和你的这个初心小队一对比。
1: 我们初心小队都是女娃子
0: 啊，有关系哈，也是哈，
1: 我们都适合做幕后。
0: 这样哈，
1: 我们是文艺队的。
0: 好吧好吧。
1: 好的，我们这一队明显感觉到就声音特别的震撼，对不对？
0: 底气很足，是不是？
1: 那我想问一下星火小队，请问你们的口号是什么？
2: 星火熠熠强国有我。
0: 哎呦，我的掌声啊，这是我现场我得鼓掌啊，太棒了孩子们，真是哈。
1: 马老师，我先回去了。
0: 别走。哎呀，我们这个孩子们真太棒了哈。
1: 是的，孩子们，给你们说一下，你们的这一组呢其实是一样和上一组，就是这个答题规则啊。就是你们一共有四道题。
0: 是。
1: 这四道题呢盲选。
0: 你可以随意的啊。
1: 你可以随意选。然后呢选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说出题目，然后你给告诉我们答案就可以了。但其实我们要跟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咱们视频号抖音端的粉丝朋友们要说一下，其实在之前吧，这么小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啊，有的时候他可能掌握的不那么全面。
0: 没错，
1: 我们在之前其实给孩子们已经抛出了很多题。孩子们其实在家里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我们的中国的这些历史知识，我们这个军人知识。就是想要在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我们真正的做到哈，由心而发的致敬所有的军人朋友们。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孩子们其实是在家里面有练习的。那如果哪个孩子说没有做大上来，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可能就是他真的很紧张。
0: 没错，
1: 因为像我们广播端的话，就是在广播直播间里面的话是没有对象感的。孩子们其实就在跟空气说话，然后还要说出一副就是感觉我前面就是有个听众的，
0: 对，
1: 那个观众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然后呢在我们直播间里呢还有蹲着的有站着的，他们的父母
0: 工作人员非常多啊。
1: 对，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在那儿一直在沟通给他们直播等等，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很紧张，而且我们空调还不能开得太大，因为会有风声。
0: 是，
1: 所以又热又燥，人又多。我们老师

0: 在溜达溜达，
1: 而且我们孩子的年龄层跨越非常大的。
2: 对、我觉得这种考验的话，我真有种感觉，就是我们今日之少年上了战场的感觉，
1: 是这样、
2: 对不对？给大家准备了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2: 是的，给大家一共准备了四套题。
1: 对，同样按照规则哈，我们这个星火小队也是有四道盲选题目进行挑战，也请我们的小嘉宾哈随意选择自己的题号来进行作答。
2: 嗯，是的。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最小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赵佳琪，对不对？佳琪你好，佳琪在吗？
1: 对着我们的这个
2: 佳琪举举手好吗？佳琪你看镜头就可以了，在你正前方是有你的镜头。对
1: 啊，这手举得高高的、
2: 是的，有你的镜头。然后之后这一边的镜头的话是佳音他们这一组的啊，你们都各自看各自的镜头。
1: 好，可以把
2: 手
1: 放下，
2: 放下啦。今天的穿得特别的好看，
1: 小公主啊、
2: 小公主一枚。佳琪是今天年龄最小的小朋友，佳琪妈妈她几岁？今年上小学七岁，是不是？然后昨天晚上练习的时候听说抹眼泪了是吗？就是我跟妈妈说，我说给我看一看他练习的视频，然后妈妈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就是
1: 很认真，
2: 很气愤，
1: 很气愤呐、
2: 就是孩子是那种憋憋屈屈的、但是他嘴里面说的每一个字，就像那个标题说的一样，我骄傲，我是中国娃。虽然我能感觉到刚刚哭过，小眼睛肿了，本来眼睛咱也不大，但我们亮，
1: 你别这样，
2: 对不对？但是哈，你能感觉到那个劲儿，就是我很有那个劲儿，我劲儿劲儿的，我一定要说好，
1: 我要做好，
2: 我妈看不好我吗？我就要说好。他妈嫌人语速快
1: 啊，这妈妈就不要过多参与，交给专业的老师嘛，是吧？
2: 我刚才一听妈妈说话，我觉得语速也挺快的，怨这怨那个的，是不是？好的，那佳琪宝贝儿啊，你是这里年龄最小的了，老师给你，你哎呀，那他不算最小的呀，
1: 啊，怎么还有更小的、
2: 旁边婉彤，婉彤你好，
3: 老师好，
2: 你几岁？
3: 我七岁，
2: 也是上小学，是今年上小学还是已经上小学了？
3: 已经上小学了。
2: 他是今年上小学，对不对？那个宝宝，那他是最小的。佳琪，我确定了，你是最小的。我们秉承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1: 啊，好，
2: 你第一个来选择。
1: 啊，我们的最小的宝贝，你可以来选择你的题号。
2: 好的，佳琪，
1: 一二三四
2: 号题，你选哪号题？
1: 二号题是吗？
2: 二号题是不是？
1: 好，
2: 好的，
1: 那听老师来给你念一下题目，然后你作答好吗？
2: 是的，守卫祖国蓝天，捍卫万里长空的军种是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1: 哇，你看看我们最小的少年回答的多么铿锵有力啊，
2: 多么的铿锵有力、人家说了是什么，是空军，对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般的孩子就是空军，
1: 对，
2: 但他说他是不一般的孩子，因为他没上学，
1: 是
2: 还没有班机，他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非常的棒啊。老师告诉你啊，雄鹰振翅守护长啊，守护长空，你回答的非常的准确，我觉得你就是那振翅的雄鹰，好不好？好吗？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梦想吗？你有什么梦想？有什么理想吗？你可以随便说，没事儿。没有梦想，
1: 还是太小了啊。
2: 那我们是没有梦想，我们就是条咸鱼。我就是条咸鱼，不需要有很大的梦想，我就是静静的成长，以后一定有我可以翱翔的天空，好吗，宝贝儿？
3: 好
2: 的，
1: 开门红啊！我们马这个第一题就得了十分啊！
2: 是的，
1: 好，那第二个我们还是按照年龄来吗？
2: 不是按顺序来吧？
1: 按顺序啊！
2: 因为刚才那宝贝儿他说我就会二题，好，我们有请张浩瑞小朋友，你好，
4: 老师好，
2: 好，浩瑞举举手啊！浩瑞在这里，浩瑞。你是第二次进直播间了，对不对？
4: 对。
2: 啊，我们这一次说我们在征集报名的时候，然后呢，浩瑞的那是你的姥姥是吗？
4: 对。
2: 姥姥跟我说，那个我们还是想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因为他自己说，如果下次有机会，我还要上。
1: 哎呦，真的
2: 啊！哦，因为
1: 好感动啊！
2: 因为他姥姥是这么说的，他姥姥说，因为我发现他每次谁大大的叹了一口气，不要对我们的这个话筒叹气，孩子们啊！我刚才以为有水牛来了呢。然后呢，他姥姥是这么说，他姥姥说，因为我发现啊，说是他每次在直播间的时候，他眼里有光。
1: 哦，真的。
2: 哇，是的，
1: 我好感动啊！
2: 其实也不是说咱孩子平常眼里就没有光，
1: 是，
2: 只是可能在直播间的时候感觉这个孩子，哇，变得更加的振奋人心了。其实有些孩子他就是属于舞台的，
1: 对，现场型选手，
2: 是的，好的，浩瑞，你可以做一下答啊，一号题、三号题和四号题你可以选。
4: 一号，
1: 好，
2: 请问，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是哪一座城市？
4: 江西南昌。
2: 掌声鼓励。
1: 这。 怎么样，你就说我们星火小队。

0: 的小朋友，
1: 哎，还行吧，还行吧。我是赤裸裸的嫉妒，知识点掌握得非常的扎实啊。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八一精神在这里生根发芽。
0: 是的，
1: 本题恭喜你得到十分，
0: 哎，20分到手了，我们本队啊。
1: 我们继续来认识下一位吧。
0: 好，
1: 佳音小朋友你好，
2: 老师好，
1: 在哪儿呢？啊，
0: 哇。这今天完全就是一个小军人嘛。
1: 是的，就是他这个服装特别的亮眼，哎，你说是不是？还是那抹军绿色让我们就是觉得踏实又亮丽，对不对？
0: 是，
1: 今天的他好美呀，你知道吗？其实他妈妈啊，从佳音开始慢慢慢慢练习语言表达之后，他妈妈都愿意倒饬了
0: 啊。真的
1: 是的，你看今天小黄衣服配着小红手套，特别的亮丽。以前的时候妈妈是不着粉黛的
0: 哦
1: 那种，然后呢自从我说你得给那个佳音多多的打造，因为这个孩子的先天呢包括语言能力超级强，而且是一个特别认学的一个孩子，我说他是未来可期的孩子。其实在我们直播间的孩子都未来可期，但他可能就是我觉得由于他真的很努力，让我们更看到了一些
0: 是的呀
1: 星星之火吧，对不对？然后说那个妈妈，你不要每次都让孩子素面朝天的，我们适当得体的妆容是让孩子加分的，
0: 没错。
1: 然后妈妈就开始学完了之后发现不仅给孩子捯饬，自己也捯饬，
0: 哎呦
1: 漂亮了，
0: 好事儿啊。
1: 对呀，本来这个学习语言表达之前他妈妈是28现在18还没完成，貌美如花。所以我们说学习语言表达不能让孩子，不仅让孩子是很自信的，我觉得包括家长都内心很有担当很有底气的，
0: 哎，整体的这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啊，
1: 是的。那么佳音小朋友啊，今天你实在是太亮眼了，我都特别想让他进个军礼，但是
0: 真是
1: 你的年龄段还不符合，对不对？但是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把军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0: 哎，
1: 我们
0: 由人而生的那种敬意啊，
1: 对，敬意，不仅致敬军人，并敬畏我们的祖国，对不对？
0: 是。
1: 好，佳音，请你来选择。刚才选一号题、二号题已经选出去了，对不对？
0: 还剩三号和四号。
1: 三号和四号。
2: 我选四号题。
1: 四号题，我心里默默的开始担心一下婉彤小朋友，因为他只有三号题。好，四号题，请问，作为新时代少年，哎，是哪个小朋友？这个老是喷话筒的，我们把其他小朋友的话筒给他关掉吧。
0: 嗯，好。
1: 哪个小朋友一直在喷话筒？我就感觉啊，你是刚才选的是几号了？四号是吧？
2: 对，
1: 四号题，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学习八一精神，致敬军人，最应该传承的品质是什么？
2: 忠诚与担当，不怕苦，不怕累，要有规则意识，
1: 还要团结，
2: 团结友爱，爱国勇敢，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 哎呦，哎呦。
0: 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说我们的小队员怎么样？
1: 我刚才落了一句话
0: 啊，怎么？
1: 我的意思是，就是你说一句就可以
0: 啊，你就稍微一小提示，你看看所有的答案都这个
1: 是的
0: 回答出来了。
1: 忠诚与担当，坚定的理想信念，
0: 是的，
1: 不怕苦，不怕累，坚韧不拔的意志，规则意识，严明的纪律与自律，
0: 对，
1: 还有团结与友爱，无私奉献与集体主义精集体主义精神，对不对？爱国、勇敢、坚毅、努力学。自立自强，
0: 报效
1: 祖国，致敬所有的军人，
0: 是这样。
1: 真的让我们觉得哈，答题答的都激情澎湃的，而且回答的特别的真诚走心。我们的少年们啊，有志，我们的少年们未来可期，这正是新时代少年最好的榜样。本题得分10分，
0: 是。
1: 嗯，
0: 好，那最后一个小选手是我们的本场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1: 婉彤，
0: 哎，小婉彤啊，
1: 婉彤也是第二次在直播间。其实就是如果一直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婉彤上期节目也有在我们直播间，对不对？
0: 没错。
1: 啊，我们看一下婉彤来，好，请给我们婉彤啊，好，婉彤，你上一他上期不是这个着装，
0: 嗯，
1: 他上一期跟今天还不太一样，
0: 是
1: 妈妈今天是根据主题来设计我们的着装的，对不对？妈妈是吗？连妈妈今天都是都特别的符合我们的主旋律，红色旋律，对不对？连他的老师在对面，老师都是这样，旁边的家长还笑呢，没说你家孩子笑啥呀。
0: 哎呦，我们这刘老师实在太搞笑了啊。
1: 婉彤，你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几岁。
2: 我今年7周岁了。
1: 可好看了，一会儿他表演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可能很多的粉丝朋友都是因为他而来的，可能有关系。表演节目时候
0: 很想演啊，
1: 对，就是艺术家的感觉。你只有一道题可以选了，
0: 就是我们的
1: 就是
0: 三号题，
1: 必选题了，三号题了。我给你读一下题好吗？
2: 好。
1: 标准的军礼代表着什么深刻含义？
2: 对党忠诚，致敬祖国，致敬人民，使命担当。
1: 宝贝们，我们一起鼓鼓掌好吗？
0: 太棒了啊，
1: 家长们鼓鼓掌好吗？

0: 看不到的一个角落。
1: 要掌声啊！
0: 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字，不是说到谁的嘴里都是一样的。嗯，字字铿锵，字字珠玑，字字有力。我中华好少年
1: 充满力量啊！
0: 是的，
1: 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哈、啊！
0: 是的，
1: 这真的是新时代少年最好的模样哈、
0: 啊！嗯，是的啊，可以说知识立心初心，声声颂英雄啊！刚看我们小队员们从容作答，诉说出了心中的感悟吧。
1: 是，
0: 下面呢，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
1: 嗯，
0: 你们组开始了，展示了。
1: 哎呀，
0: 我觉得你们这个。答题环节比我们哎那什么一点，
1: 我们40分都到手了，对不对？先让你看看我们的朗诵，你看一下吧、哎。
0: 你们朗诵肯定不如我们，对我们初进队的朗诵是无人能撼的。
1: 咱们不要说，咱们要看、
0: 嗯、
1: 啊。
0: 那我们直播间家长们，我问一下，你们对这一组有信心吗？
2: 有。
0: 大点声，有吗？
2: 有。
0: 那你们对我们上一组，你觉得怎么样？
2: 好。
1: 也是，太给你念了。
0: 主打一个不得罪人，是不是？友好，友好，我们真的很友好，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们很友好啊、
1: 嗯。
0: 好，宝贝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哇，你看看，胸有成竹啊、嗯！那我们答题环节是已经圆满结束了哈。我们星火小队呢、
0: 嗯，
1: 已经获得了我们这个答题的40分哈。那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红色朗诵展示，要把少年的敬意献给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
0: 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在这些所有的花朵中间。有一抹绿，
4: 是
0: 军中绿，对不对？嗯，我说的不是佳音小朋友，我说的是我们这个男孩子张浩瑞。
1: 小小男
0: 张浩瑞他将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致敬军人》。我跟你说，昨天晚上还在练习，我还收到了他们家的视频。
1: 嗯，
0: 铿锵有力，
1: 特别棒，
0: 真比课堂人好。这孩子有
1: 真的是舞台而生的孩子，
0: 就是这就为舞台而生的孩子好。浩瑞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没听着。
5: 准备好了
0: 啊！我推错键子了，不好意思啊。准备好了，浩瑞是不是？好，3、2、1，开始。
5: 军人，一个神圣的名字，令世人羡慕与敬仰。军营中，你的歌声是那么嘹亮；训练场上，你的意志是那么刚强。忠心报国是你不变的愿望。满天星光，倾听你的衷肠；满腔柔情，只有在心底深藏。花前月下，成了你美丽的梦想。你把真爱献给了祖国人民，拥有了美好的生活。你用生命谱写着辉煌，我们怎能不把你歌唱？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要深情地向你鞠躬，我要用真情把你来歌颂。军人，你们是祖国最可爱的人。谢谢大家。
0: 致敬最可爱的人，致敬军人，感谢浩瑞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要迎请的是张嘉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八一铸魂》，山河无恙。
6: 八月有风，吹过百年峥嵘岁月；八一有光，照亮万里，锦绣山河。100多年前，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划破旧中国沉沉的暗夜。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从此应运而生。那时的他们身着粗布衣衫，脚踏风雪草鞋，以血肉为铠甲，以初心为钢枪，用无数热血与牺牲换来了家国重生，九州安澜。我们总以为和平是岁月常态，却忘了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何为军人？是忠于家国的赤诚，是不畏生死的勇敢，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矢志不渝的担当。他们把青春埋进山海，

0: 思念藏进星光，一身迷彩守护万家灯火，一腔热血捍卫山河无恙。山河记得，岁月记得，每一寸安宁的土地都镌刻着他们的忠诚与滚烫。今日八一，致敬峥嵘岁月，致敬铁血军魂，愿山河长治久安，愿祖国繁荣昌盛，愿最可爱的人初心不改，岁岁平安。
1: 初心不改，岁岁平安。而且佳音小朋友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全程是面带着非常自信的微笑，非常，你激动啥？
2: 麦都忘开了。
1: 非常自信的微笑，对不对？
2: 是。
1: 他前几天咱们可以公布了吧？
2: 是吧？
1: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他前几天参加了这个延吉市的延吉市的所有的这个少年儿童的一个这个演讲比赛。然后呢，他预赛的时候是第一名。
2: 我记得
1: 预赛的时候是第一名，那就是实力了，对不对？实力担当，预赛表现的超级好啊！决赛的时候前一天跑了15圈，我问妈妈为什么跑15圈呢？给孩子累的哈，第二天眼睛都睁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拿了3等奖，
2: 哇！
1: 掌声送给他好不好？
2: 太难为孩子了，
1: 是不是实力？
2: 这，我觉得这个跑十五圈这事儿不应该有啊！就为了这个比赛，咱们歇一天呗。
1: 那都不是第二天难受，第二天的第二天，孩子还没劲儿呢。妈妈，我突突、
2: 就没缓过来。
1: 是的，但让孩子提前感受了。
2: 不是，刚刚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小朋友的展示，我觉得第一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本来就是没有问题。那你自己没展示好，你自己跑十五圈累的。我们倒不是说收音机旁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第二天要参加这样的类似于什么什么比赛，前一天都还动都不动的，不能跑圈。体质可以的情况下，跑50圈我们都不管。
2: 没错，但是我觉着有重大比赛或者干嘛的之前啊，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平衡平稳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我们要给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提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未必是你看到的，你喜欢的未必是对孩子未来长远发展很好的
2: 有帮助的。
1: 对，我们要告诉你，有的时候请把眼前的所有事情先做好。
2: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宝贝他一定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
1: 是的，
2: 交给他的事情他都会按部就班的完成好。
1: 是的，而且爸爸妈妈其实说实在的，他不是那种就是说我是高学历人群或者高收入人群，不是的，咱都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家庭，但是内心非常的丰满，
2: 没错，
1: 然后认知度很高。你就比如说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对我们都很认知，然后就是很认同，然后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倒不一定说认知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高认知，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希望所有的孩子做学问之前先做人。
2: 哎，是这样，
1: 是不是？
2: 我们张佳音小朋友这个想给你提个醒啊，就是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再给自己加码哈。这十五圈以后咱不能跑那么多啊。
1: 你可以跑你就别非得前一天跑。
2: 对，
1: 是不是？你看人张浩瑞，人前一天，张浩瑞小朋友，你前好，我们摄像机给一下张浩瑞小朋友，你是不是前一天没跑圈？
3: 没有，
1: 没跑吧？你看刚才力多足啊，是不是啊？我们今天，
2: 哎呦，这跑圈这绕不开了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佳琪小朋友有没有跑圈啊？佳琪小朋友你好，你好呀，佳琪，佳琪在哪儿呢？举举手，佳琪，你的表情就跟昨晚一样样的，你给我笑一笑，哎呀，真好看！就是前两天在我们的粉丝这个粉丝有给我们评论，在视频号里说看到咱们一个孩子说就感觉像洋娃娃在和小熊跳舞
2: 啊、
1: 我觉得用在他身上就是很贴切的，今天对不对？非常的可爱。佳琪，你昨天晚上跑圈了吗？
3: 没跑，
1: 哎，好，那我就放心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说你这引导你这导向是不是有问题啊、你这不让孩子们锻炼身体，让
2: 对，就是因为有比赛嘛。
1: 对，让
2: 之前咱们就
1: 根据孩子体质来、对不对？好了，那个佳琪，你给我们准备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娃，对不对？你能不能给我睁开眼睛有劲儿的，不像昨天哭过那个样子给老师心疼的呀，好不好？就瞅着你妈说好不好？准备3、2、1开始。
3: 我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我有乌黑浓密的头发，我有一身黄色的皮肤，我生长在东方华夏，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0: 天向上，长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我骄傲，我自豪，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娃。
1: 感谢我们骄傲又自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娃赵佳琪，非常感谢。好，声音好好听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看今天的压轴，刘婉彤小朋友。婉彤你好。
0: 老师好。
1: 婉彤为我们准备的是一个故事吗？是吗？
0: 是。
1: 哦，是谁的故事？
0: 刘胡兰的故事。
1: 我们来听。
0: 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捕了，关在一座庙里。敌人问刘胡兰，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你们村里还有谁是？刘胡兰回答，就我一个。敌人想收买刘胡兰，对他说，说出来就给你一份地。刘胡兰大声回答，就算给我一个金人我也不说。刘胡兰像钢铁铸成似的，一点儿也不动摇。敌人把他拉到庙门口的广场上，当着他和乡亲们的面扎死了被捕的6名革命群众。敌人指着血淋淋的铡刀说，再不说也扎死你。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有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了铡刀前。刘胡兰光荣地牺牲了，当时他还不到15岁。毛主席听到了这个消息，亲笔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 我想告诉你，婉彤小朋友，你刚才表现的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我觉得你不是只是在表现，它是发自内心的，
2: 是的，
1: 在给我们讲述这个当时的这段历史。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感动的表演，谢谢你。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七彩时光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非常
1: 感谢各位的陪伴，感谢我们今天的8位小嘉宾为我们带来了这么感动的瞬间，同时让我们知道今日之少年完全能够匹配得上今日之强国，我们向军人
2: 致敬。那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22622283508888，麒麟堂珲春店75058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8888，珲春75058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60多年前，300名建设者肩挑手扛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后，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边境村，坐在当年水渠建设者董书瑞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
5: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
4: 汪泾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巍巍军舰山下，青青红旗河畔，一渠活水蜿蜒绕村，浇灌出高岗上的千亩良田。60多年前，300名建设者肩挑手扛，利用稻洪溪原理，将图们江水引上高出河面60米的山顶平原。这就是经典红歌《红太阳照边疆》里所唱的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后，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边境村，坐在当年水渠建设者董书瑞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董书瑞爷爷今年80多岁了，说起修渠那会儿的事儿，眼里放着光。当年他20出头，听说要引水上山岗，村里没人信，60米高，水怎么可能上去？
7: 可就是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300个人硬是干成了。肩挑手扛，从1.5公里外一趟一趟搬水泥沙料，一天10几个小时，来回不知多少趟。稻洪溪原理听着玄乎，修起来更玄乎。施工过程中，惊险的坎儿一个接一个。有人说，最苦最累的时候，靠啥撑下来的？董爷爷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想过苦不苦，就想着渠修通了，山顶的地就能浇上水，大家就能吃上大米饭。水渠修通那天，水真的流上山岗了。董爷爷说，全村人都跑到渠边看，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捧起水就喝。穆浩洋是西部计划志愿者，从山西来到崇善镇大洞村。报名的时候，朋友问他，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他说，那里有好的政策，有好的故事。坐在董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当年修渠的故事，穆浩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干成。他说，就是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来对了。我们这代人想的太多，干的太少。志愿者在村里做的事很琐碎，帮老人打扫院子，归整杂物，代买药品，陪聊天，但这些小事儿，边境村的老人记在心里。上天村的稻田浇灌用水就来自那条稻洪溪的水渠。驻村第一书记孙红梅是吉林省残联的包保帮扶干部，来之前他是机关干部，来了之后他是卖大米卖辣酱的。上天大米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牌，包装销售市场推广孙红梅一手操持。他说，这么好的米不能埋没了。说到村里在打造稻洪溪项目的观光区，修建栈道和花海，发展民宿，孙红梅说，旅游搞起来了，年轻人就愿意回来，有人在，边境才能稳。从董爷爷那一代的肩挑手扛，到孙红梅这一代的开拓产业，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温暖陪伴，三代人用不同的方式守着同一条边防线。红太阳照边疆的旋律在村里响起时，董爷爷跟着

0: 哼了起来。六十多年来，他唱着这首歌建设边疆，今天年轻人唱着这首歌走进边境村，一曲清流还在流淌，一代人的奋斗成了下一代人的起点。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耀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文章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也是折射市场活力、民生温度和城市魅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高于全省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零售额超1亿元的十大重点品类中，烟酒类、煤炭及制品类、日用品类、汽车类、通讯器材类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印证市场热度增长，彰显发展韧性。今年以来，我州大力提振消费能级，坚持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消费有机融合，不断增强消费内生动力。上半年，泉州核销使用消费券以旧换新两项资金1.15亿元，拉动消费16亿元，推动线上社零额提升20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源自场景创新与业态升级的同频共振，得益于城市魅力与品牌活力的双向赋能。半年来，我州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业态场景多元拓展，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场景之心催生消费之热，消费之力托举发展之劲，立足边疆特色，深耕场景创新，将短期节庆人气转化为长期城市商气，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增量。我州成功走出一条场景驱动、业态赋能、具有延边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潮起边疆风正劲，消费赋能起新城，立足新起点，延边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有机融合，接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内需潜力，让边疆人气更旺，商气更浓，活力更足，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汪清县部分村屯遭遇洪涝冲击。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7月30号开始，记者在汪清县各村屯走访，在汪清镇春和村看到，村内主干道与乡间胡同还有大量泥沙淤积，村民通行受阻。汪清镇党委第一时间调集人员机械设备，组建清淤专班，全域开展灾后环境整治。一方面出动大型铲车集中清运主干道淤泥，一方面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边角巷道房前屋后精准清淤，助力村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汪清县汪清镇镇长崔雪花：
3: 现在我们整个春和村呢，常住户是60户，98人，目前呢47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我们全部都照顾到位。目前呢，我们动员我们全镇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没有受灾的其他村屯的村民代表一起来清淤泥。我们全镇党委政府努力在重建我们春和村，让我们的村民早日回归到家园。
2: 在机关乡，记者看到相关部门早已及时调配大型机械设备投入抢险作业，并对辖区受损道路、过水桥梁、沿河堤防等关键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清障与加固抢修，全力打通乡村通行断点，筑牢河道安全防线。汪清县机关乡人大主席王向峰：
4: 机关乡自从发生水灾以来，机关乡政府组织

0: 全体机关干部及各个村的干部对各个村屯进行基础设施进行抢修，动用了大型信息设备对所有辖区内的道路、桥梁、堤防进行了及时抢修，对受灾群众就进行了及时转移。
1: 据了解，经过昼夜奋战，汪清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受灾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取得进展。计划7月31号晚，汪清县城内国省干道和县乡道路实现全部通车。城镇清淤紧张有序，转移群众的安置情况也是重中之重。在汪清县城区安置点，房间干净整洁，通风明亮，食堂内米面粮油水果蔬菜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午餐。针对安置点老人多，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老人们身体状态，细致照料日常起居。汪清县民政局副局长刘佳琪：
2: 我们汪清县民政局共转移群众120余人，我们全程对福利院的老人呢进行了车辆保障、人员保障，包括医疗保障，采取了这几项措施，老人对此非常满意。
1: 汪清县上下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全社会携手并肩，奋力夺取本轮防汛救灾斗争全面胜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延边博物馆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致敬峥嵘岁月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观展、老兵宣讲、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相结合的形式，搭建起老少两代红色传承桥梁，厚植边疆群众爱国拥军情怀。7月30号上午，延边博物馆内气氛庄重热烈，退役老兵、延边老干部大学学员、在校小学生齐聚一堂，以一老一小结对互助的全新形式，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有序上前，为退役老兵佩戴红领巾，以少年赤诚致敬军人奉献。随后，老兵代表与少先队员共同唱响经典红歌，激昂旋律回荡在博物馆大厅，现场游客挥舞五星红旗，同声合唱，共同抒发拥军爱国情怀。随后，大家走进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跟随讲解员的脚步，重温延边革命斗争史。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再现延边军民保家卫国、奋勇拼搏的壮阔历程。在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从军经历，生动讲述边疆建设、戍边守护、攻坚克难的军旅故事。红色科普小课堂环节，工作人员系统讲解建军节由来以及解放军战士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等感人故事。活动上，退役老兵与小学生们老少携手共同制作木质五角星摆件，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代际距离，传递红色力量。延吉市小学生何金童：
4: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也感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整场活动融参观、聆听、学习、体验于一体，打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让退役老兵重温军旅岁月，追忆奋斗征程，让青少年走出课堂，直观感受红色历史与军人担当，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红色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5: 延边博物馆是延边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播阵地，在81建军节之际，我们策划了本次主题教育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延边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通过老兵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使两代人共话初心。活动中呢，以实景课堂搭建了老少传承的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军人精神。

0: 凝聚薪火相传的奋进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7月27号下午，延吉市建工街道严红社区活动室内气氛热烈，掌声阵阵。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近一个月之际，州民委宣讲组走进严红社区，以接地气的抗头宣讲方式，将这部新时代民族领域的基本法律送到各族群众身边。现场宣讲组成员与社区群众围坐一堂，围绕这部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律，重点讲解了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结合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实际，把法律条文变成了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实在话。延吉市延红社区居民邹玉娥：
3: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呢更进一步认识这个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以后呢我们更上一层楼，把这个民族团结搞好，和邻里之间在这个民族观念都搞好。
2: 宣讲结束后，社区居民们唱响了《红太阳照边疆》，大家用歌声和舞姿重温边疆儿女同心向党的炽热情怀，也为本次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法治宣讲画上圆满句号。州民委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崔磊：
4: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州民委组织了全体机关干部，组形成新一个小组。分赴社区、农村、校园、军营等等，为了把我们的促进法宣传到机场的各个方面，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休息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8月1号18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0:30。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债务缠身，铤而走险，男子骗取好友5台高端电脑私自变卖。延吉警方深挖线索，固定证据，戳破谎言，成功破案。摆摊相识，暗藏骗局，男子以周转之名骗取10万余元，延吉警方迅速抓捕，追回全部赃款。债务缠身，无力偿还，一男子竟把黑手伸向身边好友，先后骗取5台高档电脑。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接触性诈骗。

0: 案，犯罪嫌疑人安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去年十二月，经营电子产品销售的何某受邀和朋友安某聚餐，期间安某谎称自己有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需要从何某店里租用电脑，还承诺会按时支付高额租金。
1: 他们之前是朋友关系，然后当时租赁电脑的时候没有签署合同，因为是朋友亲情关系，所以没有签署合同。
2: 当时是谈的是一台电脑是500至900元人民币的这个费用不等，一共租借了是4台主机箱，一台笔记本电脑，外加一台这个显示器。
0: 据民警介绍，当时何某的店铺正处于经营淡季，再加上二人是朋友关系，便轻信了安某的说辞，当场答应了安某某的请求。可等电脑全部被对方拿走后，何某才心生顾虑，觉得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凭证，始终心里不踏实。
1: 后来这个嫌疑人安某就是为了掩盖他那个虚构事实，然后后期找被害人李某签署这个合同，
2: 明确写了这个租金、电脑型号、几台，还有这个租赁时间，以及这个细则这个赔偿要求。
0: 安某某租到电脑后，起初还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租金，可缴纳数月后便突然停止续费。何某也曾多次主动联系安某，让其缴纳租金，可安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敷衍。
1: 前期这个安某，嫌疑人安某还是按照约定方式向被害人李某支付了几个月的租赁那个钱款，后期因为他资金方面的压力，支付不起这个钱款了。
2: 安某自称是将电脑转租给别人了，但别人将这个电脑卖掉了，自己在这个可以向别人要这个电脑，如果说要不到这个电脑的情况下，可以向李某进行赔偿。
0: 据受害人何某讲述，被骗的5台电脑市场总价值超4.4万元。此前安某曾明确承诺，一旦电脑无法追回，将按市场价全额赔付。然而数月过去，何某多次讨要均无果，无奈之下选择报警求助。
2: 民警将安某传唤到北山派出所之后，经侦查核实，安某自称将电脑转租给自己的朋友，但朋友擅自卖掉，现在电脑已经找不回来了。
1: 但是通过我们详细调查发现，他这个朋友是实际不存在的，是子虚乌有的。然后再次我们去延吉的各家电脑行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这个安某确实已经将他的电脑已经售卖给了2家电脑行。
0: 面对安某的百般狡辩，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侦查摸排，先后走访市区多家大型电脑器材商铺，很快查获了被安某私自变卖的涉案电脑。
1: 调取相关证据之后，我们依法将安某传唤到北山派出所接受询问。安某在证据面前交代了自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使用图，诈骗被害人李某5台电脑的犯罪事实。现在犯罪嫌疑人安某已被延时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现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安某某再也无从抵赖，对自己虚构事由骗取好友电脑并私自变卖获利的诈骗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安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就是对于这个可观的面对可观的收益，然后店主这方面就是放下了一些戒备心理，然后把这个电脑没有任何抵押物和租金的情况下一次性给交付了出去，然后导致了后期的财产损失。希望提醒广大的商家，在无论是在与亲朋还是说客户在签订一些租赁合同的时候，最好是严格履行这个合同的流程，然后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切实利益，以免后续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0: 无论对方关系多亲密， 在出租、出借贵重物品或大额

0: 资金前，务必核实对方真实用途和还款能力，签订正规书面协议，切勿因情面或贪图高利，让自己陷入被动甚至受骗的境地。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卢某，并全额追回被害人孙某被骗的10万余元赃款，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近日，延吉市市民孙某来到公园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熟人卢某以工作室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通过多借少退、反利引诱的方式多次骗取钱款。
1: 我们那个走访发现，这个嫌疑人卢某与这个被害人孙某之前是在这个严大网红墙摊位之间的两个摊贩互相认识的，后期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呢，卢某多次炫耀自己的有这个自己的工作室，有个人的公司，包括在朋友圈也晒出了一些自己的名表，还有一些自己的个人房产、车辆，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体现的一个那个内容，让这个被害人相信自己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借款还款，而且日常的资金流向非常大。
0: 据孙某介绍，起初卢某借款金额不大，且每次能按时还款，这种讲信用的表现让孙某逐渐放下了防备，对卢某深信不疑。
1: 在这种前提下呢，在长期接触过程中，这个被害人孙某对卢某产生了信任，嫌疑人卢某开始以资金周转为由，还有一些高息返利等那个许诺，开始向这个被害人孙某开始借款。前期的借款中呢，有一个特点，嫌疑人卢某向孙某还款的过程中，会多还出88元至66元不等的一个红包，美其名曰呢，说是对这个借款的一个补偿或者说是返利，造成这个有这个不仅是有这个还款能力，同时呢有这个贴息的补贴或者补偿，让这个被害人相信。
0: 在彻底取得孙某的信任后，卢某开始频繁借款，且单次借款金额不断增加，可到了约定还款日，他却只归还少量本金，后续更是不再履行还款承诺。
1: 在这种情况下呢，被害人孙某多次找到这个卢某要求返还借款、返还本金，但是卢某以各种理由推脱、拖延，那个本金至始至终一直没有返还。后期将被害人孙某的微信、电话等通讯联系方式全部拉黑，造成这个孙某无法找到该人，这样孙某在无法查找、无法追踪的情况下到公安派出所报警。
0: 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耐心安抚孙某的情绪，细致询问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逐一梳理卢某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所有钱款转账记录等关键线索。通过走访侦查，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卢某的活动轨迹。
1: 我们在接到报警后呢，第一时间开始了走访调查，通过外围的取证调查呢，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卢某自己名下没有说自己名下独立的房产、车辆信息啊，一些其他的资金往来全部是造假。真正他手上的一台名车，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车钥匙、一个打火机，没有专属于个人的车辆。这样通过外围取证调查呢，基本上证实了这个卢某这个经济能力是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对卢某的个人生活进行追踪。
0: 为尽快抓获嫌疑人，帮被害人挽回损失，副所长张扬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带领民警针对性开展侦查布控工作，最终在精准掌握卢某的活动规律后，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2: 哎，你好。嗯。哎，你好，我们社区的。你把衣服穿，我等你一下。
3: 叫什么名字？
2: 林旭。
3: 哎，过来了。
2: 啊。你认识吗？啊，我认识。

0: 你的名啊？
1: 啊，
0: 哦，
1: 是你的名吗？
0: 是。
1: 不是，不是，要你跟别人，
0: 这不是那是假的。我手表是假的啊？啊？
1: 嗯，
0: 都假的呗。
1: 不是，那个一直是我去年的时候就有，就是之前在拼多多上买的。
0: 那都假的呗。
1: 我本来那些都没有真的。
2: 惊呆了吧？嗯。10块钱你怎么花10几万了？
3: 最终呢，在延吉市内将这个卢某抓获。抓获以后，第一时间对这个卢某进行了讯问。卢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罪行，自己本以为就想这个通过这个高息返利为由等其他方式骗取这个孙某信任以后借款。借款后呢，大量的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消费、吃饭、喝酒啊，包括一些日常的经济往来。
4: 后，卢某如实供述了其以工作室资金周转为幌子骗取孙某10万余元钱款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民警持续向卢某阐明退赃挽损的法律意义和相关政策，最终促使卢某主动退还了全部诈骗所得赃款。
3: 针对这个接触型诈骗呢，公安机关在这里友善提醒啊，面对这些高息返利或者说以各种借款还款有一定补偿为由的这个日常交往经济往来的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尽量核实该人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到他的公司啊、工作室啊，或者说对这个工商执照的情况啊，包括其他的，我们网上可以有这些天眼查的软件进行搜索查询，证实该人的经济能力。同时呢，不要轻易的相信这种高息返利的情况。
4: 公园派出所这起诈骗案的告破再次提醒大家，面对各类借款请求一定要保持理性判断，避免因一时信任造成财产损失。近日，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接待了前来表达谢意的一对母女。女儿表示，如果没有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的及时援助，她的母亲将面临生命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说起。当晚，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正在值夜班，突然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老人摔倒在某居民楼下的水坑里，水坑内积水还在增多，老人处境非常危险。
5: 啊，
6: 老娘，
5: 喝多了？
6: 你家在哪儿？不能这么做呀！
5: 下边都湿了，下边都湿了，来，能站起来？
7: 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那个倒地的是一名女子，然后上前询问情况，她就是醉酒状态，然后意识也模糊，无法正常沟通，然后我们就先从把她那个从这个雨水里先给她抬到这个楼道里了，然后边着同时抬，然后这边也叫这个120，赶紧过来给她检查一下身体。然后120医护人员来了，检查完之后他这个身体没有大碍，就是只是喝酒醉酒了。
4: 民警现场查看后发现老人浑身散发浓重酒气，言语不清，无法正常沟通，民警急忙将老人搀扶到附近居民楼内，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对接医护人员，同时联系老人的亲属。经医护人员确认，老人只是醉酒，身体并无大碍。不久后，老人的亲属赶来将其接回家中，民警也耐心叮嘱其亲属加强对老人的日常看护。
7: 我这边通过这个人像识别还有我们那个平台查询联系上的家属了，家属到了之后呢，一同给他送回家了。然后第二天他跟那个家属跟那姑娘一起来的，给我们找我们，对我们进行感谢，然后当时也他也掉眼泪了，孩子也哭了，说是没有我们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4: 民警赵启对记者说，向上边境派出所辖区内老年人居多，很多老年人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务工，无法贴身照顾，虽然这次只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关心和照顾老年人也成为他们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0: 老人居多嘛，就是家属啊在外地也多，然后都挺朴实的，然后救助百姓的时候，这个他们也都对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干警察的必须得为人民服务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六条，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教材的编写审核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国务院教育行政、民族工作等部门组织编写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教材或者读本。第十七条，国家推动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内涵，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布局，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机构建设。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推动中外学术界、民间团体和智库开展交流合作。第十八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红色资源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各类资源，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0: 及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初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

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30%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

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或者踮脚尖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

0: 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 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梁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

0: 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哪怕

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

80人民币一片儿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

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三五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0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从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

0: 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3: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躺着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3: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3: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

0: 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昌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哈、哦，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啊，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

0: 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呦，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3间半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0: 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呢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0: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3: 不是，我是四川的。
0: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 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

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81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
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

0: 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1: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0: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三类十余种战法训法。
2: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0: 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官兵们日夜攻坚，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五个月执行重大任务，七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3: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仗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4: 我先是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手舰，海军南昌舰六年深蓝历任，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在各自战位发光发热，淬火成钢，
5: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0: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6: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四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十年来，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7: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将予以坚决应对。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办法重点就管理机

0: 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昨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回应称，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黑龙江、山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一度道路积水、电力中断，各地多部门联动及时处置险情。
2: 7月30号到31号，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牡丹江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在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抢险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昨天早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抢险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抢修，目前抢修仍在持续。昨天开始，山西吕梁、离石区出现降雨，多个区域短时间内出现积水内涝、淤泥堆积、道路受阻。雨势稍缓后，当地消防应急工作人员携带多台大型机械、消防水带等装备，分工分区域开展清淤作业。
3: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离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点06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2: 从7月29号晚上开始，甘肃陇南市普降大到暴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玉河镇，这里也是陇南市本轮强降雨天气降雨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雨水呢汇入到我身旁的这条五马河当中，水位依然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河水呢也是相对比较浑浊的。31号早上，五马河的水位要比现在更加的高，地面上有一些枯枝落叶，这也是河水流经这里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2: 昨天，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绵阳主城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车辆通行一度受到影响。广元市也出现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剑门关景区发布公告，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针对上述地区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
0: 另外，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气象局还与自然资源部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
1: 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西南地区重庆高温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记录，后天才有望告别高温。而在东北地区，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少见的暑热，昨天长春、沈阳的夜间气温也纷纷打破了当地7月的最高记录。
0: 那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新疆、辽宁、黄淮到江南等地。
1: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中国海关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 AEO 互认伙伴。
0: AEO 认证是一种海关信用管理机制，获得认证的企业可在国内及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多项通关便利。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的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00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到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正在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造假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中国三大运营商昨晚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
1: 话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相关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2: 伊朗方面则有消息表示，已制定一套全面的反击方案，随时可以启动。
3: 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制造美学之城。
1: 直播继续。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8月1号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2: 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决策流程不透明，这一提案未与其他足球管理部门进行协商，属于暗箱操作。欧足联还表示，世界杯绝不能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
1: 好，更多

0: 消息，再来看彝族简讯。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稳步加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地时间7月31号，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000公顷，当地有约2500人被疏散。瓦尔省森林火灾7月21号发生，当地曾于28号宣布火势得到控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以及莱茵河、莫兹河等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致多国农业灌溉、航运和旅游业受影响。其中，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还出现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被迫关停反应堆等情况。当地时间7月31号，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受近期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期间，全国进入警戒状态。罗马尼亚国内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同时从有过剩产能国家进口电力，以缓解当前局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重庆、陕西、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的高温有所发展，主要是集中在新疆、河北、山东到江西、浙江等地。北京26到34摄氏度，抚远19到27度，银川20到29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22到31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1到18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5到34度，乐山23到27度。

0: 州24到33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8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2到30度，邯郸26到34度，鹤壁25到32度，安庆26到35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阴转小雨，西南风4级左右，北部湾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北部中雨，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4集，李灵甫、金光洙都死了。
5: 你只要喜欢活着，就会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就会卷在历史的大潮中，思前想后的琢磨为啥活着，怎样活着。直到你开始喜欢追溯往事，愿意回忆自己经历的时候，你再看，你也就老了。这个时候你也许才会像千日善老人和窦老英达那样得出人生的结论，人呐，这辈子就是那么回事儿。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句话仔细分析起来，那只是留恋人生的托词，是抱怨人生短暂的叹息，是某种活着的目的没有得到满足的自我安慰。实际上人生绝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儿。假如当生命旺盛的时候，你就认为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儿，就会感到人生乏味，就会无目的的、懒散的、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的徘徊在寂寞与苦闷之中。反过来，大凡脚踏实地活着的人，对生活、对爱情、对事业，绝不会灰心丧气，都会咬一咬牙，用热情、勇敢和牺牲去实现自己活着的目的。千日善老人和窦老英达不属于对人生只充满幻想的那一类，他们生命旺盛的时候都有鲜明的活着的目的，生儿育女、侍候老人、管理家族、继承老祖宗留下来的清规戒律，这些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儿。可是后来他俩的某些目的被历史的新潮卷走了，他俩才有些愤愤然，抱怨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儿。到了公元1968年的时候，千日善老人和窦老英达他们俩都做了古，带着这辈子就是那么回事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双龙镇和龙泉村还剩下些绝不是那么回事的愿意活着的人。说也奇怪，两位老人是同一天做骨的。那天千日善老人拉着花生气囊囊的非要去清泉旁，还让花生去找窦老英达。自打几年前他俩在清泉边和好以后，一到夏天他俩就经常拉上花生到一起翻腾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花生也习惯了，毕竟他也是60多岁的人了，也到了愿意回首

0: 往事的时候，花生看到俩老人像亲哥俩似的，每次都有唠不完的嗑。这回花生不知道千日善老人为什么动了气，正想着问个究竟的时候，窦老鹰打拄个棍儿挪了过来。
1: 窦族长，你不管住你的兔崽子，让你的孙子勾搭俺孙女儿，都哎，真呐，气死我了。哎，千族长，你还说俺，俺家臭臭才不惜娶你孙女儿，哼，跟俺来这一套。谁惜嫁给你们呢？告诉你，窦族长，现下时兴了，咱两村人在一块儿种地呀，干活啊，孩子们在一块儿念书啊，识字啊，两村人通通话，办办事儿，真的，我都赞成。就一点，到死我也反对，就是不许通婚。真呐，窦族长，管住你们的小伙子，少来勾搭咱村的姑娘，咱们好好相处，别再想让我们姑娘给你们当媳妇儿，真呐。瞅你说的，那天我亲眼见你孙女穿得花花绿绿的来找俺臭臭，哎呀呀呀呀，哎姑，气死我了。千日善老人身子一歪，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窦老鹰达一见千日善老人背过了气，吓出了一身冷汗，大概以为这与他有关，他赶紧拄着棍儿往自己家里挪。花生一见不好，扑过去抱住了千日善老人，不停地呼叫。他抱起千日善老人就往下村跑，可是千日善老人一声不吭，他死了。当天晚上，正好90岁的窦老鹰达也死了。他死得很明白，他从清泉旁一回来，就让儿孙们把庄老衣服找出来穿在身上。他说他要死了，他和千日善老人一块儿去。他让家里人把他抬到地下的停尸板上，说不能死在炕上。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他放平了。他抬手指了指停尸板的右下角，说右脚低了，该垫一垫。他招来他的孙子臭臭，告诉臭臭不许娶朝鲜族姑娘做媳妇。他从中午一直躺到晚上，嘴也不停地从中午嘟嘟到晚上。儿孙们让他吃饭喝水，他说去阴间吃吧，他午夜就走。家里人以为他老糊涂了，等他躺够了自己就会起来，大家都没有介意。到晚上，只有孙子臭臭在身边候着。谁知到了午夜，只听窦老鹰达噗噗地放了一通屁，臭臭抬头一看，老人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臭臭赶忙把手伸到他的嘴边试了试，知道老人咽气儿了，才趴到窦老鹰达的身上哭喊起来。窦老鹰达和千日善老人的葬礼显得平常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样按族规大操大办，但还是把上下村全都搅动了。全村人隆重地把两个老人埋入地下，像埋葬了历史，埋葬了过去。看吧，两个老人嘴上说了这辈子就是那么回事儿，可实际上真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儿，要不也不会因为不同族不通婚的族规而气得离开了人间。人生对李灵甫和金光洙来说也绝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儿，他们都把人生看得很重，似乎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能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利，权利是他们活着的落脚点。但是金光洙和李灵甫还不大一样，金光洙把权力看得很肤浅，他只把权力当作荣誉的花瓶使唤，
0: 他的权力欲

与只显现在表面。除比他官大一点的领导外，他不喜欢听别人直唤他光洙的名字，他极愿意把自己姓的后面套上他的官衔儿，只要能让他带着一个什么长字的头衔儿去抛头露面，在什么公开场合能让他挺着胸倒背手撇着步向凯旋而归的将军接受众人的掌声，他的权力欲就会得到满足。主席台上再有一个他的位置，宴会的领导席上能有他的一双筷子，广播再能提到他的名字，他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和骄傲。在中国，他不能算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但他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他看样子相当精明，别看只有一只眼睛，给人的直观感觉却是活灵活现，但实际上他并不怎么精明，有时候为了装模作样还净干一些傻事。其实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他工作能力平平，只会讲政治，讲政治讲得一套又一套，一到遇上案子，副局长们就上阵了，代替了他。但庆功的时候，还是他代表公安局去接奖旗、捧奖状，私下里人都叫他庄向局长。有一次吃完饭，他坚持不让领导和司机再送他，见人家进了楼，他便快速地拐进楼角的胡同里，等确认司机没有跟上来，他才拽拽搭搭地走上了大街。街上灯火通明，但公共汽车已经停了，他的独眼儿有点模糊，他记不准回旅店的路了，打听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他住的地方。酒劲儿一上来，他便倚着一家店门口坐了下来。第二天天放亮的时候，他被打扫门口的更夫叫醒了，他抬头一看，自己就在他住的旅店门口睡了半宿。李林甫使用权力正好和金光洙相反，他不愿在公开场合下显露自己，作为一个副县长，可以说在双龙镇能行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限权力。他知道共产党不允许谋私利，特别是有林相基这样的书记看管着下属，他觉得谋点私利很难，但他受不了权力给他带来的那些诱惑。大饥饿的时候，他家从没有断过粮油，而且经常吃细粮，他每天都告诫孩子和老婆，细粮只能偷着吃，不能出去说半句。他还让老婆做几个玉米面窝头，用手帕包好放在兜里，有人一到他的办公室来或开会人多的时候，他便捂着自己的胃，把脸抽巴得紧紧的，大伙知道他又犯胃病了，同情地看着他，他便拿出兜里的窝头掰一块塞进嘴里，然后喝口水慢慢地嚼。他也不缺钱，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六七十元，但在他老婆的钱盒子里最少存有10000元。他还借出差的机会把部分钱存在吉林长春的银行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他家经常出入一些犯人的家属和他权力以内的关系人，开始时有人拿东西去他家，他就大吵大嚷的连人带东西把人家轰出门，还威胁人家说要让公安局把腐蚀领导干部的人抓起来。过后他先把事儿给人办了，然后他又找到人家批评人家不会来事儿，怎么能大包小裹的去求他呢？他对人家暗示他没要东西也把事儿办了，让人家照亮着来，人家明白了就偷偷的再去他家，临走时把一个纸包放在桌上，他伸着鹅一样的脖子盯着那包，掂量着包里面能有多少钱，钱多了他就会兴奋，钱少了他就会懊恼。后来他到了近乎贪婪的地步，借着权力他什么都往自家划了，但是他从不奢侈，还着意把自己和家人打扮成穷酸的样子。他不让他女人和闺女穿花衣服，
他把自己的一身

瘦骨架也裹在几乎常年不变的那套四个兜的干部服里，外界人谁也不知道他富有。可惜呀，李灵甫和金光洙这样两个双龙镇上的大人物没有把权力带到棺材里，两个人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又光着身子走了。就在千日善老人和窦老英达做骨的这年秋天，他俩都死了。似乎是一夜之间全城就变了样，因此双龙镇的房子变了样，墙变了样，两栋雄伟的大楼也变了样，都穿上了写满字的纸衣，铺天盖地。金光洙自己也知道，近几年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由于工作作风不扎实，老领导林相基都找他谈过话，特别是全龙出走后，他在家里的恶劣行为暴露出去了，他觉得周围的人给他的掌声少了，同事们也总拿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看他，看得他心里直发怵。他好不容易才把提出的问题说清楚，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他金光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听人议论，林相基和李灵甫也被揪了出来。林相基家里穷得啥也没有，就找出来一男一女两个13、14岁的汉族孩子来，孩子都在上小学。林相基说是他姐姐家的，说他姐姐嫁给了汉族人。可是要带林相基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蹦着高的哭，护着林相基不让他们抓走。林相基的妻子和三个大孩子强把那两个汉族孩子拉住了。原来林相基口碑很好，可是林相基说应该促进发展生产，你们这样做谁来抓生产？生产不出粮食，生产不出木材，生产不出商品，我们吃什么用什么，还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因为这句话，有人鼓动县大院的干部揭发林相基，可是没有谁上来揭发他。突然那两个孩子不知从哪儿跑到台上来了，一边一个跪着抱住了林相基的腿，仰脸哭着大喊叔叔。两个孩子挣扎着说要揭发，又扑通一下跪在台上，面对台下的几百双眼睛，泪扑扑啦啦地往下滚。那个小女孩说，叔叔们阿姨们，俺俩是汉族孩子，原来俺俩家都在乡下，也不是一个村的。俺们的爸爸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妈妈死了，俺妈妈扔下俺跟人走了，俺们成了孤儿。5岁时就无依无靠，他跟村里的一个孤老爷爷在一起，俺更可怜，在村里这家住一天，那家住一宿。叔叔们阿姨们，俺俩在村上都没有亲人，爸爸都是独生子，奶奶爷爷也早死了，爸爸打仗牺牲了，就没人再管俺们。一天村里来辆吉普车，俺正围着车看呢，村上的婶儿告诉俺车是来接俺的，俺不信。不一会儿俺见一个留背头的叔叔和村里管事儿的一帮人走过来，村里人把俺指给那个叔叔，那个叔叔走到俺跟前蹲下来抱起俺说他是俺亲叔，是来接俺的。俺真高兴，不错眼的看着俺亲叔，俺叔真好看。叔把俺抱到车上一直抱着俺，车呼呼的开，老鼻子时间了车才停下来。叔说到家了，这时俺见婶儿领着四个孩子站在门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他比俺早来一年，他也比俺大1岁。婶儿从叔怀里接过俺，一边亲俺一边往屋里走，桌上还摆着俺从来没吃过的许多好吃的，俺真以为到了亲叔家。可后来俺才知道，
他不是俺亲属。

0: 是他告诉俺的，他说他也不是他的亲属。俺问叔，叔说知道就行了，别出去跟别人说，就说是亲叔。叔有三个女儿，都比俺俩大，但叔对俺俩比对他那三个女儿还好。有一天婶儿跟叔商量说再生个男孩，可叔摸着他的头说，咱这儿不有男孩了吗？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够养了。婶儿就笑了。就这样，叔和婶儿还有三个姐姐像对亲儿女亲兄妹一样对待俺俩，把俺俩一点点养大，一养就是十来年呢。谁能像俺叔这样？叔叔们阿姨们，你们说俺叔是不是好人？叔叔们阿姨们。
1: 两个孩子声泪俱下，又扑向了林相机。林相机落泪了，他蹲下来搂住了两个孩子。台下的人哭出了声，许多人悄悄地走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散会，也就都撤了。林相机瞅着大伙什么也没说，领着两个孩子回了家。之后林相机被安排到生产指挥部里。46岁的李灵甫的确死了。金光洙听说在他家里翻出好几大车东西，说光大米就有四麻袋，装在好几口大缸里。他家只有四口人，一年供应的粮食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弄来的。说光他老婆的新裤衩和他的新背心就翻出好几十条，别的什么东西就不计其数了。金光洙想给他火上浇点油，趁机揭发他几条。金光洙来了精神，他要立功，他要来一大沓稿纸，他开始写揭发李灵甫的材料，并决定添枝加叶地写。可惜呀，当金光洙把厚厚一大沓揭发材料上交的时候，李灵甫已经死了。他是被确诊为胃癌死掉的。后来李灵元说，他哥死时灵魂上受到了可怕的折磨，他忏悔了自己的人生。他拉着灵元的手，想让灵元代替他给三叔三婶还有凌波烧点纸，还拿出一封信让灵元快点交给龙卓和龙女，说他们的妈妈还活着。他说不想死，想好好活着，重新做人，对谁都用好心眼儿。结果刚忏悔完就死了。金光洙一听说李灵甫死了，他唾了一口，心里舒坦了许多，虽然蹲在看守所里并不怎么舒服。金光洙实在挺不住了，从把他抓起来那天起，他就想着逃走，但是没有找到机会。这次他觉得机会来了，这里离图门江很近，此时正是秋季，林深叶茂，江水又浅。这天后半夜下起了小雨，室内一片漆黑，外面岗哨也躲进了屋里。金光洙悄悄地爬起来，轻轻地打开窗户，从窗户跳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林子里。直到第二天，看守的人才发现金光洙畏罪潜逃了。第三天，县里接到母牛河畔一个朝鲜族村子的报告，报告说快午夜了，我们队干部正在队部里点着油灯学习，突然闯进一个满身滴水的朝鲜族男人来。这个男人瞎了一只眼睛，个子很矮，身子很粗，一进屋就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朝我们喊。我们几个队干部一听他说的是咱长白山这地方的朝鲜语，我们就问他，他才说让我们收留他。我们一听就把他绑了起来，我们告诉他，这里是中国，你越的江不是图门江，是母牛河。他这下才瘫了，把头耷拉了下来。

0: 我们勉强问出他的名字，他说他叫金光洙。县里立即派人去那个村带回金光洙，结果接到报告说金光洙跳母牛河自尽淹死了。
1: 听众朋友，由政委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奶奶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新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圣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欢迎收听。
1: 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

0: 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人呢不能跟天去斗，咱们一定啊要顺应天时，咱们该冷的时候就要冷，该热时候呢就要热。你像啊咱们现在整个全球气候呢都变暖了，你像在冬天的时候基本呢看不着下几场雪，那么还没等冷呢三九就过完了，所以呢有很多人得的一些奇怪病才这么多。
1: 您刚才提到该凉的时候凉，该热的时候热哈，我就突然想到是不是就是冷天的时候反而适合吃一些凉的东西，那热天的时候就应该喝一些热水。
3: 嗯，是的，你说的这叫顺应天时啊。咱们大家发现没，你像咱们这个小腹，就是咱们这个肚子，冬天它是热乎的，特别是咱们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你一摸你这个小肚子，它有啥啊是凉的。
1: 对，
3: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吃这个食物稍微有点不对劲儿了，有些问题了，马上就坏肚子，是不是泻肚了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在三伏这个季节千万呢不要贪凉，也不要乱吃一些你不经常食用的食物啊，以免呢对身体啊容易造成更大的一些伤害。
1: 那滕老师啊，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阳气它是怎么丢失的呢？
3: 说到啊这个阳气是怎么丢失的，它是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咱们现在普遍的生活条件也提高了，那么有很多的家庭商场啊咱们工作单位啊安上空调了。
1: 对，
3: 那么这个空调呢对咱们人体啊有没有好处呢？我认为啊既有利还有弊，是不是？
1: 对，
3: 你适当用一用可以，如果说你过分的依赖这个空调来降温的话，那对咱们身体啊危害呢是非常啊大的。
1: 尤其是很多地方这空调的这个温度开得特别的低。
3: 是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非常不利于啊咱们健康。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适当就适可而止，你不要啥过分去贪凉。那么咱们身体在这个季节它正是啊发散咱们身体阳气的时候，那么你外面一吹这个冷风的话，那么咱们汗毛孔就闭塞了，那么身体里边阳气呢就得不到进一步的疏泄。所以说呢我们中医管被瘀，什么叫被瘀啊，就是被阻遏在我们体内了，那么咱们身体当中相应的一些寒气啊湿气就排泄不出去了。那么淤时间长了肯定啊是有坏处的。
1: 那一直听滕老师讲这个有关贪凉这个问题哈，我到一些凉的地方哈赶紧就出来了，空调开得特别低的地方不会去久留的。
3: 这样呢非常好啊。如果说太热的话，这个空调啊你可以适当用一用。你把屋先凉一会儿，凉一会儿之后你就关呢，关着人进到这个居室，慢慢你适应过来就好了。
1: 那咱们这个饮食习惯您说这不能吃太凉的，那其他方面那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一些烧烤哈，那这个吃烧烤对我们身体当然是有一定危害的，那对这个阳气损伤有伤害吗？
3: 这呢也是啊咱们现代社会的一种悲哀啊。你看现在天气一热了，各种夜市啊各种餐饮呢、都非常的火爆。为什么火爆啊？大家晚上睡不着觉啊，出来溜达溜达吃点夜宵。可是啥呢，这个贪凉，什么叫贪凉？喝凉啤酒，吃凉食，吃冰糕，吃西瓜。其实这就是啥呢，咱们啊健康观念呢不正确。我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嘛，生冷硬年凉啊，生冷硬这些食物对咱们身体伤害啊都是非常大的。你像这个烧烤那都不用我多说了，它呀能产生各种毒素，特别一些小商贩用这个原材料啊等等方面吧，咱们尽量吃一下这些健康有益的食物，所以说咱尽量避免啥呢，一些食物对咱们身体的伤害。咱们不经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啊。可是大家一到了这个饭店呢、这个地摊啊就忘 忘了这些了，什么可以说病从口入啊，想吃啥就吃啥，长此以往。

0: 对咱们身体呢肯定会造成啊更大的伤害。
1: 嗯，隔三差五的还行哈，别天天去吃这些不好的食品。那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哈，特别喜欢熬夜，那这个对我们阳气来说有伤害吗？
0: 哎，正好啊，你说到这个话题，我还想提一提。你看有很多说呀，说我这个饮食啊非常注意啊，我基本呢都在家吃饭，能不到外面吃饭呢就不到外面，那我的身体咋还这么弱呢？我还有这病还有那病呢，那我就帮他研究呗。哎，我研究来研究去，这人是个工作狂，工作也非常认真。哎，那么家庭啊也挺累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呢他只能抽出时间去学习去工作。那么这就涉及到啥，一个熬夜了。所以说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晚上一般都几点钟睡啊？他基本呢他说我都后半夜睡觉。哎，因为啥，我们工作的量啊非常大，这个领导呢催得也急，所以说只能啥晚上加班加点。那么这就是啥呢，熬夜。那么熬夜啊损耗的我们身体什么物质啊，其实啊就是阳气。所以说你看经常熬夜人，你看他脸色肯定不是红粉的，是不是？是灰桃发黄的，并且一瞅他眼神啊，一种晦暗，一种发滞那种感觉。这都是啥呢，因为长期熬夜对身体啊造成的伤害，就是阳气啊损耗呢太多了。
1: 嗯，那滕老师哈，您说了这么多的不良因素，那昨天来咱们现场活动这些朋友，我看啊好多老年朋友哈也都是因为这阳气不足所造成的一些疾病。
0: 嗯，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得这些疾病，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为什么老年人愿得病呢，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道理，阳气啊损耗的太多了。
1: 嗯，
0: 那么既然阳气损耗的太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虚则补之嘛，这是我们中医常说的一句话，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啊，是不是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我们中医辩证。但是既然说到补，那么这个补也不能说盲目的，也不能去乱补去。那我怎么办，既然我阳气虚损，那我人参鹿茸我就天天吃呗，那肯定是不行。哎，
1: 这也得根据体质是吗？
0: 哎，对，一定啊要根据你的身体素，一看就能看弱不禁风啊。
1: 哦，
0: 哎，就连说话语音都非常低微，老百姓讲话他说话像蚊子叫唤似的。哦，
1: 低声细语的。
0: 哎，低声细语。并且啥，语言非常简短。为什么语言简短呢？因为啥，他没有那么大的阳气支撑他说那么多的话。所以说你看他说话呀都非常费劲，这就是啥呢，阳气呢比较虚的。还有很多人啥呢，阳气不那么虚，只是表现啥呢，一种虚的症状。你像平常这人干活也行，可是啥呢，干活呢肯定不像别人劲头十足。他干到一定程度就感觉啥，身体呢哎太乏太累了。哎，需要啥，休息一会儿，接着呢这个干劲儿呢又上来了。
1: 就像长跑一样，人家能跑1000米，他只能跑500米。
0: 哎，对。所以说像这类人他就啥呢，阳气呢相对来说不那么虚损的严重。那么这种人他的补法跟完全阳气虚损他的补法呢就是不同的了。这就啥呢，咱们中医的辩证施治。所以说咱们既然要补阳，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疾病的不同，咱们采取这个补法也是啊各不相同的。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滕老师啊，这阳气弱和阳气严重不足这样的患者朋友，在贴敷回春复阳三伏贴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那肯定啊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这个治病啊，大家一定要辩证，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定啊要根据你的身体实际情况，咱们选择来扶阳助阳。所以说呢咱们阳气弱就可以啥呢，激发咱们自身的阳气，来起到呢防病啊和治病的效果。但是呢阳气啊严重不足的人，那么咱们单纯依靠这些就远远呢不够了。
1: 哦，那还应该怎么去补呢？
0: 哎，那就需要啥呢，去补阳了。因为啥，你身体阳气太弱了，你怎么样去激发呀？那么这个补阳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不能啊盲目的去补。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不能盲目去补哈，是不是不同症状的人他补的方法也不一样呢？
0: 对的，要在我们中医这个辩证之后咱们呢再去补阳。像刚才我说人参鹿茸，那在我们中药当中它属于啥呢，纯补阳的药物。那么有很多人用完之后啊就会出来什么情况，你像鼻子出血啦，脑袋迷糊啦，失眠啦，心情烦躁啦，这都是啥呢，采取的补阳药物啊是完全一种错误的。
1: 哎，滕老师，艾灸是不是也是一种补法呢？
0: 对，艾灸啊它也是一种补法。那么在艾灸啊施术当中呢，它既有补法还有泻法。大家在这方面一定啊要鉴别清楚。那什么叫补法和泻法呢，就是你手法不同，它的补泻呢也各是不相同的。你像我们中医常说，你像你用这艾灸来灸每个穴位的时候，你逆时针旋转的时候这叫补。而顺时针旋转去灸的时候这叫泻。 如果说你采取这个去浊去污。

0: 的话，你往下按的时候就叫补，往上提的时候呢就叫做泻。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动作上就分别说啥补泻了。所以说呢咱们中医啊有的时候哈，大家一听好像啊开玩笑是，其实不是开玩笑，因为万事万物有进必有退，有上的必有下，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手法上咱们就能啊区别出这个补和泻。那么说到补药上可以说就更加复杂了。那么在这里边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啊，在这个药物应用上它的补泻具体怎么样来应用，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有时间呢我再给大家仔细啊来讲一讲。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师，找到专业的机构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治疗。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很久了，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滕老师帮助一一解答。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滕主任你好。
0: 嗯，
2: 我前两天咨询了的，我最近我也是总听广播，听到你就讲课，所以说你有些地方吧讲的挺实在，我也挺相信。另外呢，主要是疗效吸引了我，我呢给你介绍一下简单情况，不是我，那个这人吧，55岁，男性，他呢在他的小的时候吧。就12、30，就这左右的年龄啊，是淘气，就是咱过去搭那房子，不是盖房子有房架子嘛，也就是3-4米那么掉下来的，上摔下来，摔下来以后，把这个鼻子口穿出血，完了到医院一看吧，鼻梁骨都塌了，那就是说就大脑外伤治吧，这人还装好了。后来呢就留一个后遗症，这话说起来也30多年左右了，这也50多啊，总是头疼，就留个头疼后遗症，说实在也治过，能不治吗？总是要西药都治过，去不了根儿。我一看岁数坐垫也大了，有这么好的条件，有这么好的医生，只有咱们不能不利用啊，所以说呢，我就那对于那个北京医馆这些老大夫们呢，我就挺感兴趣。平常疼起来吧，完就吃点祛痛片儿，也不能老吃汤药西药，那整完一阵子，好就好几天，完了疼起来吧，不吃药呢，好像就挺难受，挺难过。那加医了，那没招儿，让他吃呗，他那玩意儿就这么个病。对胃了，对血液了都不太好，那没办法。有时候呢，经常去到医院去换一换血常规了啥的，看看呗，别把白血球给整没了。反正就这么糊弄糊弄，这也不是糊弄，就这么度过了这么些年。所以我请教吧，滕主任，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呢？我一个呢，我就是想给孩子。你按你讲话，咱就从根儿上调节，还是痛则不痛啊？是补了、还是气呀、还是血呀、完了，你们都明白，看看怎么过

0: 考虑调解，你给我个心中有数，我好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1: 好的，可以说啊，这孩子受伤是属于脑外伤所造成的脑外伤造成的，那就是容易造成啥呢？到大脑啊，容易造成淤血症了，就是血瘀什么叫血瘀啊？老百姓说血块，你知道吧？血块它压迫神经、压迫血管之后，你知道不？形成各种病症了。所以说你长期应用啊止痛片，那根本不是啥的解决办法。可是老百姓没办法，是不是？你让他不遭罪也不疼啊，是不是？那只能用这药了所以说呢，你也不能用这一辈子这药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用一辈子要好使行，等你这药用到一定时间，身体产生抗原性之后，这药就失灵了，不好使了所以说怎么办？还得抓紧呢，从根本上给他解决他毋庸置疑，他这个拽完之后脑瓜肯定形成啥呢？血瘀就成血栓块了你还是他这种情况吧，你到那医馆找谁？找李友吧李友李主任。
0: 李友哈李友啊，
1: 让李友李主任给看一下
0: 李友，那我记住了那个汤主任，不外的话那个你估计我这个能多长时间，你能不能哭？
1: 这个我不知道，你得带孩子去，还得把检查报告的带到，完了得让医生看到你这个病人，完了才能给你下诊断。
0: 那常主任他这个还没真没做过脑 CT， 真没做过就是到哪都确诊就是脑外伤后遗症
1: 脑外伤，
0: 完了你人家也没让咱做，咱也没做，咱也知道咱自己病根就是病的原因在哪这个手这片子真拿不去完了那个那你说这怎么办？你先做一个好几百块钱呢
1: 是对他老百姓来说，做个脑部检查是挺贵的，可是你想治病，咱有这检查，咱必须得做呀，是不是？做完之后，咱能查到他病灶在哪块儿啊？你这个早就应该做，知道他里边淤血淤在哪儿了。
0: 肯定没有瘢痕，也得淤血，这家伙堵在哪儿了？和咋叫？
1: 对。
0: 那我就考虑考虑吧，我这也拍个片子。就实地看看
1: 对
0: 完了我再进一步再
1: 报告
0: 再预约
1: 再
0: 来
1: 好的，
0: 那就麻烦你好
1: 抓紧治疗
0: 再见再见谢谢
1: 好的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哎你好
4: 滕主任你好我很喜欢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3: 并
4: 有幸今天和你连线
3: 好的
4: 我经过你介绍这个北京京城来的这些各大名医根据我这个自己这个病情我就挂号挂到李友大夫那去了
3: 挂到李友李大夫
4: 对他这个完了我要说病情他说不用说看看我给你把脉以后我说的这个跟脉上说的病灶和你的实际病是不是一样的？我说好吧，人家就给我把脉，我脉上那个症状说的和我去医院做 B 超、做彩超、做 CT 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李友大夫真的是医术精湛，方法独特，所以我真的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我是手脚麻木，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3: 主要这啥？
4: 人家说脉上，一下就看到，我做心彩也都是结果是这样。所以说我感觉到李大夫确实是一位神一样。就是解决了我看了好多年都看不好的病，每年我都住院，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我还有颈椎都不太好。他给我那一喊我号脉，还说你这个还有甲状腺，我说确实是甲状腺，因为对我来说甲状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但人家在号脉中就把我的所有的病就都那个说出来，所以我真是非常佩服。真的是，我就觉得京城大夫确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在医院是打针了，是吃药了，但是就是用那个第六方法缓解了一时，就像您说的是治标了，我没治本，根儿没治，所以说就总觉得这个病总反反复复的，每年说难受我就难受就不得了，尤其心肌缺血说没劲儿，哎呀妈就不行。
3: 是的，
4: 所以说人家这个李友大夫年轻年富力强，人家还医术精湛，我真的是说的，我把病情真的都说的那个淋漓尽致，我很佩服。所以我现在已经在那吃了2周的药了，我感觉不错，很多就是。

0: 其实我自己那些症状啥的都缓解多了
1: 啊，
0: 就心律不齐呀、啊、手脚麻木啊，
1: 啊，
0: 完了我就基本上就是症状缓解多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基本都消失了。
1: 嗯、
0: 我见塞里有这个大夫给我的那个医治下，我的病应该是能很快的好起来。他有决心，我也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能把我的病能治好。感谢那个唐主任啊，这个医馆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音，我也真的是感谢李大夫，也感谢医馆的这个同志们的热情服务。所以说我就是啊，更感谢李友大夫为我除病，为我解忧，我就是积极反馈，很感谢大夫。谢谢你。
1: 哎呀，也非常啊，感谢你啊，是不是啊？对咱们旅游主任呐、啊，可以说的一些赞赏。咱们旅游主任呐、啊，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嘛，就是麦条啊非常好，是不是、啊？人呢，哎、
0: 嗯，
1: 人还非常真诚，哎、
0: 特别好呢。你就跟那一干还热情，完了在他的那个在这那个看病那个人家的指导下，让你怎么配合病情，一是医治，还得是呢调节好自己的情志、心情。加之运动，这方方面面的都做好了，搭上那个人家这好的大药方子，这个他用药挺独特的，药方挺大，啊，都好几十味药，
1: 嗯，
0: 见效快呀，啊，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李大夫、李博士，我说我觉得我的病在这手里头能出来，很好，我还这么坚信。
1: 哎呀，非常好，我也相信呐、啊，就你这些病症，既然咱们李主任能给你把脉摸出来，那么他一定呢有更好的办法帮你啊解决这些病痛，是不是？
0: 是。
1: 只要你跟李主任是不是好好配合，李主任告诉你不该吃什么就不吃啥，是不是？
0: 对，让我谨记什么我就记什么。
1: 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对。
1: 积极配合大夫，这病症啊、
0: 嗯、
1: 一定啊会早日康复的啊。
0: 是。
1: 哎、
0: 嗯，谢谢唐主任为我们主治这段痛苦，感谢。
1: 嗯，好的啊，哎，谢谢，哎，再见。哎呀，刚才呀、啊，这位女士是打进热线呐、啊，反馈咱们李友李主任医术。第一啊，说到啊，咱们李友李主任是不是啊？哎，给患者把脉啊，非常的准确。这位患者啊，所在医院呐、啊，所检查的各种病症，可以说都没有啊，说逃过咱们李友李主任的三根神指。哎，在脉条上全部给诊查出来了。之后呢，开方下药，并且这个患者服用完之后呢，效果呢也非常显著，所以说现在患者呢也非常啊，可以说惊奇啊、哎。他讲话，医院呢有很多病呢看不了，而在咱们李友李主任手下呢，可以说完全呢就能给解决了，并且呢深深呢也感谢咱们医馆呢工作人员哎对他的热情服务，也感谢啊咱们这档节目啊一个桥梁，这位患者呢找到了咱们医馆，并且呢病症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啊，众多的患者啊对咱们医馆的信任呢，我呢啊没。每每听到这些啊赞赏之语啊，也是从内心呐、啊、感到高兴。咱们医馆呢、啊，不但为咱们广大的患者请到了京城名医，也用到了优质的饮片。所以说呢，只有好的医生，再加上啥呢？优质的饮片，才能啥有好的疗效啊。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说你光有好大夫，没有好药材能行吗？那肯定不行。为什么说咱们医馆呢、啊，有很多患者啊来了之后啊，经过几个疗程的诊治之后啊，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我以前呢、啊、在别的地方啊，这药我也吃过，咋没啥效果呢？怎么你们医馆的药劲咋这么大呢？我吃上几副之后啊，感觉这身体这个轻松啊，以前那个难受劲咋消失这么快呢？所以说呢。有的患者啊，就特地啊来到咱们饮片专柜啊，拉开些药手了看一看咱们的中成药。看完之后啊，哎呀，说你瞅你们的药材，虽然说我不懂药啊，这药拿着一瞅啊，就像人似的，可精神的，干干净净的，规规整整的。是的，咱们医馆所采用的药品呢，都是精选的饮片呢，啊，就是药材质量必好，药材质量好，它的疗效就好。那么这里呢，也非常啊感谢啊众多患者对咱们医馆的赞许。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说加倍努力工作，不断的完善自己，啊，提高啊咱们的医术水平，更好的服务于咱们百姓。那么说到咱们这档节目，可以说就是服务啊咱们大众的，帮助咱们大众啊找到好大夫，是不是用上好药，最终呢解决啊自己的疾病问题。那么咱们办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哎，就是服务于大众，不忘初心，哎，永远呢把咱们患者的利益、疾病呢，哎，放在第一位。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 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1: 喂。
3: 哎，陈老师。
1: 对。哎哎，你好，大点声是吗？
3: 哎。
1: 哎哎，我这边能听见。你说你那边声小啊，你再稍微大点声啊。
3: 嗯，我听见了。
1: 哎、啊，听见了，嗯。你是咱们医馆哪个医生的患者吗？
3: 我是李友的患者。
1: 啊啊，李大夫的患者啊。
3: 嗯。
1: 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是那个心梗。
1: 哎呀，心梗这可是大病啊。
3: 大病，我得前非常严重。
1: 啊。
3: 我在那个住院住了几天，完了我就找那个李主任看去了。
1: 啊。
3: 现在那个基本上都好了。
1: 啊啊，在咱们李大夫那都看好了。
3: 对，我住院，临住院去那天，我半夜来的病嘛，非常严重。
1: 啊。
3: 我、就是、
1: 啊，半夜发的病。
3: 就是半夜12点多钟来的病，就是我挺了两天呐、
1: 啊，
3: 挺了两天，那家好危险了。完我就临进医院之前，我就跟那个李主任就连线了，我就跟他打招呼了。完了先住院住几天，我就心想我赶紧还得上李主任那看去。
1: 啊，
3: 我就到出院，我就到李主任那拿的药吃的。现在基本都好了。
1: 嗯、哦、嗯、哦，哎呀，这家伙不幸当中万幸啊！
3: 好悬了我呢。
1: 嗯，咱说别的病吧，都能等能拖、啊，这心梗可等不了半分呢、啊。
3: 我住这地方吧，交通不方便，就我一个人，孩子离得远。
1: 啊、哦哦，哎呀，
3: 我心能挺就挺吧，能挺就挺到亮天，我就强挺到早晨亮天、哦、放亮了，完我就。走了，上医院了，上公司了。
1: 哎呀，下回再碰这事儿啊，可别停啊！我刚才不说了吗？别的病都能等啊，这个心脏疾病可不能等啊，得争分夺秒啊！那像你在家，你这不有电话吗？你打120啊。
3: 我也没打呀，农村挺远的，我也没打，我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憋的我就满身都出汗呐、啊，那汗出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就在地下上来气儿，我就在那墙靠了。憋着我不行，我就挺挺一会儿睡一会儿，刚盼不亮天，哎，可见外头放亮了。完我就找别人家车，邻居家车，完我上姑娘家了，我给我整一
1: 个。嗯，哎呀，下回再碰这事儿哈，我告诉你啊，第一啊、想到120，啊、第二呢想亲戚朋友啊，你有亲戚朋友啊，给他们打电话，哎、谁家有车有人的，是不是？你咱得赶快上医院呢。这心梗的病我刚才不说了吗，他可等不了啊，你半分钟都等不了啊，他不跳的话咱们身体哪块都好那都完了、嗯、
3: 哎呀
1: 太危险了，
3: 不知道、
1: 啊、
3: 不知道是这病啊、
1: 嗯、
3: 也不懂啊，就上边气儿那功就不知道咋地了，那就懵了，啥也不知道、
1: 嗯、
3: 因为没家里没人，就隔着嘛一个人，
1: 嗯，
3: 你不知道咋地了，就在地下站着靠着，那实在是不行了呢，强说那两句话，那就把我整走了。
1: 嗯，
3: 完了，走半道哈，嗯，我姑娘就俺们就跟那个李大夫就那个连线，就告诉我，就赶紧出院。
1: 嗯、
3: 我说我赶紧出院，出院我要上你的去。完了，到医院不急救嘛、
1: 嗯，
3: 我就赶紧去、
1: 嗯。
3: 急救那屋就待4天，得亏李主任呐，现在把我这条命给我拉回来了。李主任看病看得太好了。
1: 嗯嗯，哎呀，咱们也有李主任呢，在心脏疾病啊、血液循环系统这方面，那不是有一般的手段呢、啊，哎、
3: 嗯，
1: 这个手段非常高明啊，啊，多少啊，这个重病啊、危病患者呢，都在咱们李友这块得到很好的解决。
3: 是，我在那看，我是老病号了，看多少年了。
1: 嗯。
3: 对， 我有啥事儿反正不

0: 之后我就找李主任，李主任态度好啊，
1: 嗯，
0: 什么问也不也不烦，都告诉你，
1: 有耐心法，
0: 有耐心，
1: 嗯
0: 嗯，看着也好，
1: 有问必
0: 答，反正有耐心法，
1: 嗯，
0: 他一进屋啊，一进那店里，那像到家的心情的就一样，格外敞亮，心就有底了。
1: 嗯、
0: 我一上那去找李主任，我心就有底了。
1: 嗯，
0: 要不就上别厂、
1: 嗯，
0: 不是说信不着，上别厂就看。不可靠是心里没底儿，找李主任看病吧，吃药，这孩子也放心呐。
1: 嗯，
0: 你这看好了，我自己在家，那孩子都放心。要我自己，你跟孩子聊天见的，在外干活也心里、
1: 嗯。
0: 后期呢，李主任跟我聊，一看一说，哎呀，我不行，这病这么严重，我害怕，也害怕。
1: 嗯，
0: 孩子也害怕。
1: 嗯，
0: 这回不用怕了，李主任给我调好了，现在都放心了。
1: 嗯嗯，咱们转危为安了，是不是？
0: 嗯，
1: 也不用担心了。
0: 我非常好，
1: 嗯、
0: 现在干活啥都行了。
1: 嗯，哎呀，那也要注意呀、啊。哎，咱别好了伤疤忘了痛啊！你这心脏啊，都有这个老病根儿，干啥活悠着点，累了呢就歇着。咱这活啊是干不完的，咱人主要活着就天天有活干，是吧？
0: 嗯。
1: 就是现在啊，千万呢别恨活，哎，累了呢就歇歇，喘、
0: 嗯、
1: 口气儿，是不是？喝点水儿，哎。
0: 嗯
1: 缓过劲儿了，歇过来了，完了再干，啊！
0: 性格急，一干活就着急，要不能有自信、
1: 嗯。性格急可不好啊。
0: 是啊。
1: 就是要把改变性格啊，啊。
0: 对，但是岁数大的、
1: 嗯、
0: 干活干太累的，也是有点不行。
1: 对你不行，年龄大，你知道吗？身体还有老病根儿，所以说以自己一定啥要有自知之明啊，要知道自己咋回事儿。哎，说平常呢，干活呢悠着点儿，吃饭也是，吃饭别吃撑的。这心脏病啊，我告诉你，怕撑着，怕黏的，怕凉的啊、
0: 嗯。
1: 这是黏的和凉的，这都别吃，也别喝。
0: 嗯、
1: 哎、嗯，平常心态呢要平稳，有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上火的，稳当的啊。
0: 嗯。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家庭那点琐事儿，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天大事儿啊。
0: 对。
1: 也犯不着我着急上火的。
0: 对，我都不生气，俩孩子都不惹我生气。
1: 啊，那你看你这孩子懂事儿啊，
0: 对，我俺家孩子都俩孩子都儿子媳妇的姑爷都孝顺，就我就是有点累。
1: 他知道你身体不好，是不是？老妈的身体不好，哎，在你跟前的都报喜不报忧呗，哎，是不是？
0: 对，
1: 让你少操心。
0: 不说，严重了再说也就严重了。
1: 嗯。
0: 没事，我有这病，哎，这回行了，不怕了。李主任给我看好了，我这心也高兴，
1: 嗯、
0: 心情又一样。人家有病，心情都不一样。
1: 嗯，
0: 不容易啊。
1: 有病有
0: 单，我
1: 知道找谁去啊？
0: 对，李大夫看病看特别好。
1: 嗯、
0: 再说那些助手，那都那么热，我一进屋啊，
1: 嗯、
0: 那心情就敞，那心就敞亮了。那不上别厂就不一样。
1: 嗯，
0: 上那心就有底了。我在那住院，在那我。但是我没说，我心寻思，哎呀，赶紧出院，出院，出院，我赶紧找李主任去。
1: 嗯、
0: 我一到那心那就落底了，一寻思我到这，
1: 嗯，有底了。
0: 要是给我看，我肯定能看好。
1: 嗯，知道就有救了，是吧？没事了。
0: 这心就高兴了。这我还得谢谢陈主任，
1: 嗯、
0: 你要不在电台讲课，我也不知道一开始。
1: 啊、
0: 嗯。以后你得到我
1: 这工作，哎，咱这工作就是宣传嘛，把咱们医馆的好的医生啊。好的服务理念呢，介绍给大家。哎，当大家有病有灾的时候，知道到哪块去找医生啊，吃什么药啊，是不是？怎么接受治疗啊？平常怎么养生保健呢、啊？咱们这个广播的作用主要起这方面吧，是不是啊？
0: 对，我不听广播，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啊。这听广播听了，一开始这孩子都不信，他说听广播那不真实。我说不真实，他不是骗人的，去看看呗。
1: 嗯、
0: 这回看好都信了。媳妇也上那看见，姑爷也上那看见，都上那看见。
1: 啊，这不用事实证明吗？是不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对。
1: 嗯。
0: 我说看的多好啊！我说你有啥事？我哪嘎不舒服了，我就去找李主任。俺们附近一左一右的，俺家那个我儿子的同学、妈妈、儿子，他们那邻居一左一右都在那看。
1: 啊，你看，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都
1: 是你给介绍的。
0: 看病看得这么好，这大夫看病看得真好，哎，好多人看
1: 了。哎呀，
0: 你看，
1: 你
0: 都看着我这病了，完他们都信了，我一说完都去看去了，你确实看得好啊。
1: 嗯嗯

0: 咱不撒谎，又不是托儿，你咱事实在这摆着，病确实好了。
1: 哎呀，所以说你功德无量啊，是吧？你看你帮助那么多的人，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主任联系。嗯，
0: 再次感谢李主任，谢谢唐主任啊。
1: 好，那个你一定保重身体啊，啊，注意休息。
0: 谢谢唐主任。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哎，
3: 我是那个李老师那个患者
1: 啊。李大夫患者
3: 啊。
1: 啊，在他看什么病啊？
3: 原先我说，反正我一整就感冒，一整就感冒。我寻思我就当感冒治吧，自己买李老师的。
1: 嗯，
3: 反正没好，没好完了就好像天天就没精神头
1: 啊。
3: 那这才有一个来月吧，在家吧。我后来我媳妇完了说，那个她听那广播说这个有个大夫说这个他那个能号脉。
1: 嗯，
3: 完了我说那个也行。完了这么我就说那样号脉给我看过，我到那样的他一号脉，说96%全对。然后我就那个在那抓药吧。
1: 嗯，他说你什么病啊？
3: 他说我是寒湿体质的人。
1: 啊，寒湿体上的来，
3: 脾肾什么玩意儿的，反正紊乱
1: 啊。
3: 完了，完我吃饭呢吐，那这个时候
1: 啊还吐，
3: 你饭吃一半我就吐，你麻烦我说。
1: 对，这哪？
3: 这我再看
1: 啊。那一共吃了多长时间药了？
3: 三副基本上吃完了。
1: 啊，现在怎么样呢？
3: 现在这精神头好像有了。
1: 啊，精神头有了，哎。
3: 那精神头有，原先没精神，没精神。
1: 对。咱老百姓啊，可以说对这药病啥不懂，可是啥呢？有没有精神头，乏不乏力，是不是啊？这自己都知道。嗯，
3: 我们是天天在外边干活的人，完那个、
1: 啊、
3: 他们都说，他说你那段时间说你咋没精神头？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疼也不痒的，反正就那个精神。
1: 嗯，
3: 啊，完吃完了药，完精神头有了。
1: 啊，挺好哈。
3: 嗯，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58。
1: 啊，才50多岁啊？
3: 那58。
1: 啊，搁外天天干活哈。
3: 啊。这个第四个药吃完之后，我寻思我停一段时间看看哈，不行我再接吃呗。
1: 这咱这个治病啊，咱可千万别停，是不是啊？
3: 哦。
1: 那停的话，你就得重新买票，重新上车了。
3: 哦。
1: 哎，咱治病是讲的啥呢？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是不是
3: 啊？
1: 这治病的像啥呢？像攻城夺寨是一样的啊。我们中医讲的啥呢？哎，邪气，什么叫邪气？就是病毒，哎，它就会趁虚而入。所以说一定要是啥呢？一鼓作气，自己还少遭罪少花钱，是吧？所以说咱们治病千万不要吸啊。
3: 啊，对，他告诉我，他不要我吃这辛辣这个东西啊。
1: 对，
3: 嗯。凉的啥的不吃一般的。
1: 对啊，凉的东西可别吃了。
3: 嗯。
1: 虽然50来岁是不是男人？可是男人也一定要忌凉啊，是吧？这凉性时候对身体也是一点好处没有的。
3: 是。
1: 本来身体是不是就有点弱？嗯。
3: 嗯，我现在我干活，反正精神头是有了，但是反正我再吃药再巩固巩固吧。
1: 说既然身体有毛病，是不是？咱就赶快看啊！你在那块看还挺好的，这不错嘛，这不是？
3: 哎呀，那时候我在家，我说我这感冒，我就当感冒治吧，我就买感冒药吃湿一个月，黑不？
1: 啊，咱们有很多的隐性疾病，还有啥一些慢性疾病啊？老百姓一般都当感冒就是，哎呀，是不是感冒了啊？老百姓不懂别，就知道是感冒，是不是？这个是感冒吗？不是感冒。
3: 他说的对，他说你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哎，我说这说的对呀，我说我是总感冒那个。
1: 哎，这就说嘛，身体比较弱嘛，是不是？
3: 嗯，
1: 就是一定啊，咱一鼓作气啊，还是话，别中间泄气儿啊，这治病你会没有泄气儿的。嗯
3: 嗯。那行，那我今天再挂一个号吧。
1: 对，疗效挺好的啊。
3: 不是。
1: 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3: 行，那就行。
1: 哎，好的，我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3: 哎。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陈老师啊。
5: 哎，你好。
4: 哎，你好，陈老师。
5: 嗯。
4: 那个我吧哈，今年74岁。
5: 啊。
4: 我最近这两天吧哈，有点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
5: 好的。
4: 什么问题呢？就是什么，我化验血型吧哈，说我那个血小板太低，才41。
5: 嗯。
4: 我想问问吧哈，这血小板太低，我吃什么药物啊？还是吃点什么食补啊？我寻思能往上补一补。
5: 嗯，血小板太低啊，所以说就啥血就有点太稀了，你知道吧？就说血小板太低的话，你像你哪块要是磕碰坏啥的，它就伤口就不愿意好。
4: 嗯，这对。
5: 哎，
4: 他就说我，他让我住院，完了呢，要是什么搁骨髓，要是整什么玩意儿，看哪来的，我哪敢呢？70多岁了，你如果穿不完了这些，我再那个摊不了怎么办呢？
5: 嗯。
4: 所以我就天天听你这个那个。

0: 广播，我看你的经验挺丰富的，
1: 啊，
0: 然后我寻思我先咨询一下，问一下。
1: 嗯，你这种情况啊，就食补啊，它太慢，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嗯，咱们每天都在吃饭，你看你都血板那么低嘛，所以不，
0: 嗯，
1: 不要采取食补，
0: 嗯，
1: 太慢了。嗯
0: 嗯嗯嗯嗯。
1: 那就药吧，药补，那你可以到咱们医馆找谁呢？找李友李主任。
0: 啊，李主任。
1: 哎，对，
0: 嗯
1: 嗯
0: 嗯，
1: 李友啊，
0: 啊，李友啊，
1: 嗯，
0: 啊啊啊，
1: 嗯，你可以上上医馆找他，
0: 啊，
1: 跟他探讨一下的，
0: 啊，
1: 嗯，
0: 啊，跟他探讨一下看怎么办哈。
1: 对，嗯，他就到了，
0: 啊，
1: 嗯，
0: 啊，那行，哎，那好吧，谢谢唐老师啊，
1: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啊，
0: 啊，谢谢你们接我电话，
1: 哎，好
0: 嘞，好
1: 的，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是李友医生的患者。
1: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大夫的？
3: 要说渠道啊，哈，那可非常漫长。我光听你广播起码都听五年了，我一直咱我身体吧，我身体还可以，就不是那种就像人家满身都是病那种哈，但是你岁数大了，七十多岁了，反正也是不舒服，但我一直想选个中医，我就没选上，但是就成天听你广播，天天听你广播找到李大夫了。
1: 啊，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我主要我心脏啊不好，完了那个就像那个慢支，老慢支，一小就咳嗽，就一直咳嗽，完了就是过去吧，在医院住过两次院，住过两次院嘛，完了那个当时是治好了，但是还是犯呢，那我就寻思好像从根本上应该好好看一看嘛哈，就这么完了，那个正好今年呢4月份我感冒了，感冒又引起了，完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直接就找着李大夫看，就一直到现在，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我就一直在这。大夫说我这个月吃完了，这个星期吃完了，就让我下课了，说我回去的还挺好的，
1: 太好太好了，你看要毕业了啊。
3: 嗯
1: 那看来你的身体啊，是心脏不好，又引起的呼吸系统不好，那你这属于是肺心病了啊。
3: 对，就是慢性病了，就是长期的，再加上讲话呢，年轻时候也不知道保重自己身体，这会儿什么都有了，三个孩子，这家条件条也不那么好，就造成这结果。
1: 既然身体呀、不怎么好，年龄还大，是不是？特别心脏的问题啊，这是大事儿啊。还有呼吸系统，人活一口气嘛，这气儿得喘匀乎啊。
3: 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我在李大夫这块治，我挺满意的。每次吧，我跟那天我跟李大夫说，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说李大夫，其实吧，我天天嘛哈，这中药我实在是吃够了，那真难吃啊。然后我说每次把这药碗端过来，说的感谢李大夫，这次肯定把病给我治好了。我以后身体健康，永远不吃这个药。感谢感谢，完我硬把这药就喝的。李大夫说行吧，就你这感恩思想，你这病肯定好的快。
1: 行，看来啊，你在咱们李大夫那儿是挺满意，是不是？心情
3: 挺满意，挺好。整个咱们这个应该就是这些人都挺好的，真的表现都挺好的，咱们挺满意。因为听广播这么长时间了，你讲话也知道咱这个确实是不错。
1: 挺好挺好啊。我听你这个说话呀，这个语气和你的性格啊，看来平常啊也非常注重健康和养生的啊，这是个你有这种意思非常好，是不是？该吃药吃药，是不是？既然你在咱李大夫那看着不错，那该怎么用怎么用，有啥问题呢？
3: 是。
1: 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3: 行，谢谢你，
1: 挺好挺好啊！那好的，祝你们老两口啊，这个身体健康。
3: 再见，你也保重身体
1: 啊！
3: 好了，
1: 健康长寿啊！好，再见，
3: 谢谢你，陈大夫，好了，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

0: 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通过朋友介绍，就到李友那个主任那去看的中医，他看的挺好的，说是吃了一个星期的药了，因为之前我在医院嘛。他给我诊治说是克罗恩病，完克罗恩病他让我上长春医大，就是因为我是异地医保嘛，长春不行的就自费，完我回黑龙江哈尔滨二大医院也能看我病，完了一做检查说的不是那个克罗恩病，就是别瞎我误诊嘛，完了检查出来说是结肠炎，完了我朋友说的有个中医馆，就是我就里有那个中医馆，他说那中医
1: 馆
2: 哎对，开药就开一个星期的，因为我这吃一个星期嘛，每次我大便干燥都得6-7天一次，我自从给他旅游主任给我看完以后，我一天两次，一天三次，反正可好了。然后我又给他看了一个星期。
1: 啊、哎呀，你看你这个病啊，一波三折呀，说这折腾那折。
2: 后来人家上哈尔滨检查，人家说了，说我这不是肠梗阻，给做一半的时候都做不进去，他说我是肠就狭窄着吧，肠子狭窄做不进去、
1: 嗯，
2: 因为我之前得的是肠梗阻嘛。然后来到哈尔滨以后，人家专家说的，我的根本都不是那个克罗恩病，说跟克罗恩病根本都不搭嘎，就是结肠炎，还肠道没有溃疡，就是肠梗阻，之前肠梗阻引起的。
1: 啊，
2: 教授，我想咨询一下的，我可以咨询你一下吗？
1: 啊，可以啊，你说吧。
2: 你说我的肠梗阻有没有就是去根儿的呀？我就是因为得的病是咋得，就是因为我家孩子生完脱出以后回去，我就躺床上。不愿运动，以前从小就是大便干燥，6-7天一次。
1: 啊，哎呀，咱们中医啊，治疗这个病啊，特别拿手。你不是在咱们李友李主任那看着病吗？
2: 对对，我已经吃一个星期那个中药了。我这次又开了，明天给我送我家来，我又开了一个星期的药。
1: 啊，你以前那个大便干紧，现在大便通了，是不是？
2: 我现在自从吃完他那个药，我一天能上2遍到3遍，哎，反正是不像每天每次就是。嗯，肠梗阻通了以后也是3-4天、4-5天才上一次，从小就这个毛病，我也没耽误事儿，完了得了肠梗阻。
1: 那这回吃药完了，这个大便天天能变来了，是不是？
2: 哎，对，我就想问一下了，我也没问李主任，当时我和我朋友去，我朋友他那属于心酸，完我当时就开完中药，我也其实我也患者挺多的，我也没多问他，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肠梗阻的话，就是有没有啥就是吃中药能去根吗？还有就是大便干燥。
1: 啊，你放心啊。
2: 那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吃的中药是好使。我万一我要是李勇老师说让我再吃一走，说意思让我先别走啊。李勇老师说的，下周再让我去看一下的。我就想咨询一下的，问你一下，就是说我中药要是停的话，你说呢？我那个大便啊，还能天天一次吗？
1: 你这种情况，你李友李主任不都了解吗？
2: 啊。
1: 然后呢，我建议啥呢？你带着李友李主任了、啊，多吃两个疗程。好，把你这病呢从小这根儿上给他治好它啊！你要身体不好，你到哪块都不方便呢，是不是？咱正好找着。
2: 我今天吃两周，因为我上周吃一周了，我现在这周再吃一周的话，他能。
1: 啊，那肯定见效啊！你看你以前大便不通，现在大便不通
2: 了。现在是通，现在通，现在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可好了。
1: 嗯，你像这个肠炎呢，结肠炎呢，你知道吧？还有肠梗阻啊。还有大便不通或者便秘啥的，在咱们中医院都好治啊，你不要担心。
2: 啊
1: 哎，
2: 行。
1: 你每次啊，到李有李主任那复诊的时候啊，你有什么想法，你都跟李主任去沟通去啊。
2: 哎，好嘞。
1: 行，我也祝
2: 你
1: 早日。
2: 谢谢
1: 你
2: 和那个李，谢谢教授，谢谢你和李主任了。
1: 哎，好的，不客气啊。
2: 哎，好嘞。
0: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

0: 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心脏我就是要犯病，就有点浑身突突，一点拿双个，就是一点力气没有，说话抬头这就一力气都没有。
3: 那你觉得通过这两个多月，李有医生给您治疗，李有医生说你可以毕业了，再吃点丸药啥，就是或者膏方这溜子哈。你觉得你感觉你怎么样？
2: 我好的很多呀，要不我咋信着李大夫呢？
4: 王一来时吧，他的心脏不是说像他说这么简单，他的心脏是有那个造影啊，有那个这是心肌狭窄。他做造心肌狭窄，他就是，对，对，他心肌狭窄，他不是说是单独的一个小心脏病，对，所以说在治疗过程中时吧，你看治疗过程中嘛，他只能是一是，养这个气血，就是温补这个心血，让那个心血功能给它增了，增来同时吧，在这基础上，完了再给它活血化瘀，这样式的气也上来了，而心脏的狭窄那个位置，完了让它一点点给通开。
3: 哎，
4: 对，因为它狭窄，它不说堵，它狭窄，它是啥？它还有一定的一个空间流量，这样是慢慢的，哎，就给它疏通开了。
3: 但是如果不治疗，它就可能发生淤堵。
4: 那对啊，那个跟它堵是越堵都不都全堵死了吗？
3: 它
4: 属于心肌狭窄。那么在治疗它这个同时哈，同时啥呢？这个还把它这个气血两虚给它纠正过来，
3: 气血两虚，
4: 对，因为它那个。他现在吧，瞅着吧，反正还可以，但是这个面色吧，也是面色乌花。面色乌花典型是血虚的症状嘛，气虚完是面色瞎白嘛。你等着阳虚血犯是面色那个一种浮白的现象嘛，是不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吧，这个气血还可以，但是面色吧这块吧还是有点乌花。为啥说这个？我现在是在研究是给他是膏方啊，还是丸呢？
3: 那他要这样式的，我觉得就是就得吃膏方，因为啥呢？
4: 但是膏方是好。
3: 气血的肯定是因为那个丸儿，这样来讲，
4: 怎么不如那个。
3: 那谢谢李
4: 节目客气。
2: 我吧非常相信李大夫，我要不咋这大老远的奔着李大夫来？我谁治病都奔着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来时候凡是浑身没劲儿那种事，
3: 那你觉得通过李勇老师这三种调理
5: 缓解，现在可比以前强多了。
3: 嗯嗯，
5: 有劲儿了。各方有的病都调好了，还有小便尿尿费劲似的，像
3: 小便尿尿
5: 大便也是，便完就好像还有似的，现在不的了，
3: 现在不的了。
5: 完嗓子吧，一吃油大的，哎，现在我这不包饺子吃油大也不的了。
3: 原来吃油大的，
5: 哎呀妈，这些年就这样，一吃油大就嗓子眼就像那个冒烟了，哎，再吃这个好了。没有了，
3: 嗓子不冒烟的。那你这
5: 吃肉也不对，一吃肉一吃油大，就是嗓子就像不行。现在吃这几周药好了。
4: 姐这个姐这个是啥呢？你看她说的不是太全哈、
3: 啊。
4: 第一个她来的时候吧，她又除了浑身乏力没劲以外哈、
3: 啊，
4: 包括这个她属于心脾两虚。心脾两虚，首先啥，这个心脏缺血，这个就是啥呢？导致浑身乏力啊，同时这个嗓子冒烟，包括这个大小便呐、啊，这个出现异常的这个情况，主要问题是在脾上。所以我在治疗他心脏的时候，把他脾纠正，脾纠正以后，脾得到一个滋养润化以后，他嗓子冒烟症状他马上就能下来。所以他这个脾阴虚，他这个脾阴虚时间长了以后，他必然会造成体内咱们这个三焦体那个这个津液代谢失常。代谢失常的话，第一个这个女同志。

0: 本来说他这个血压也不正常，右胳膊大于左胳膊，他也不是。你看他这两周是啥？一周一样，一周等今天哈，120、80、130、90啊，这是基本上给他稳定正常了。所以说啥？他这个问题主根就属于心脾尿虚。实际这种心脾尿虚的病人是非常多的。你这有的时候浑身累啊、乏啊、没劲儿，就以为是心脏的事儿呢。然后到那个医院就按心脏治去，心脏是有点问题，但是啥呢？你是只是心脏了，你并没有从这个脾上入手。你这样式的中医看病是啥呢？它是这个，标本兼治。我看这病是啥，我把这个是这个你附带的这个脏器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附带的脏器都给你治它。这样式啥的，一起病就全下来了。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在这个信息如洪流般奔涌的时代，当短视频的碎片占据日常，当热搜的喧嚣填满生活，我们是否还记得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藏着怎样震撼心灵的力量？翻开书页，就像打开一扇任意门，既能穿越千年与苏格拉底探讨真理，也能在未来星际见证文明兴衰，既能触摸主人公滚烫的灵魂，也能在字里行间照见自己的影子。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萧复兴的散文集《正是橙黄橘绿时》。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22年，全书共分四章，收录总有一些瞬间温暖远去的曾经，等那一束光，手扶拖拉机司机，一万种夜莺，风中华尔兹等散文作品。作家萧复兴多以状物抒情的手法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和场景，在亲切和朴实的叙事中，读者能体会到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之美的歌颂。萧复兴的文字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写的故事都像一双温暖的手，拨开内心的浮华，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这些故事不仅治愈了读者的三餐和四季，更是播撒的优雅和从容的生活态度。

0: 奇的名字正是橙黄橘绿时，源自苏轼的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寓意着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现美好，享受平凡的时光。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写的一段话，这本散文集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大文章，不过只是一些像菜花一样的小文章。如果读者在这样的小文章中依稀看到自己的一点生活影子，一点内心的涟漪，你就算没有白读，我也算没有白写。正是橙黄橘绿时，书中的每一篇散文都像是一幅幅精美的画卷，缓缓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比如作者在《舟山馄饨》一文中，通过一碗看似普通的馄饨，引出了对梁太太美好与善良的回忆。这碗馄饨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更是触动了心灵深处的情感。而想起了加尔蒂一文，则通过回忆与小提琴老师加尔蒂的往事，展现了师徒之间深厚的情谊和跨越时空的感动。这些故事虽然都是平凡的生活琐事，但是在作家萧复兴的笔下却变得异常的动人，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和力量。
1: 正是橙黄橘绿时，是当代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这本书共分为四个章节，收录了近60篇萧复兴不同时期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其中特别收录了17篇未发表的新作。全书内容涵盖作者对旧人旧事的回忆，如回忆感动过作者的那些人那些事，总有一些瞬间温暖远去的曾经，也有对日常生活中旅游途中的所见所感，如等公交间隙跳华尔兹的姑娘，孩子们的玩具，菜场的丝瓜等，每一个故事都展现了生活的美好。书中还有作者对音乐的理解和赏析，介绍了一些音乐作品和作曲家的动人事迹。此外，书中也记录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诠释了藏在生活细节里的智慧，让读者感受到亲情、友情等人间朴素情感的可贵。

在这本散文集正是《橙黄橘绿》时，收录了作者创作的散文佳作，既有旧人旧事的回忆，也有旅途中的见闻感想。作者像一位亲切的老友，向我们讲述着生活中这些平常到可能被我们忽视的色彩，在他的笔下都变成了生活中独特的美好画卷。作家用细腻的笔触，将平凡生活中的极光片语淬炼成永恒的诗篇，在快餐时代的喧嚣中轻声地提醒我们，真正的丰盈不在远方，而是藏在买菜做饭街角偶遇的日常褶皱里。作者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让那些被我们匆匆略过的橙黄橘绿时刻重新焕发光彩，教会读者用文学的眼光重新丈量生活。作家在书中书写平凡中的诗意，生活中并不是每天都会下雨，也不是每晚都出星星，花好月圆总是属于少数人，月白风清总是属于幸运儿，大多人大多日子却是庸常琐碎，寡淡无味，甚至会有许多苦涩和不如意。他写书信与时代的注脚，邮局和书信互为因果，互文互质，将彼此转化。

而塑形，让流逝的青春时光有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他写生活的交响乐章，如果说漫长的一生是一首很长的交响乐，平凡的每一天，琐碎的每一件小事，哪怕这旋律很短小，却可以汇集成一生美妙无比的乐章。他也在书中描绘了艺术化的生活态度。那位大风里焦急后撤的姑娘，将生活化为了华尔兹，让哪怕是滋生出来的那一点点的艺术，也会有一点点快乐，温暖我们自己的心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作者的文章，一起走进作者的诗意生活。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你是否要去斯卡布罗镇》。

思镇之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是一首老歌，如今翻唱这首歌的人很多，在网上到处都是。好听的歌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唱反复听，不过听这首歌最好听原文，哪怕听得似懂非懂，甚至根本不懂，最好不要翻译成中文，听中文的歌词味道全无，连旋律跟着一起便未走形。我最喜欢听保罗·西蒙和莎拉·布莱曼唱这首歌。保罗·西蒙是原唱，最早听他唱的时候还没有莎拉·布莱曼的版本。两个人的风格不同，保罗·西蒙是吟唱地道的民谣唱法，木吉他伴奏恰到好处。莎拉·布莱曼是梦幻，唱得更为抒情，多少以美声改变了民谣风，电子乐伴奏相得益彰。如果说保罗·西蒙像一幅画，莎拉·布莱曼则像一首诗。保罗·西蒙带我们回到从前那个逝去的遥远的青春岁月，莎拉·布莱曼带我们飞进未来，一个不可知的想象世界。歌声好像两个人影，一个站在过去的树荫下，一个站在前面的月影中，都是朦朦胧胧，似是而非。不知别人听后感觉如何，我听保罗·西蒙这种细雨梦回的感觉更强，特别是唱的头一句，你是否要去斯卡布罗镇，语调极其平易，倾诉感极强，仿佛不是问别人是否要去，而是你自己跃跃欲试，真的就要出发，有火车、汽车、马车或者是自行车停在前面正等着你。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想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思镇，也可以是你自己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对于我，我去的那个地方很实在，触手可摸，感觉是在校园的甬道上，在北大荒的荒草地上，在刚返程那年白杨树萌发绿意的春天还没有建好的三环路上。那里真的有你想见的人和想见的景和物。听莎拉布莱曼没有这种感觉，而感觉是在朦胧的月夜，是在迷离的梦中，水波潋滟，人影幢幢，摇街灯火黄昏事，身向帘笼玉女声。听莎拉布莱曼感觉一切不那么真实似的，像漂浮在云彩里。听保罗西蒙却觉得实在，一脚踩在地上。因此说实在的，两者都听，我更喜欢听保罗西蒙，他更接近我内心的真实和想象中的真实，仿佛他唱的是我心里的声音，以一种平易的方式娓娓道来，蒙蒙细雨一般打湿我的衣襟，渗透进我的心田。莎拉布莱曼唱的更多像是我梦呓中的回音，遥远飘渺，空旷幽深，吟罢玉尘江渚月，梦回初洞似楼中。而相比而言，莎拉布莱曼的声音像是经过处理的，犹如美容过后的容颜焕发，颗粒状爽朗，照射感明亮，穿透力极强。保罗西蒙更接近人生的本色，有些柔弱，似喃喃自语。保罗西蒙自己曾说，我的声音不是那种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声音，我的声音听起来很软。思镇之歌是一首老民谣，保罗西蒙的唱法更是原汁原味，莎拉布莱曼的唱法则是民谣的摇变，让同样一首歌变换成另外一种风貌，而多姿多彩，风情万种。思镇之歌特别迷人之处是四段歌词每一段都重复用了一连串的意象，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反复吟唱，水流回环，每一次我听都觉得像是在唱北大荒荒原上夏季里那一片五花草垫子。尽管没有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这么多洋味的花草，那些乌拉草、木须草、打籽香和野云英也足可以与之比美。和歌中要去思镇问候的那位真挚恋人告诉他做一件亚麻衬衣，要他把石南花扎成一束之类，一样的相衬适配。
香草美人是没有国界的，是诗人所爱的。没错，在这首歌里，这些花草很重要，没有了这些花草，思镇的姑娘就没有那么美好，亚麻衬衣和石楠花束就没有那么令人向往，这首歌也就平庸至极。那些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这也不完全是我们诗歌传统的笔心，而是这首歌的背景，是这首歌的命门，或许就是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音乐和歌词也就是诗，两者融合在一起，化为了艺术，才能够在歌声流淌的瞬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回忆，让我们直抵曾经经历的地方，或现在向往的地方，也可以说就是直抵我们内心绵软的疑虑。好的歌曲应该这样，而不是词曲两张皮，词和曲不挨不靠，词可以任意修改，像一面时髦的旗子，或者是一个百搭的挎包，能够披挂在任何的曲子里。曲子可以人尽可夫，随便配词，像一张包子皮，能够包裹任何一种馅料，今天三鲜，明天牛肉大葱。每一次听这首歌中唱的欧行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时，总是会让我想起北大荒的五花草垫子。有意思的是，草垫子上没有我的什么恋人，也没有人能够给我做的什么亚麻衬衣和我要献给什么人的石楠花束，有的只是荒原，萋萋荒草，无边无际，随天风猎猎，直连到遥远的地平线。那时候喊的口号是开垦荒原，向荒原进军，向荒原要粮。当然那时也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他亲手缝的亚麻衬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意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你曾经去过的和你梦想要去的地方。

生活的诗意未必在远方，珍惜手边的每一寸光阴，都有可能结出丰硕喜人的果实。这句话就是出自萧复兴的这本书《正是橙黄橘绿时》。也像刚刚我们读到的文章一样，每一个时代会有每一个时代的音乐，这个时代的音乐就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饮品。作者在书中写莎拉布莱曼，写保罗西蒙，也写周沙馄饨，他也写松花饼，也写音乐解读。关于音乐，他是样描述，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音乐，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和音乐家的演奏或演唱，他相遇故知一般的相契合。音乐是个奇妙的东西，只要你的心中有它，它就一定能够在你的心中回荡起来，即使一时没有回荡起来，必定有一种旋律在远方等待着你，和你心中的向往遥相呼应。就像树上的叶子，有远方的微风吹来，即使你还没有感到叶子在动，其实叶子已经感受到风的气息了。民谣就是我向往的那种远方的微风轻轻地拂来，带来远方雨的湿润和草的芬芳，以及地平线上地气氤氲的蠢蠢欲动。我渴望听到它，听到新鲜的它，蓬勃发展的它。他也在书中写列侬的草莓园，也写恩雅的音乐。他说，听恩雅最好一个人听，最好夜晚在自己的家里听。听恩雅不适合在旅途中听，也不能在酒吧或者是咖啡馆听，他怕嘈杂，怕燥热，他难以融进再好的美酒或者是咖啡里，但是他能融进月光和夜色之中。月光和夜色是恩雅的音乐最好的底色和背景，是恩雅音乐的来路和归途。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

0: 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4:30。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乐堂。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和你一起翻开的是当代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正是橙黄橘绿时》。在书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像一缕温暖的阳光抚平了我们内心的褶皱。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用细腻的笔描绘生活的小确幸，也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受生活的美好。萧复兴的文字充满了对生活的敬畏和感激，他通过讲述生活中的点滴，传递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的诗意未必在远方，眼前的苟且也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能够激励读者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珍惜每一个瞬间。书中还有很多温暖的故事，作者所描绘的每一个故事都好像在诉说一种生活态度，用这一点又一点的光来温暖每一个读者的心。他告诉读者，生活中不一定非要顿顿珍馐美味，爱情也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友情也不一定非要长久而伟大，家常便饭、细水长流、三五好友、良友相伴、孩子可人，这样普通美好的光阴再好不过了。书中写的《风中华尔兹》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情景，

有一个神情愉悦的高个姑娘从商厦中走出来，伸长手臂在公交站牌下转了两圈，风拂起姑娘的长裙，正开出一朵花。她并不在意周遭不理解的眼光，自顾自快乐，心无旁骛的快乐。在大家都拥有一样的焦灼时，有人却能够平和地去化解，姿态优美，游刃有余。这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就像在荒原中盛开的红色花朵，让人欣喜和宽慰。作者也在书中写他喜欢的音乐和音乐家。关于巴赫，书中这样写：童年的巴赫一直不走运，本来就家境贫寒，偏偏在他九岁那年雪上加霜，父母先后去世，他只好从老家来到了奥尔德鲁夫小镇投奔大哥。大哥克里斯多夫比他大14岁，已经结婚成家，在小镇当一名管风琴师，每年有45金币的收入，还可以分得几捆柴和几袋面维持家用。巴赫在大哥家一共住了5年，5年之中大哥陆续添了4个孩子，每年45金币的收入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巴赫当时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2，本来是可以读高中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辍学，来到了唱诗班。他不想给大哥再添拖累。从大哥家住的奥尔德鲁夫到吕内堡有350公里，他步行10多天走到了这里，双脚踩出了血泡。走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巴赫专程走30公里的路去听赖因肯的演唱会，买完那一晚赖因肯演唱会的入场券后，他已经身无分文。音乐会结束后，才忽然想起自己没有吃晚饭，却还有30公里的路等着他走回去呢。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于是他走到半路一处建筑底下，想休息一下再继续赶路。就在他睡梦中，奇迹出现了。书里这样描述：夜半时分，一股扑鼻的香味萦绕身旁，紧撩拨的巴赫突然醒来了。就在他刚刚睁开轻松的睡眼的一刹那，头顶上的窗子砰的一声忽然打开，紧接着从窗口落下一包东西，正落在他的身旁。他打开包一看，是一个喷香的飞鱼头，那股子散发出来的喷喷香味让他想都没想，急不可耐地冲着鱼头就走了过去。刚刚咬的第一口，他就发现，天呀，鱼头里还藏着一枚丹麦金币。直到巴赫离世，那一晚的飞鱼头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不知道那天晚上的飞鱼头究竟是什么人丢给他的，然而那已不再重要了。

正是《橙黄橘绿时》是当代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这本书共分为四个章节，收录了近60篇萧复兴不同时期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其中特别收录了17篇未发表的新作。全书内容涵盖作者对旧人旧事的回忆，如回忆感动过作者的那些人那些事，总有一些瞬间温暖远去的曾经，也有对日常生活中旅游途中的所见所感，如等公交间隙跳华尔兹的姑娘、孩子们的玩具、菜场的丝瓜等，每一个故事都展现了生活的美好。书中还有作者对音乐的理解和赏析，介绍了一些音乐作品和作曲家的动人事迹。此外，书中也记录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诠释了藏在生活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当代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正是橙黄橘绿时》。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第三章，手扶拖拉机司机的伊施尔浴场，一起走进萧复兴描写的马勒的故事。天，伊施尔浴场里的人多了起来。这里离维也纳不算远，风景不错，还可以泡泡温泉，是很多维也纳富人首选的避暑胜地。马勒从阿特尔湖畔的施泰因巴赫小镇来到伊施尔浴场，一路上心里都在打鼓。这是1896年的夏天，幽静的阿特尔湖畔有一间他自己建造的小木屋。他刚刚在那里写完第三交响曲，按理说心情应该很不错，但是到伊施尔浴场来的决心下了之后，他的心里一直有些忐忑。他当时很清楚此行对于他人生意义的重要性，也许美丽的阿特尔湖和同样美丽的伊施尔浴场以及他的第三交响曲都能够保佑他一切顺利。这一年的年初就传出了这样的消息，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老院长威廉雅斯体弱多病，面临退休，他的接班人到底是谁，成了维也纳音乐界争论的焦点。有不少人推荐了马勒，马勒自己也势在必得，这个位置可以将他的才华和抱负像大鹏鸟展翅一样尽情地展开。马勒这一年37岁，如一只水蜜桃，正是一个音乐家汁水饱满成熟的年龄。当然马勒也知道反对他的人不少，其中最重量级的人物是维也纳歌剧院的首任指挥汉斯·李斯特，特别是他还拉上了雄志欧洲乐坛的领袖瓦格纳的遗孀西马夫人，影响力无形中加大。马勒心里清楚，能够在欧洲和瓦格纳分庭抗礼的重量级人物，如今硕果仅存，只剩下勃拉姆斯了，他只有向他老人家求助。勃拉姆斯的话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决定着他的命运能否回黄转绿。马勒其实是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但一想起要找的人是勃拉姆斯，心里还是挺犯怵。同马勒的性格不一样，勃拉姆斯性格抑郁，厌恶社交，不善言辞，特别不愿意有外人造访，打破他生活的宁静，因此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拒人于门外。不过这倒不是马勒最担心的，马勒心里有难以言传的隐痛。15岁那年，马勒在维也纳音乐学院读书，那时他还太年轻，不太懂得把心思像草籽一样藏在地底下。勃拉姆斯被他那样明目张胆地斥之为迂腐。那时候瓦格纳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疯狂地崇拜瓦格纳，马屁精似的恭顺地守候在剧场的后台，献媚一般为刚刚下场的瓦格纳披上大衣。这两桩往事如两块石头沉沉地压在马勒的心里。在去伊施尔浴场的路上，这两块石头又沉沉地压在他的腿上，让他有一些步履蹒跚。马勒是一个性格强悍而敏感的人，对此行抱着一线希望去做十分努力的态度。这一年勃拉姆斯63岁，比马勒大27岁，但是看起来勃拉姆斯比实际年龄显得要苍老许多。他一直没有结婚，除了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就是他的孩子，他没有一个孩子。由于孤身一人，生活没有人帮他料理，常常是衣服的扣子掉了用别针别上，裤子破了用火漆粘上，对付着过着狼狈的日子。他穿着很邋遢的一身睡衣，躺在伊尔施浴场的躺椅上，肥胖凸起的肚子搭着一件细蓝条纹的毛巾被。马勒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认，他的头发

如同干草一样蓬乱着，满脸的胡须非常长，扫帚似的随风飘荡着，而且完全的白了，冬季里霜雪一般，给人一种很凄凉沉重的感觉。人的生命竟是这样脆弱，比起他的声名显赫的音乐成就，眼前的勃拉姆斯更像是一个乡村的农夫，刚刚收割完干草，连脸都没有顾得上洗，就疲惫不堪地倒在了躺椅上。亲爱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先生，马勒轻轻地叫了一声，没有回声，勃拉姆斯睡着了。这一阵子他的身体十分的虚弱，常常感冒发烧，医生已经告诉他，他患的其实并不是感冒，而是癌症，感冒不过是其表征而已。作为其先锋，代替着癌细胞频繁袭击着他越来越单薄的身体。如果不是大家的劝说，他还不肯出门来医师儿浴场疗养呢。白天他常常这样躺在躺椅上，总觉得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讲话似的，嘈嘈杂杂的，蜂巢一样拥挤着冲撞着，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马勒只好等候着，他告诫自己什么事情都不能急，虽然他还没有结婚成家，但已经不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生了，毛头小伙子的岁月早过去了，他必须表现得老成持重一些，即使勃拉姆斯当面拒绝了他的请求。勃拉姆斯翻了个身，由于身体虚弱又胖得跟熊一样，这个身翻得很笨重，把肚子上的毛巾被带到了地上，他没有觉察，轻轻地打着鼾继续睡着，长长的白胡须一动一动的，像蠕动着的一只刺猬。马勒望望掉在地上的毛巾被，细蓝条纹在阳光下闪着光，格外的显眼。他又望望侧着脸沉浸在睡梦中的勃拉姆斯，阳光正像顽皮的孩子跳跃在他的脸上和身上。马勒轻轻地弯下腰拾起了毛巾被，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盖在了勃拉姆斯的身上。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年轻的时候，自己守候在剧场的后台，为瓦格纳披大衣的情景。往事不堪回首，他多少有些惭愧。就在毛巾被搭上身上的这一瞬间，勃拉姆斯醒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他看了好大一会儿，他认出来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年轻的指挥家马勒。今年的春天，他的第一交响曲还在柏林首演过。虽然勃拉姆斯病情严重，身体像风中的残烛，摇曳的光亮越发的暗淡了，但是他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是在8年前，马勒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当指挥。那时勃拉姆斯来到布达佩斯，听过马勒指挥的莫扎特的歌剧《唐·乔瓦尼》，勃拉姆斯睁眼看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来到伊什尔浴场。这些天好多人都来到伊什尔浴场找他，前几天匈牙利的阿尔伯特伯爵还专门派人到这里来送信给他，都是希望他能够出面竭力推荐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担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和院长。阿尔伯特伯爵不仅是匈牙利，而且是在欧洲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特别告诉勃拉姆斯，他已经给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总监写了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马勒当年在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所做出的贡献，和他今天的和谐完整的艺术气质和才华。他希望勃拉姆斯能够出面和他一起为马勒的成功而并肩努力。马勒感受到了勃拉姆斯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他望了望勃拉姆斯，发现他的眼睛昏黄而浑浊，一缕飘忽不定的眼神雾霭一样飘来又飘去，焦点完全散落了，不知道飘落在哪里。远处是苍茫的青山，山上茂密的树林像克里姆特的油画一样涂抹在天空的背景中。本来马勒希望听到勃拉姆斯先说点什么，自己在讲

这样可以稍稍的让自己紧张的心情放松一点。但是勃拉姆斯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只是看了自己这么一眼，他的心里打鼓打得更厉害了。不过他不能再犹豫了，他必须说出来意了，把自己的请求和心情说得简洁又明白无误，就像乐思中一个明确的主题一样。等了半天他也没有等到答复，他看到勃拉姆斯用嶙峋枯瘦的手往上拉了拉毛巾被的被角，又闭上了那双浑浊的眼睛。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睡着了，马勒一直站了好半天，最后只好轻轻地转过身离开了这里。勃拉姆斯也没有再把身子翻过来，只有阳光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了别处，一片云彩飘了过来，天变得有一些发阴，远处的山和山上的森林变得有一些幽暗。马勒回到阿尔特湖畔施泰因巴赫的小镇的时候，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勃拉姆斯对他的这次造访如何看待，更不知道勃拉姆斯对他出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院长持什么态度。昏沉沉躺在伊什尔浴场躺椅上的勃拉姆斯总是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马勒的担心是错误的，他并不知道就在八年前，勃拉姆斯在布达佩斯听他指挥的莫扎特的歌剧《唐乔瓦尼》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上他了，一直到如今对他的成长始终十分关注。当时勃拉姆斯对别人称赞马勒，这样高水平的演出在维也纳是不敢奢望的，他还特别推崇如果要想欣赏莫扎特的《唐乔瓦尼》，不是来维也纳，而是得去布达佩斯。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1897年的5月1号，马勒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维也纳皇家歌剧院出任首席指挥，这一年10月8号出任院长。重新回到维也纳，远远地望见在老城墙遗址上建成的环形马路上屹立着的皇家歌剧院，他的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他知道如果最后不是勃拉姆斯出面为他竭力力争，他是不会站在这里的。他才意识到勃拉姆斯抑郁冷酷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马勒想起去年夏天去伊什尔浴场之前完成的第三交响曲，他在曲谱上曾经写下这样一串标题：夏天进行曲，草地上的鲜花告诉我什么，森林里的动物告诉我什么，黑夜告诉我什么，早晨的钟声告诉我什么，爱告诉我什么。他谱写这支交响曲的时候也许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但现在他明白了，草地上的鲜花告诉了自己什么，森林里的动物告诉了自己什么，早晨的钟声又告诉了自己什么，一切告诉的都是爱，是博大的爱呀，才会超越误会和矛盾乃至种族和偏见。想到这一点，马勒的眼睛含着泪花，他是多么希望勃拉姆斯能够听到自己的这支交响曲。可是勃拉姆斯再也听不到了，就在马勒这次来维也纳的不到一个月以前，也就是这一年4月3号的早晨，勃拉姆斯与世长辞，躺在了维也纳中央墓地草地上的鲜花丛中。

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向你推荐的这本萧复兴的散文集《正是橙黄橘绿时》。作者说，人生不一定要远行，手边的光阴也一样有你想要的答案。人生不一定要有珍馐美味，一顿家常菜也能开心一整年。人生未必要遇见那么多伟大的友谊，一位平常的故人也能温暖你的人生记忆。我们在节目中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收听本节目。

0: 请问哪位点菜？
1: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2: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3: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0: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1: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0: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4: 没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

买一箱梗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

0: 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

0: 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 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2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2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 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以

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

0: 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1: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已经用了三副药，都吃完了。
1: 我
0: 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1: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1: 啊，
0: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凳死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0: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昌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啊，这回是有救了。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10来天，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

0: 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五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又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

0: 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0: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0: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1: 啊 啊,
0: 啊。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0: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 脾胃跟我这

0: 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每天早上醒来，不是对着镜子说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而是记住有很多人爱你哦，加油。你好吗？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说爱我，来自蔡依林。如果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爱你的人存在，你就会觉得每天都充满了力量，因为人没有人是不怕孤独的，所以爱要经常提醒自己。

记得我爱你，来自周渝民，随时提醒只有爱可以为前行保驾护航。所以当爱存在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有爱难得，有情人更难得。这里是双城情歌。

来自萧亚轩。爱是我们渴望的东西，也常常是被我们忽视的东西。爱不只是爱情一种，爱有很多种，所以不爱加大爱才是真正会爱的人。双城情歌，从情歌中学习爱的能力。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啊，当然作者呢就是徐悲鸿。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好。
0: 说到徐悲鸿呢，他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其实咱们可以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徐悲鸿的一个履历哈。徐悲鸿呢，他小的时候呢是刻苦学画的，
1: 是的。
0: 后来呢留学法国学习西画，归国之后呢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呢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那1949年之后呢任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啊，
1: 是的是的，
0: 也
1: 是我们的老校长，
0: 你的老校长，
1: 老院长，对、哎、老院长
0: 老校长，所以让这个学生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哈、啊、与张叔齐、刘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
1: 曾经在南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0: 很长一段时间、
1: 对，是的，
0: 对，大家都知道徐悲鸿画马画得非常的好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历史意义的奔马啊，当时也是一幅献给毛泽东主席的，
1: 对，
0: 那另一幅呢也是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对他的这个马那种腾空而起、四蹄生烟都是非常的感兴趣，同时呢也是印象深刻，
1: 是的。
0: 徐悲鸿的话，他画的马不仅是外形逼真，而且呢神态雄健啊，给人以跃动的感觉，而他借马的形象所表达的这种情操和在艺术作品中所寄托的内涵也是鼓舞人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他的这本书啊，叫为人生而艺术啊，徐悲鸿自述，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徐悲鸿的故事，以及徐悲鸿跟他周边朋友的故事。因为徐悲鸿老师啊，他非常活跃啊，
1: 是的，
0: 结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1: 对，
0: 当然了这一生当中呢也有这个对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甚至呢公开在文章上哈针锋相对的，
1: 对，
0: 同时
1: 有一些争辩的一些文坛上
0: 有争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徐悲鸿。
1: 好的，
0: 我们先说一说徐悲鸿留学的那段日子吧。
1: 徐院长留学这段传奇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跌宕起伏的一段传奇啊，因为其实我想

0: 了解徐悲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徐悲鸿是出生于一个非常贫寒的一个人家啊，他在宜兴啊，在宜兴县里面一个镇子里面啊，一个河边，他的父亲啊叫做徐大章，他是一位乡村教书先生，也爱画画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这种艺术上的造诣的，因为他有几方印章，像半耕半读半渔樵，还有读书生你是武家啊，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的一些气质啊。那么好像那个徐悲鸿真的还是挺继承他父亲的这样性格上的一些特点的，例如像他挺爱读书的，然后他也挺有侠义心肠的，对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是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么徐悲鸿真的是在一个贫寒的这样的一个宜兴的人家里面啊长大的，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有机会去留学，特别是官费留学。因为当时即使是门第很高的或者说很有社会背景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所以官费留学都是这个名额是非常少的。可是竟然徐悲鸿啊，我觉得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两个人的留学经历都是很传奇的。第一个是徐悲鸿，那么徐悲鸿就是通过包括蔡元培先生还非常的赏识他啊，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可以去留学。另外一个就是林风眠，林风眠先生，对，他们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然后也差不多同时出去留学的。那么林风眠先生是中了大奖，对，他是人生的一开始他就中了一个很大的奖，老天爷安排给他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他的家里面也很支持他，然后把这个就是他们的族长啊很支持他，然后把这个钱一直留到林风眠长大以后才让他去有这个钱来去留学。所以我们知道留学是需要不仅仅有钱，还要有背景啊，还要有很强的一个推荐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徐悲鸿先生他真的是还是很令我们感到敬佩的呀，因为他出生在那么贫寒的人家，他一开始17岁的时候他就到那个镇上去教书，到三个地方去教书，到处跑，然后后来15年的时候夏天他就自己改名字叫黄福，然后去了上海，结果呢还失业了，去了上海本来想应征结果失业，然后在上海的时候看到哈同花园，哈同花园可能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了解上海的这个租界的历史哈，还是很好玩的，然后去要人画一张画，那么黄明鸿去应聘，哎，他竟然真的应聘上了，那么就让他去画这样的画，然后得了一些润资啊，就这样17年的时候啊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那个时候徐悲鸿其实秘密的啊，就是说是不是很公开的成为了康有为的弟子，这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后来17年的时候徐悲鸿就是写蒋碧薇乘坐那个博爱丸先到了日本长崎，就是他们先希望到日本，然后等欧战结束以后再去那个欧洲啊，然后这是一段又浪漫又怎么说，就是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个旅行吧，对于那个蒋碧薇女士。
1: 对，她就是在康有为的支持下，
0: 对
1: 她观摩了很多的古碑，然后呢同时呢获得了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这样一个资助。
0: 对对，
1: 在日本他饱览了很多佳品啊，很多珍品，也是感受到了日本画家他们的这种痴迷吧，在创作上的写实求真。
0: 是的，
1: 所以这段时间他是遇到贵人了呀。
0: 对，他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日本首先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的一角啊，就是先去了一下东洋哈，然后后来，他后来在日本可能，经济也比较拮据一点，然后后来回到了北平，然后租住在北平的方清巷的华林的一个先生家里面，然后他在这段时间在北平也是他人生当中打开他的眼界的一个事情。那么例如像他这个时候认识了罗英公，然后那个时候罗英公他是一个在教育界还有在那个就是各界都比较神通广大的一个人，所以说然后罗英公又把他介绍给了教育总长傅 苏增香，然后给他一个公费留欧的一个这样的。

0: 名额，同时又见到了蔡元培。那么蔡元培为了他专门在北大设立了画法研究会啊，当时他在北京就曾经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与北平啊，那个时候叫北平，就是是有一段前缘的。
1: 在那段当导师期间，就是在北京刚刚你说的画法研究会当导师期间，他其实结识了很多名人，包括梅兰芳。
0: 对对，是的是的，
1: 他应该还给梅兰芳画过画吧。
0: 对，他给梅兰芳画过他的像，然后他当时就是像陈砚秋啊、梅兰芳他们相互之间都非常的熟悉，经常去看戏，在那个时候在北京看戏看京剧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生活的一部分呀。
1: 那接下来就更为幸运的去法国留学了，
0: 是的，
1: 对吧？那时候就开始学西画了，学油画，学素描，而且呢就游历了诸国，
0: 对，
1: 包括像今天咱们推荐这本《为人生而艺术》里面也有关于这个欧洲的游记，是吧？
0: 对对，有的有的。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当时许悲鸿先生他去欧洲的时候哈，就是这是一个很具有怎么说呢，就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西化就讲到中西方美术的一个交流哈，例如像那个时候传教士把油画带到我们的中国，到后来在土三湾这个油画馆，然后到上海有一些油画家以后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中国人啊，第一次知道哦，我们可以用那个在一个平面上面模拟一个三维立体的形象，而且如此之逼真，对吧？然后那个油画给我们带来的是跟国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和一种欣赏的一种习惯。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究竟怎么画油画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对于油画的历史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当然有很多也包括西方的原著，就是说翻译过来的啊，油画是怎么，西方艺术是怎么发展的啊，油画怎么产生的啊，和希腊罗马还有后来的那个宗教啊之类的种种的一些关系就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时是很少的，非常少。那么还有怎么去画啊，把一个人画得很像，这个事儿就挺难的，就是这种结构的感觉就挺难的，需要许多的解剖学哈，需要许多。那么像达芬奇那一代人，欧洲也是有这个达芬奇啊，慢慢的文艺复兴啊这样的启蒙运动，然后慢慢的积淀起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中国人开始去学习油画，是我们希望啊，在特别是在近现代的时候，我们希望去真正的去了解这样门艺术，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因为油画在当时被看作一个非常先进的观念，就是它比文人画更好像更像德先生，更像赛先生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是带着这样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或者崇高的一种感觉去欧洲去探寻，去寻源问道啊。所以那么当时许悲鸿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去了巴黎的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啊，接受真正的学院派教育。
1: 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就先进行到这里啊。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大师许悲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为您分享的这本畅销书呢，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那作为中国现代画家，同时也是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作品。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好。
0: 那徐

0: 飞鸿呢每天也是乐此不疲的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啊，就像你所说的，还一方面就是去巴黎美术学校学习，那下午呢去画模特，然后呢有时候还去观摩各种展览会，
1: 对
0: 那时候也结交了一些艺术大师，
1: 嗯，
0: 但是留学四年之后啊，北洋政府一度是中断了学费，然后呢徐悲鸿就被迫转至消费水平比较低的
1: 德国
0: 柏林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在那儿呢也不会放弃学习的机会哈，
1: 嗯，
0: 他包括求教于画家康普，
1: 嗯，
0: 然后到博物馆去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
1: 对，
0: 还去动物园，
1: 对，他
0: 画狮子老虎，
1: 徐悲鸿先生也会经常在画中画一些猛兽，
0: 嗯，
1: 那么画猛兽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除了徐悲鸿以外，岭南画派也经常会画，那么就是表现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需要绘画当中有一种非常振奋人心的一种感觉啊。那么猛兽究竟怎么画，我们经常都是生活在那个城市生活当中的人，那么看猛兽怎么去看呢？那么徐悲鸿很写实主义的，他就希望去动物园去看，
0: 对，他这个书中写到，他比较喜欢画狮子，
1: 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看见狮子，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儿开始自己画，
1: 嗯，
0: 抓紧每一寸光阴啊，
1: 对，嗯，
0: 挺有意思的哈。
1: 动物园里面，所以他很喜欢那个写生啊，
0: 嗯，
1: 他画那个动物也是要去写生，他去柏林的动物园里面去看真正的狮子，那么他画人的时候需要了解人的一个动态呀，啊，一个样貌啊，那么也是需要真正的去对着这个就是模特啊真人去写生，
0: 嗯，
1: 比较推崇这个观点。
0: 对，我突然插一句啊，其实齐白石先生走过的路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他其实是从纯市场的考验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嗯嗯，
0: 确实是画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大家都找他，
1: 对，
0: 然后一步一步被别人找到
1: 认可，对
0: 对，
1: 嗯，
0: 像徐悲鸿呢他偏学院派一些，
1: 对
0: 他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氛围当中，
1: 嗯嗯，
0: 这已经把99.9%的人都已经落在后面了，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在欧洲学了有8年的时间，
1: 是的，嗯，
0: 8年的时间是旅游生涯，
1: 嗯，
0: 当然对他今后一生的这种审美啊，
1: 嗯，
0: 还有创作理念啊，
1: 对，
0: 艺术风格呀，啊
1: 嗯，
0: 都会有影响的。
1: 啊，对，那个时候是定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洪江老师，你刚才讲的一件事，这个点，我觉得切入的特别对，就是那么我们用今天的人的观点去看哈，那个时候的写实，或者说我们因为就像上一次讲过，20世纪已经远去了，所以好多事情我们今天看可能会有新的观点和新的一种看法或者新的感觉。当然啊，中国画里面难道没有写实吗？其实中国画里面有写实，
0: 有，
1: 我们上次看到齐白石的那个蜻蜓啊，就非常的写实，
0: 嗯，
1: 对不对？它是分毫毕现，让你感觉到这个它还有，其实如果我们齐白石草虫是他一绝，他有像画蟋蟀啊，然后画那个蝉的薄如蝉翼的那个很透明的感觉，还有螳螂，哎，螳螂就是跳跃起来啊，还有那种还有蛐蛐啊，刚刚蛐蛐声响图有一个蛐蛐刚刚从那个瓦罐里面跳出来，然后你都能感觉到蛐蛐的那种兴奋，然后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是很栩栩如生的，这是中国的一种写实，
0: 嗯，
1: 但是中国的写实一般还是有意境的，特别是我们就讲蛐蛐声响图，它是一个瓦罐，然后一个小蛐蛐在前面，就是他好像那个人忽然把罐子的盖子打开了，那么蛐蛐一直在那个封闭式的，他忽然跳出来以后他有点懵，然后就在那个就画了这一瞬间，然后前面全部都是留白，然后就好像是给你无限的想象，那么就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忽然从一个空间里面走到一个很广阔的天地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好像可以听到那个蛐蛐就要开始唱歌了，就要开始很去跳跃了，所以中国画里面写实还有伴有意境或者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和西方的写实，那么说像徐悲鸿先生去追求的那种写实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徐悲鸿追求的那种写实是很西方的画法啊，那么有光影啊，有空间感，对吧，它是要有那种不是通过留白的，它是通过像新古典主义里面那你像一个舞台一样把这一幕真实的非常好像是那一幕就发生在你眼前一样放在一个二维的画布上，把三维的空间压缩在二维的画布上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古典又有那个希腊啊

0: 的那种传统啊，希腊罗马的传统，同时又有一种新古典的一种启蒙运动的那种思想在里面的一种写实主义的一种沉淀，所以这是两种很在美术当中很不一样的写实，所以二十世纪真的是很有趣。
1: 对，因为我其实是属于门外汉，不是特别的懂啊，
0: 没有，
1: 所以就是这个童言无忌哈，我就是说呀，你如果是真的画的像，你说你能比那照片画的像吗？
0: 是的，
1: 肯定没有照片画的像。
0: 对对。
1: 但关键是你把那个感觉能够描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牛的。
0: 对对。
1: 好比说，为什么有一些诗人，你说他那句诗好，
0: 对，
1: 懂的人呢就拍大腿，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有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那齐白石就是我有那种感觉，我画不出来，人家给画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另外一种，单聊啊，你比方说像毕加索那种啊，或者说像达芬奇的某些那单聊，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种光影啊，还有他的那种涂层，确实也是，也是一种大师水平了。
0: 我现在都觉得，每次看到，像。达芬奇的那个素描稿
1: 啊，
0: 然后包括蒙娜丽莎还素描稿，还有一些作品的时候，哎呦，你真的是文艺复兴三杰的那种感觉啊！你确实会被他的那种诗意所吸引，就是意大利的那种很深厚的一种传统。达芬奇哈，他画过许多手，或者说是那样的，他的素或者还有安吉尔，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会画很多的那个小天使的那个，他会把这个形象画得既精确，同时又透明，就是这个素描能画到既精准，同时你又感觉到这在仅仅在一层平面上，你有那种空气感。你在那个平面上你能感觉到那个铅笔的那种表现力，就是铅笔嘛，对吧？然后炭条这样的东西，你就能感觉到一个在很单纯的一种媒介上面丰富，极为丰富的表现，你对你想象的极大的一种享受，这是令人很震惊的。
1: 对，
0: 嗯，
1: 其实包括看齐白石的话，看达芬奇的话，你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齐白石老先生啊，他其实是仙儿。他有时候他的那种意境啊，就是是通过观察然后他自己去琢磨出来的，这确实有天赋在。达芬奇呢，因为我一朋友正好翻译了 好几百页那达芬奇传啊，汪冰博士翻译的，翻译挺好的，把他那些手稿我也都看了一下。你想他就是都学解剖学，
0: 是的是的，
1: 专门自己去看那个皮层。
0: 对对对，
1: 我就是这属于是科学性的，你知道吗？
0: 对对，他是一位所以他叫大将。
1: 对对对，他实践，他有实践，有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的多。同时呢，他在绘画方面确实也有天赋。
0: 对，他很厉害。就达芬奇那个时候，像纳威尔纳威尔后来更偏重艺术一些。那么达芬奇更有科学的那种感觉，包括像林徽因之前，他有一篇文章专门写过达芬奇的建筑。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在各个学科的这交叠之中，他们都会有更加的探索。你们会发现，这种很杰出的人才，他们往往不是单一一个面的。
1: 对，它是相通的哈。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钟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我们继续把这段讲完啊。
0: 我觉得我们还要讲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协会。
1: 可以可以，有一个叫天狗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回国之后成立的吗？
0: 不，就是他们在德国的时候，然后
1: 在德国就成立了。
0: 对对对，他们后来还把这个会还扩大了一下，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当时在19年的时候，在上海就已经有一个叫天马会，它也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团体，是一个西化的团体，当时成员就有刘海粟啊、汪亚成、王继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然后研究的就是中国画、西洋画、图案啊等等。那么他们就在欧洲，好像就这个名字有一点点讽刺的啊，有点点自嘲的这种感觉，就是叫把自己叫做天狗会啊，同时也对自己有那个天狗吃月啊，或者就比较有奇趣的一种幻想，我感觉是这样，所以挺有趣的。
1: 天狗会啊，
0: 对对对，
1: 天狗会的成员，
0: 嗯，
1: 我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啊。
0: 对对，
1: 就是对于他的这种经历啊，可能对于他今后的人生，我觉得大家会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了。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先进到这里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钟荣老师。

0: 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5: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7: 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
8: 古为一体，中国梦。
9: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 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16:30。
1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为您分享的这本畅销书呢，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那作为中国现代画家，同时也是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作品。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好。
0: 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其实它里面内容非常的详实哈，它汇集了徐悲鸿在各个时期的文章书信，比方说这里面有他的经历和游记，还有他的谈艺录，还有中外艺术之发展与展望，因为他是教育家嘛，美术教育家嘛，还有徐悲鸿的书信集，徐悲鸿的书信集，所以呢，也是通过全方面的立体的来展示一个更为丰富的徐悲鸿吧。
1: 是的，我觉得这本书编的还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他其中引用了很多的就是徐悲鸿自己的一些观点哈，然后还有包括徐悲鸿对于艺术的一些看法啊。这本书还是我觉得是各位那个中央美院的前辈啊都会读过，他以后的同学们也会继续读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徐悲鸿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当时的眼界很开阔，他当时就说中国不仅仅需要那个要画家啊，不，艺术不仅仅是对于艺术来说，然后他觉得那么像蔡元培也说以艺术带宗教嘛，对吧，这样的观点，那么他觉得包括像这个标题就为了人生而艺术，这是很博大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啊，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人生的一部分一样，那对于他当然更是这样，那么他希望有艺术院校啊，有艺术美术馆，有博物馆，同时有研究的那个机构这样的，所以他很希望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能够建立这样的一套美术体系啊，然后他也为之而奋斗了。
0: 是因为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的教育工作，然后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其实徐悲鸿啊，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聊一聊，他其实真的提携了很多的晚辈，是吧？
1: 他确实是很厉害，他首先是在那个南京教书啊，所以这上面也说他是金陵三杰当中的一员哈。
0: 对，
1: 其实金陵三杰真的厉害，因为作为南京人为南京说两句话
0: 周荣老师是南京人，
1: 对，然后就是南京曾经在艺术方面啊，特别是近现代的艺术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还是挺重要的，像张叔齐的那个画的小写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因为南京也是国都嘛，就是民国的国都，当时的中央的一个院校就在那个南京哈，那么当时那个徐悲鸿先生啊就住在那个南京他后来造了一个小楼，是3层的一个小楼，叫做在富后港的6号啊，他之前还在丹凤街居住过啊，这些地方我都好熟然后所以他对南京还是挺有感情的，那么他在南京的时候，从南京开始啊，他就不停的去提拔一些后辈啊，例如像吴作人啊，然后像吕思柏、张安志、傅抱石、华天友、蒋兆和，你就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教育家的那种很博大的胸怀。那么不仅你是学西方的油画的，还是你是制印的，还是你是那个学中国画的，他都可以那个只要你的艺术做得很好，他都可以帮你一把，他都愿意去为这些人出力。
0: 确实帮助了很多出身贫寒的艺术家啊。
1: 是的，
0: 资助他们去上学，然后去给他们推荐，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教育家，本身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他是很多人的知音那个时候他你会想你很厉害，就是他不仅仅自己是院长，他后来吴作人也是院长，那么所以这是两位院长，那么而且这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到徐悲鸿提携他们真的没有什么私心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出身贫寒啊，然后当时傅抱石好像在 见到他重庆的那个时候正在失业，做学徒啊，做散工，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工人，然后他就是靠一个硬谱，然后啊靠自己的画作真正的打动了徐悲鸿啊，他就是真的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像华天友也是这样，那么蒋兆和更是很贫寒的出身，就没有什么家庭的背景的。然后吴作人他的时候曾经他吴作人真的是老吴院长是那个徐悲鸿先生一手就是说帮助他的，一直在帮助他。那么之前包括他提携他让他去学习，然后后来他到那个也进了国立巴黎的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就是徐悲鸿上过的那个学校。然后后来又由于经费不足，然后又让他去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然后特别为他申请到奖学金，让他在那边好好学习。然后他就到布鲁塞尔，然后毕业以后，然后担任了也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的艺术系的教授，后来到北平艺专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徐悲鸿先生真的是在这方面目光非常的长远，他是有教无类的，他是真的是可以去他可能自己出身的就比较平安，他很能体恤这样的一些学子们的求学之心吧。
0: 对，感同身受哈。另外呢，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徐悲鸿和几位名人的故事哈。其实咱们之前也聊过。第一个呢就是泰戈尔，因为我看到在他的履历当中啊，他接受过泰戈尔这个邀请去印度办画展。
1: 是的，是的，那是在1939年，然后那个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了，他曾经去过印度。他其实徐悲鸿在他一生当中和南洋的这个关系还是蛮多的，他经常去南洋，然后也得到南洋的资助，他在南洋包括新加坡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他都办过一些很重要的展览，然后而且是卖过很多画，而且很多画他都是捐赠了他的，后来有一些费用啊或者什么的他是捐赠给国家，所以也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是一个比较有家国情怀的一位艺术家。
0: 说说齐白石先生啊，他也比较崇拜齐白石先生。故事是这样说的哈，因为也是看了一些书籍啊，一些传记，就是他在1928年的时候啊留法回国，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为了将中国画发扬光大，他一直在寻找有绘画天赋的人啊，就是冥冥之中啊有一次机会，
1: 对，他就遇到了齐白石。当然徐悲鸿先生和齐白石的这个

0: 相遇哈，或者说他们的相互的赏识，其实近几年有不同的版本出来啊，就是说近几年有很多的研究出来，因为包括对于中央美院的校史的研究啊，然后还有徐悲鸿本身，还有齐白石的一个研究，那么他有很多的材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当然也有说是徐悲鸿去邀请那个齐白石的，
1: 对，
0: 那么还也有说是那么齐白石其实之前也来过嘛，因为林风眠做院长的时候就邀请过他啊，然后也有其他的包括还包括很多细节都是跟那个书上包括徐悲鸿的传书啊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1: 就是跟我看到的故事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到过就很多版本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个版本，这两位艺术家的这种惺惺相惜是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细节是怎么样，但是徐悲鸿先生是邀请到齐白石，真的邀请他，然后去教画的。徐悲鸿因为风潮嘛，他三个月他就又只能返回上海，他不能够在北平继续待下去。那么齐白石是心里面很难过，他给他画了一个月下寻归图，这张作品也藏在北京画院哈。然后是一个老人杵着一个拐杖背对着画，好像逐渐要远去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很少画自画像，哎，齐白石基本上不怎么画自画像的。然后那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好像他在思念一个遥远的人。然后他说其实他讲的就是思念徐悲鸿，而且他那个题诗里面就是讲那个白皮松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白皮松外那个晚风吹啊，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对于时局的一个无奈啊，那种心情都是跃然纸上的。然后还有他还曾经讲徐悲鸿的时候，就是江南清胆读徐君啊，就觉得徐悲鸿真的是挺了解他的艺术的，挺赏识他的，也不觉得他是野狐禅，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湘潭老农民啊，就是还挺认可他的艺术。那么齐白石应该是感到很温暖的吧，我觉得真的到了北平以后哈，齐白石除了陈师曾以外啊，陈师曾是把他的作品在二几年的时候带到了日本啊，然后一下子海内竞之老画家，除了陈师曾以外，那么徐悲鸿对于齐白石来说绝对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贵人。
1: 嗯，好，这是跟齐白石先生的一段佳话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就先进行到这里啊。在下面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大师徐悲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为您分享的这本畅销书呢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那作为中国现代画家，同时也是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作品。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0: 朋友们好。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书信啊，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这本书中有一些书信，比方说还有跟徐志摩有过书信的这个往来是吧？
0: 那是公开的书信。
1: 这是公开的。
0: 对对对，
1: 就因为叫致徐志摩四封。
0: 对对对，
1: 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其实我觉得研究现代美术啊是很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嘛，所以各种思想都是非常的激越的，各种思想都迸发出来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或者是那时候的有识之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救国之道，那么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他们的路径是不一样，他们的一些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争论，所以真理永远是从争论中诞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看他当时的言辞是多么激烈。
1: 致徐志摩四封，咱们就分享其中的这么一段吧哈。
0: 好的。
1: 这是徐悲鸿写给徐志摩的啊，都姓徐哈。
0: 对。
1: 志摩兄，中国有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 而最可称贺者乃在

0: 塞尚、马蒂斯、伯纳尔等无耻之作除参考品中有一二外，这颜色已经很激烈了。
1: 这个是非常
0: 无耻之作了，都已经。
1: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也是很坦诚啊，
0: 很坦诚，
1: 非常的坦诚，就是把自己的意见啊，非常清晰明白的告诉对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对于油画或者说西方艺术有两个观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已经比较清楚了哈，就是说因为徐悲鸿去学法国的学院派的时候，其实学院派已经在没落了，那么学院派那个时候像古典啊那些艺术的高潮已经都过去了，像大卫啊什么什么安格尔等等都已经过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是连印象派都很传统了，然后都是后印象派啊，高更啊，然后像一些梵高啊，然后还有那个点彩派啊，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那个现代派的那种艺术在里面了，然后未来主义啊等等的都后来是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徐悲鸿他是其实他在欧洲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一方面，他一直是在画室里面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我觉得很兢兢业业的去画素描啊，去练习这样的一个传统哈。那么他觉得那些啊像大卫的那种或者是塞尚啊那样的一些艺术，他都是歪门邪道，是画商们去掀起来的，他觉得不应该引到中国来，不应该去不符合当时的国情。那么对于徐志摩包括像刘海粟包括像后来的林风眠啊，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到了欧洲，我们就要学最新的西方艺术，我们不要去学很古老的很陈旧的，我们要学他们最先进的，对吧？如果用艺术有一个发展论的话，那么是不是在最后的就是最先进的呢，对吧？那么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现代派，这是两个观点。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就是很有趣的。
0: 他们就相当于是在公开的刊物上开始对峙了。
1: 对，他们的辩论是很公开的。
0: 就相当于现在，比方在微博上互相艾特了。
1: 是的，是的。就是
0: 这属于文艺大 V， 然后互相之间开始那个
1: 相互之间的一个那个交锋，或者说是一个论战。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学术性的，要挺有趣的。因为那个时代远去了嘛，所以我们看清楚那个时代，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啊，但我觉得有一个评价是很好的，就是说有人说他对，有人说他不对啊，也有人说徐悲鸿对啊，然后也有人说是徐志摩对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要做历史的一个后来居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是在那个历史情境中讲话的，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发生啊，他们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对当时的情况或者说当时的国情或者当时的发展做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合适的一个解答，同时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奋战啊，这个是很真诚的。
0: 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认知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人的认知是产生了巨大矛盾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就学术问题啊，就是思想问题，然后在这个公开的刊物上就是相当于展开了探讨跟辩论吧。
1: 对，他们这个辩论在当时很有名的，因为这个包括像这个探讨和辩论现在都是我们经常会考试的题目。哎，
0: 哦，是吗？
1: 是的，现在在央美经常会考这个题目。这个是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是在当时的一个历史条件下给出了自己最好的一个答案，他们都是这样的。
0: 志摩兄今日得禁读大文，其回护塞尚可谓禁文之能事，但地有一问题，欲兄举塞画五幅杰作并详示其中优越卓绝之点。然后后面我就不读了哈。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其实都是很认真的人。
1: 然后就是就当时真的很凶，而且他们用古文，你看徐悲鸿先生是用古文写的。然后其实这个还是蛮厉害，就是完了以后真的由于这种争论哈，对于西方艺术研究在中国慢慢走上正轨，或者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啊，那么大家都想来探讨一下嘛，对吧？
0: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请到了周荣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为人生而艺术》啊，来自徐悲鸿的自述啊。这里面的文章全都是徐悲鸿写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里面的画也都是徐悲鸿的画。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如果你想研究徐悲鸿，其实这本作品我觉得大家是肯定要看一看的哈。
1: 一定要了解一下，因为徐悲鸿先生他的艺术思想啊，和他的艺术作品一样，就是重要啊。包括他提出来的一些思想，敬畏之广大啊，这样的啊，这样一些思想都是很重要的。对于今天来说，我们都很有启迪意义。包括他很长远的，像做当时没有美术馆嘛，全中国都没有美术，觉得美术为什么要有美术馆，那么他当时就说美术教育是很重要的，是对于人的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觉得应该是要为中国来建美术馆。而他不仅有这个想法，他身体力行，他就从欧洲去买那些材料，那然后买一些著名的画啊，然后注意收集你们像齐白石的好些作品也是他被收藏起来的。那么收藏起来是为什么？他是说带国家而收藏啊，将来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美术馆呢，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当中的艺术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因为没有艺术啊，没有哲学啊，非常的苍白，在相对于其他的民族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苍白。那么他就是很有这样的长久的眼光。
0: 他确实，你看，比方说，在1947年也发表了《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啊，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些重要的文章。
1: 对，他思考的很多。
0: 爱思考的人。
1: 他对中国艺术就是有很有高度，他始终站在那个高度上去思考中国艺术的方向和走向。
0: 对，没错。其实我们确实也需要这样的人嘛。然后就是美术教育家啊，你们的老校长啊，老校长。
1: 是的，是的。
0: 老校长呢，在1953年的时候啊，因为脑溢血病逝了，享年是58岁。按照徐悲鸿的遗愿呢，将他的作品1200多件，还有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家作品1200多件，包括图书啊、画册呀、碑帖呀10000多件，全都捐献给了国家。
1: 他是确实是很有用心的。然后他对于中国美术的一个那个进程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也奠定了我们中央美院啊，在这样的一个美术界的一个那个历史哈、啊、和一个那个一直以来的一个位置啊，让我们作为后辈学者都觉得应该要好好学习这样的一个前辈啊。他其实他作品也很厉害。就他自己在当时在民国时期，如果想要去创作一些作品的话是挺难的因为颜料很贵，然后画布很贵，而且还有一些像模特儿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在民国时期做油画创作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如国画创作那么简便。但是他即使是这样啊，徐先生啊，他还是包括创作像九方朔、田横五百士啊、昔我后啊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啊很有历史感的作品。所以说可能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加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更加有艺术的一种对于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们例如像那个田横五百士，就是希望那个鼓起大家的那种民族情感啊，救亡情绪啊，包括东方豪这样的一些作品啊，这他有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在中国以前不是那么多的，就是说是文学，所以他很注重文学啊然后包括历史题材，他希望建立中国的一种历史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我们今天看到像杨飞云老师啊，像等等很多的名家依然继承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继承了他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啊。所以他们的绘画当中也会有那种体会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啊，对于人物的非常精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描绘，这都是从那个受到了徐先生的一启发
0: 是
1: 开始。
0: 徐先生的作品呢也是融古今中外的技法于一炉啊，也显示出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和他的艺术修养。

0: 在我国美术史上应该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今天我们一期节目呢，相当于也是纪念一下徐悲鸿老师。也非常感谢庄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
4: 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1: 延边作为革命老区，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
4: 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
1: 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安图部分地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1到25摄氏度，图门22到26度，敦化22到28度，安图22到27度，合龙23到27度，龙井22到26度，汪清21到25度，珲春21到24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延边作为革命老区，军地血脉相连，雨水相依。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破解官兵后顾之忧，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建军节前夕，一场跨越两代戍边人的红色传承活动在龙井边境一线温情启幕。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开展薪火相传戍边卫国主题党日。老英雄与新一代移民管理警察相聚国门，共忆烽火岁月，共担守边使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5: 这里呢就是龙井的三河口岸，我身后呢就是78号戒备静静矗立的边境线上。抗美援朝老兵佩戴勋章来到这里，与移民警察一起见证现代化国门稳固边防建设、守护祖国的初心代代相传。
1: 老兵们首先观摩警犬实战演练，近距离体验现代化多语种智能警务装备，随后众人参观联检大厅、78号界碑与三河国境大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激昂奏响，边检民警列队向老兵敬礼，老英雄在主题锦旗上签名留念，检查站敬献戍边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魂。抗美援朝老兵孙岱山：
6: 我们这些老兵啊，今天来到这个检查站啊，感到非常高兴。这检查站的女警们呢，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对我们保卫边界有保障。
1: 抗美援朝老兵劳道贤：
7: 这样就是老战友们，你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宝贵生命，今天我们国家非常强大，你们的牺牲值了。
1: 传承红色忠魂，守好国门防线， 口岸民警立下铿锵誓言，接续先辈忠诚品格，坚守边境管控与便民服务岗位，寸土必争守。

0: 护国土。三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副主任马立波，
1: 接过前辈手中的枪，就是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请老兵放心，国门有我们。
0: 从战火年代到和平盛世，军民同心，崇尚英烈的红色基因在延边代代更续。泉州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系统梳理英烈史料，升级纪念馆展陈，深度挖掘战役与英烈事迹，全面摸排建档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精细化修缮管护，筑牢缅怀先烈精神阵地。与此同时，全域拓宽双拥共建载体，以多元活动拉近军地距离。建军99周年之际，延吉市北山街道联合驻地部队举办铁血铸军魂，薪火永相传军地共建活动，为官兵送上慰问物资。雄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军民趣味联谊舞蹈比拼趣味竞猜拔河赛事轮番上演，欢声笑语间尽享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挚情谊。延吉市北山街道基层治理专干吕希同，
2: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广泛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军地共建活动，让我们的部队官兵呢在我们北山街道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部队的建设和发展，让我们军地融合的这个工作呢更上一层台阶。
0: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早已成为延边经久不息的光荣传统，双拥创建硕果累累，延吉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敦化7连冠，珲春4连冠，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创新拥军模式，珲春走在全省拥军便民前列，率先推出景区、公交、公租房3重免费优待政策，10万余人次享受政策红利。敦化依托红色底蕴，构建政策、物资、文化、科技、法律5位一体拥军体系，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为军属、退役军人提供医疗、技能培训优待。敦化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周红艳：
3: 我愿为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免费口腔检查，检查项目拔牙免费，根管治疗免费，免费拍口腔 CT。
0: 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靳小萌：
4: 后续我们也将继续践行为军服务、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保障任务。
0: 去年以来，州县两级退役军人部门走访驻地部队、边防哨所，深入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队伍建设等情况，为驻延部队送去生活保障、训练支持、文化娱乐等各类慰问品，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足额发放优抚资金，实打实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难题。边关皓月照初心，军民同心兴边疆。站在建军99周年全新起点，延边大地红色血脉永续流淌，军地携手同心聚力，共筑稳固边境屏障，奋力谱写边疆安定、军民共荣的时代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向驻延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以及泉州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7月31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到延吉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石其华与官兵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后勤保障情况，详细询问实际困难与需求。他指出，长期以来，武警延边支队牢记使命、听党指挥，在安保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近期正值延边防汛关键期，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驰援受灾地区，清淤排障、防疫消杀，连续作战，守护群众家园，以实干担当护航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面落实优抚政策，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7月30号，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到合龙市走访慰问91710部队及优抚对象。在91710部队，苏庆良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忠诚履职担当，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高炳天时，苏庆良与老人促膝畅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详细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他要求当地相关部门要始终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优抚对象走访关爱活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保障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纾困解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优抚对象心坎上。7月30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龙井市走访慰问61908部队。王朝辉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和生活等情况，对广大官兵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来驻沿部队广大官兵扎根第二故乡，情系沿边人民，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赢得了泉州各族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普遍赞誉，为沿边和谐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沿边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沿部队建设，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扎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满腔热忱做好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让广大官兵安心投身国防建设，在祖国边疆建功立业。7月2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图门市走访慰问武警沿边支队执勤二大队图门中队和优抚对象。朴军峰与部队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官兵们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朴军峰指出，广大驻沿部队官兵在防汛抢险、乡村振兴、扶危济困、维护稳定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州委州政府将继续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尽心尽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李春进时，朴军峰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生活、家庭等情况，认真倾听他的军旅岁月与奋斗故事，感谢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7月24号，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走访慰问武警敦化中队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孙树凤，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体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武警敦化中队，毕传东深入了解中队建设情况，感谢中队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并希望武警官兵继续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章。在走访慰问89岁因战八级残疾复员老兵孙树凤时，毕传东详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其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关心关爱力度， 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7月29号，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局长于海生到延吉市走访慰问延边光荣院、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军队干休所。于海生与军队离退休干部、优抚对象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日常起居、饮食保障等情况，细致查看各单位环境设施，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机构日常运行、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于海生强调，拥军优属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各单位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抓实抓细各类优抚安置人员生活保障、医疗康养、老干部服务等重点工作，用贴心细致的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里，持续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
0: 7月29号，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绕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期间，抗美援朝老兵驻足观看图门边检站国门护旗队日常队列训练，并与护旗队民警亲切交流，两代守护者面对面谈心对话。此次活动以图门口岸红色资源为鲜活课堂，实现老英雄与新一代国门卫士跨越70余载的精神对话，进一步传承革命精神，坚守戍边初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5: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

0: 8335-0888，麒麟淘珲春店7505888。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在县武装部同志的动员组织下，港南村的之前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天一大早，陈开尧便被方定国叫到了村公所。方定国给县里的几个同志和陈开尧相互介绍：这是咱们部队上的连长陈开尧同志，这次来我们村是指导之前工作的。又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这是县武装部的副部长彭三元同志。彭三元站起来与陈开尧握手：哎呀，你就是陈连长呀，幸会幸会，早就听说你们县有个在延安当连长的干部，今天终于是见着了，欢迎你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陈开尧说：彭部长客气了，指导谈不上，我是来学习的。方定国说：下面我们就让陈连长讲几句吧。陈开尧说：还是让彭部长先说吧。彭三元说：哎，陈连长，你先说说，你是带着中央精神来的。陈开尧不再推辞，站起来说：那好，我先说两句。毛主席对我们说过，民兵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就是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两大因素，而最终还是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我们这次的之前工作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关于之前的具体工作，陈开尧又说道：粮食问题也得注意，不过可不能强行摊派，也要制止村民之间的相互攀比。军粮固然重要，可一定要让老百姓留下足够的口粮和种子，绝不能为了之前而耽误了明年的春耕生产。方定国说：陈连长说的是，去年大伙支持打石家庄的时候，有的人家就把种子都捐出来了，结果闹得开春没得种。陈开尧说：是呀，这种情况在这次之前中一定不能发生，这也是上级的精神。方定国说：陈连长，你放心，这次我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一定把粮食工作做好。陈开尧说：彭部长，关于征兵工作，需要注意的就是严把年龄关，凡是不满18岁的青年都不能应征入伍，这是首长一再嘱咐的，你们在实际工作中要严格审查。彭三元点头说：这个我们也有教训，很多父母送孩子当兵的时候都瞒报年龄，结果每年都让部队退回来不少娃娃兵，这次我们一定严格审查。陈开尧说：总之，这次之前工作我们要又快又好地组织完成，但同时也不能加重乡亲们的负担，一定要本着自主自愿的原则，同时也要严格审查。这天一大早，村子里热闹异常，争相交公粮之前的乡亲们将村公所大门堵了个水泄不通。老支书方定国指挥着几个民兵将公粮送到打谷场上，接着又安排线上的工作人员对前来报名参军的青年们进行考察登记。二丫在村公所门口

口碰到了鱼儿，鱼儿张嘴就喊了声嫂子，这让二丫有些不知所措，忙摆手说鱼儿我们还没。鱼儿笑着说定亲了就是嫂子，嫂子喜子哥他不敢欺负你吧。二丫不知该如何作答，只说没有。鱼儿拉着二丫的手说嫂子去我家看看，我跟几个姑娘都在做军鞋，你给指导指导。二丫不好意思地说我哪会指导你们，还是……可话没说完便被鱼儿拉走了。到了张庆发家，只见院子里堆了不少做鞋的麻绳、鞋样还有黑布。鱼儿从窗根下拿起一双快要做好的鞋子递给二丫说嫂子你看看行不。二丫被他嫂子嫂子的叫得很不习惯，便说鱼儿还是别叫嫂子，就叫我二丫。鱼儿说那我就叫你二丫姐行吗。二丫说那行，这鞋是你做的。鱼儿说是，这不是要之前吗，我跟村里的几个姐妹想着给战士们做棉鞋，可大伙儿都不知道该做成啥样子，也不知道你们上边有啥要求，这不就找二丫姐来问询问询。二丫摸着崭新的鞋子说好事儿啊，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做行吗。鱼儿笑着说哎呀那可太好了，你先在我家歇会儿，我去叫姐妹们过来。找齐了成员，二丫便指导起几个年轻妇女做棉鞋。她说战士们每天都要行军，鞋得跟脚，这棉鞋呀不能做成咱们村里男人穿的那种老汉鞋。鱼儿说二丫姐那做成啥样子的呀。二丫说鱼儿你有纸和笔没有。鱼儿说有，说着跑进堂屋去拿纸笔。拿来纸笔，二丫画出了一幅军鞋的模样给大家看。她说就要这样的，鞋面要多出两片帮子来，这两片帮子上要掏眼儿绑鞋带用。鱼儿看了一眼说这个好做。二丫说这鞋底子要厚要结实，起码得纳500针，要不容易烂。讲解完之后，院子里七八位年轻妇女在二丫的指导下热火朝天地做起了棉鞋，有的裁剪棉布，有的絮棉花，有的粘鞋底，分工明确。二丫与鱼儿负责纳鞋底儿，二丫给鱼儿讲着我哥让阎锡山抓了丁，家里就剩我和我娘，我娘有痨病，一到冬天就喘半口气儿。去年年初我娘为了还地主家的债进山去采草药，结果摔倒了，回家没几天就过世了。鱼儿听到二丫一家悲惨的命运十分感伤，二丫姐没想到你这么苦命。二丫说我不命苦，我很幸运遇上了朱老总，他收留了我，就这么着我跟朱老总去了公校。喜子哥他对你可好了吧。他可没少批评我。啥？这么说他还真欺负你了。二丫笑了笑说说不上是欺负，我刚去公校的时候啥也不懂啥也不会，老犯错误，一犯错误他就数落我，一开始我还真挺恨他的，后来咋了。也没啥，反正觉得他挺好的。鱼儿我那会儿还不知道你跟陈连长。嗨二丫姐你还说那干啥，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早想开了，这就是缘分，要不我能嫁给更生哥。鱼儿其实陈连长也一直说你好，说你胆子大敢做敢当，有股子大丈夫的劲儿。鱼儿扑哧一笑说这是他说的。二丫说是啊。鱼儿笑着说他说的也对，我从小就爱跟小子们一块耍，有话憋不住倒出来才痛快，上一次喜子哥跟一个首长来咱们村，我差点没把他气死。

二丫觉得有趣儿，忙问道：“咋回事啊？”鱼儿反问道：“他回去没跟你说？”二丫摇摇头说：“没有。”鱼儿笑着说：“也怪我不懂事儿，知道首长来了，估计能镇住他，我就说他是个陈世美。”说完，二丫与鱼儿欢快地笑起来。正说笑着，门外传来陈开瑶的话音：“你们俩在说我坏话呢吧？”二丫与鱼儿扭头望去，只见陈开瑶笑吟吟地站在院中。二丫白了他一眼：“你没做坏事儿，还怕别人说你坏话？”陈开瑶没想到二丫这么快就和鱼儿要好了，心里十分高兴，故意说：“哼，我都听见了，你们俩编排我的坏话。”鱼儿笑着说：“我们没说你，说陈世美呢。”说完与二丫又咯咯地笑起来。陈开瑶说：“鱼儿，你爹呢？”鱼儿说：“上县城了，你找他有事儿？”陈开瑶说：“有点事儿，等他回来让他去村公所，我和老支书在那儿等他。”陈开瑶说完转身往门口走去。鱼儿起身喊他：“哎，喜子哥，我家更生去报名参军没有？”陈开瑶转身看着鱼儿说：“去了。”鱼儿，你们可刚结婚，你就舍得他走？鱼儿坚定地说：“那有啥舍不得的？哎，喜子哥，更生他能行吗？”陈开瑶笑着说：“行，只要他符合条件，那咋不行？”港南村的支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打谷场上堆满了大小不一的各色麻袋，好几杆大秤不停地撑着玉米、稻谷、高粱等粮食，人欢马嘶，热闹不已。鱼儿家里则是另一番场面，港南村的妇女们在二丫和鱼儿的带领下，日以继夜地做着棉鞋、棉袄等衣物。妇女们边劳作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二丫给他们讲述西柏坡中央机关大院的故事，妇女们都羡慕着二丫找了个好男人。河滩边是陈开瑶他们的训练场地，应征参军的青年们在河滩上练习刺杀、行进、投弹等各项技能。陈开瑶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让青年们有些吃不消，更生鼓励大家要想为新中国、为革命出把力，就一定要能吃苦。尽管大伙嘴上埋怨陈开瑶，但还是都咬牙坚持了下来。陈开瑶也不由得暗暗佩服自己村里的小伙子们的韧劲儿。组成港南村支前委员会的除了方定国与陈开瑶，还有张庆发。这日一早，他们在村公所堂屋里商议运送物资的事宜，由于缺少骡马大车，因而要在规定时间内将物资运出去成了个难题。陈开瑶问：“现在还缺多少车？”方定国说：“那可缺得多了，就咱现有的大车能运走一半就不错了。”陈开瑶皱眉说：“今儿个是二号，武装部那边定的是几号到夏东峪集合？”张庆发说：“11号。”陈开瑶说：“还有9天时间。”哎，老支书，有这9天时间，咱也能坐他好几辆大车呀。方定国一拍脑门说：“哎呀，是啊，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咱村有好几个好木匠，打几辆大车肯定是没问题。”张庆发说：“我家正好有好几方好木桶，我都捐出来。”陈开瑶说：“哎，庆发叔，那应该是给我洪志哥结婚打家具的吧？”张庆发说：“先不管他了，咱先坐大车。”方定国说：“庆发，你的木桶就算村委会借你的，以后一定还上。”张庆发说：“这话说的见外不？你要是这么说，我还不给了。”正说着，陈大宽进来了。陈开瑶一怔说：“爹，你咋来了？”陈大宽说：“你咋还不走？人家二丫等着你去郭苏村呢。”

0: 陈开阳说，这就走。哎，爹，咱家有木料没有？陈大宽说，有，咋的？你要办事儿？我现在就给你请木匠。陈开阳说，我办啥事儿啊？捐出来吧，坐大车运粮食。陈大宽挠头说，这……陈开阳故意说，爹，你这觉悟可不高啊，人家庆发叔可把给洪志哥打家具的木料都拿出来了。陈大宽小声地说，喜子，那些木料我寻思给你打几件家具好娶媳妇儿。陈开阳说，嗨，用不着，再说新中国打不下来，我娶啥媳妇儿呀？陈大宽一拍大腿，行，这可是你做主的，反正是你小子娶媳妇儿，又不是我娶。9号这天是新兵出发的日子，一大早打鼓场上锣鼓震天，四周围满了欢送的乡亲。更生等参军青年们胸前带着大红花，整齐地站在武装部彭部长面前。鱼儿站在石碾子旁看着更生，眼中含泪，看到陈开瑶与二丫走过来，他急忙躲到了大槐树下。二丫早就看见了鱼儿，跟陈开瑶说了两声后朝鱼儿走过来了。陈开瑶则过去和彭三元交谈起来。陈开瑶说，彭部长，我们港南村的这些个子弟兵可都交给你了。彭三元与陈开瑶握握手，感激地说，陈连长你放心，我会安安全全地把他们带到军分区。陈开瑶看了子弟兵们一眼说，好，你们一路好走。彭三元说，那我们就出发了。说完转身面对众参军青年大声喊道，听我口令，立正，向左转，齐步走。众参军青年神采奕奕地跟着彭三元齐步走出打鼓场，两旁送行的乡亲们挥泪不断地招着手。鱼儿从大槐树下跑出来，冲着更生高喊，更生哥，到了部队要记得捎信回来。更生转过头向鱼儿微笑着招手喊道，鱼儿你放心吧，照顾好咱爹咱娘。鱼儿看着队伍渐渐远去，看不清了，又三两步爬上秸秆垛，朝队伍远远地挥着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参军的队伍走后，陈开瑶和二丫也向陈大宽道别，陈大宽坚持要送送他们，三人缓步向村口走去。陈开瑶看着天色已晚，便劝道，爹你回吧。二丫也说，大叔回吧，天冷别冻着了。陈大宽看看陈开瑶，又看看二丫，眼睛湿润了，没事儿，喜子闺女，爹知道你们成亲以后肯定不在咱村住，可办喜事儿得在咱村办，知道不？陈开瑶说，那是一定在咱村办。陈大宽拍了拍陈开瑶军装上的尘土说，你好好待人家闺女，可不行欺负人家。陈开瑶说，那怎么会？二丫抿嘴一笑说，大叔他不敢欺负我，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来跟您告他的状。陈大宽说，就是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告诉首长。陈开瑶说，爹你可多注意身体。二丫说，是呀大叔，天冷了不能老吃冷饭，要不肚子疼。陈大宽说，没事儿，你爹身子骨那是谁也比不了的，走吧。陈开瑶拉过二丫的手，恭恭敬敬地一起向陈大宽鞠了个躬，接着转身离去了。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陈大宽的脸上终于露出宽慰的笑容。西柏坡之前活动的踊跃劲儿，一点儿也不输给港南村。 众村民在老支书严三奇的号召下，争先恐后的把自家粮食送到村公所来。看到别人家都积极踊跃的捐粮，严大头的眉头那是越皱越紧。这日午后，严大头坐在玉米地旁抽着烟，只见收割过的玉米地里满是割剩下的根茬，齐刷刷的。正闷头抽烟，严凤山走了过来。严大头扭头看了他一眼，
1: 凤山，这次之前你准备支援多少粮食？
0: 严凤山说，你呢？严大头吸了一口烟说，
1: 我先问的你。
0: 严凤山说，800斤。听到这个数，严大头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讶地说，
1: 800斤。
0: 严凤山说，
1: 咋的，少呀？
0: 严大头在脚上磕了磕烟锅，
1: 不少，可不少。
0: 你捐多少？严凤山问。
1: 你都捐800斤，我咋也不能比你少了，我也800斤。
0: 严凤山嘲笑地说，
1: 你能做了大脚的主？
0: 严大头鄙夷地看了严凤山一眼说，
1: 咋就不能？
0: 严凤山笑着说，你得了吧，我就纳闷了，咱们严家可从来没出过怕老婆的，你咋就？
1: 严大头豁得起身，不悦地说，谁怕他了，我不就是。
0: 严凤山说，你就是怕他不给你生儿子？
1: 我说，大头，咱都一把岁数了，儿子不儿子的又能咋的，你就别。
0: 严大头说，
1: 你说哪儿去了，跟这个有球相干。
0: 严凤山笑着说，那你给我拿出800斤看看。
1: 严大头一跺脚，我还就捐800斤了。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

0: 至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在白鸽飞翔的年代中，他们守边疆、护安民，用青春守护一方国土的岁月静好。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军歌嘹亮，致敬最可爱的人。
3: 我的军人歌词要牢记，
2: 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创作于1935年，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245军政治部秘书长程潭将部队颁布的军纪条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填入鄂豫皖地区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曲调，并模仿九字一句的写法，将军纪条文改编成旋律明快、朗朗上口的歌曲。这支严明纪律的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并流传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也随着歌曲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游击队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抗战歌曲，由作曲家贺绿汀创作于1937年。歌曲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形象地刻画了游击战士们机智灵活地与敌人战斗的经典形象，也体现了他们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

我是一个兵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词作家陆源决心要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他与曲作家岳伦几经推敲，共同完成了这首亲切朴实、铿锵有力的歌曲《我是一个兵》。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了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歌曲《我是一个兵》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的经典，至今还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创作于1960年的歌曲《打靶归来》是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旅歌曲，由牛宝元作词，王永泉作曲。当年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偶然看到了署名为牛宝元的这首四句小诗，由此受到启发。他将这首小诗稍微修改后谱上曲，这首节奏分明、极具想象力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歌曲《打靶归来》一经推出，迅速得到广大官兵的喜爱，成为许多连队饭前一支歌的经典必选曲目。

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是一首飞升全国的军旅音乐作品，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由魏宝贵作词，昭邦、铁原作曲，后经男高音歌唱家施洪乐、董振厚的演唱而在全国广为流传。歌曲描绘了人民战士为祖国站岗时的豪迈心情，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特色，深受军内外

1980年，当时的海政文工团青年女歌手苏小明，在新兴音乐会上，运用通俗唱法结合朗诵的表演方式，完成了《军港之夜》的演唱，将听众带进了夜色恬静、气氛温馨的军港，令人耳目一新。随后，歌曲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水兵歌曲之一。

0: 相守歌。
1: 由石顺义作词，张云飞作曲的《一二三四歌》是军旅队列歌曲的代表曲目之一。1995年，由阎维文在春晚首唱后，迅速传遍了军营内外和神州大地。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刚劲有力，其中穿插着喊口令的声音，形象地反映出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及战士们昂扬的斗志。

创作于2005年的歌曲《当那一天来临》，是一首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状态的音乐作品。歌曲旋律铿锵有力，慷慨激昂，如同战场上的冲锋号，给人勇气和力量。歌词运用了排比句式和写实的手法，描绘出战士们士气磅礴、战意凛然的宏伟画卷，也体现出军人保卫国家的决心。

由湘君作词，戚建波作曲，刘和刚演唱的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是一首励志奋进、吸引无数好男儿志在军营的音乐作品。该曲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通过当兵前后的感受变化，抒发了对战士、军纪严明、吃苦耐劳、保家卫国、互助友爱的

鼓舞军威士气、激励军心民心的军旅音乐作品，由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创作于2013年。该歌曲旋律起伏婉转，既有一般进行曲的慷慨激昂，又有反映新时代新目标的旋律特点，不仅唱出了全军将士对强军目标的不懈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全军将士践行强军目标的万丈豪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
3: 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4: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3: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
5: 说故事，让国民精神的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市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7: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9: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8: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

0: 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2: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巨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3: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6: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5: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暴雨和短时强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7: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9: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8: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4: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0: 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 游客张琳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6: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

0: 40余家中国实体曾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伴着熟悉的好听的音乐，又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5: 我是安心。
4: 是的，安心老师呢也重新回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回归了啊。那么前两天安心老师也是因为身体不适呢，所以说呢没能陪伴在大家身边，那么今天呢也是稍微好了一些，就马上的回到了直播间，给大家呢陪伴大家共同来度过咱们的这样一个小时的幸福夜话的时间。那幸福夜话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给您提供这个幸福和陪伴的节目，我们的定位呢就是给您提供一些健康的一些指南呐、还有像咱们的一些选购健康产品防踩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窍门，还有呢就是陪伴您度过。比如说呢，最近啊这两天我们遇到什么一些事情想要和朋友分享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没找到机会，那么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也为所有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叔叔阿姨和听众朋友提供一份健康的福利。那么今天啊，安心老师也是来到了直播间哈，也想和安心老师聊一聊，那么咱们这个线下店啊最近呢还有什么样的福利给大家呢？
5: 好的，那么我们最近呢也给叔叔阿姨们这个一如既往的带来了两款非常适合老年人的福利。第一个呢就是熊胆明目液。考虑到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长辈还没有领取到我们的熊胆明目液，那么有相关眼睛问题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以及由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问题，那么呢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都非常的适合。那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老年人呢其实这个骨病也是非常的常见经常呢有这个腰疼啊、腿疼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滑膜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骨病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继续给各位长辈发放当中。那但是呢在此也这个给大家一个问题。

0: 微信提示啊，咱们呢这个是每人限领一次啊这个名额，因为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更多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限领一次。那还没有领取到我们相关福利的长辈们啊，可以呢在近期到咱们门店来进行领取。
1: 嗯，是的哈。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提醒到大家了，咱们如果说以前领过福利的叔叔阿姨呢，就没有不能再领取了，也是让更多的咱们的听众能够体验到这样好的产品。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到线下店去走一走、逛一逛，因为在线下店呢，除了这个咱们的福利品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产品可以供大家选择，包括一些健康食品呐、保健品呐等等等等，而且都是价格非常的透明，很实在的。所以呢，咱们也可以没事呢到我们线下店逛一逛、走一走。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想和我们聊聊天，哪怕是打个招呼啊，或者是发送一下自己对亲朋好友的祝福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同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也能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那么在这也提醒啊，不是说咱们只有打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比如说呢，您就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说您从来没有到我们线下店领取过健康福利的朋友，那么您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啊，凭您是我们的听众啊这个身份，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一份健康福利了。那么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一楼北侧的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680999 2680999。好的，安心老师啊，咱们其实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天气哈，明天开始就是高温天气到来了，30多度啊，持续啊，32、33、34，就跟走台阶似的，越来越热啊。
0: 嗯，
1: 那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哈，那么肯定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也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么热的天儿，我得吃点什么能够对我身体有好处啊，能起到保健呐、消火呀这个功效。那么也想和安心老师聊一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特别是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现在有什么能够提供给大家针对于夏天的好产品。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其实过了一个非常清凉的夏天、
1: 是的。
0: 这些天呢一直是这个连雨天，然后呢气温也不高，非常的凉爽。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呢就开始回升了。
1: 是的
0: 啊，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度真正的到来了，
1: 炎热。
0: 对，炎热的夏天就是这个温度就到来了。那么在炎热的这个夏天呢，很多的长辈呢会感觉到这个心烦意乱，也有这个呢食欲减退，太热了，热的都不想吃饭啊。那么呢咱们这个时候呢，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一个是呢我们要注意防暑，可以在家里面呢煮一点这个绿豆汤喝，其实绿豆汤呢也是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买一些优质的这个绿小豆，给它这个就是用这个高压锅也好呢，或者是平时我们这个电饭锅像煮粥一样这么来煮都可以。那么煮个半个小时左右，这个豆子软烂了，那如果不怕糖的呢，我们可以调一调口感，适当的加少许的白砂糖，或者是呢少许的这个冰糖来调节一下这个口味啊。那么如果要是怕升糖的长辈，那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加，喝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绿豆汤，对我们这个解暑也非常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个菊花茶。
1: 对，
0: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喝这个菊花茶呢也有这样清火的一个效果。那像前段时间呢，我们又组织了我们严广优选我们这个老幸福了栏目组的一个线下的我们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见面会。那叔叔阿姨们来到咱们这个门店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泡了这个菊花茶。这个菊花茶呢是来自于咱们安徽黄山的这个菊花。那么菊花呢其实平时呢
1: 也是非

0: 非常简单的一个使用方法啊，就是我们呢放上这个两三朵三四朵，直接用开水，就是用沸水来冲泡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呢我们想就是这个改善一下这个口感呢，还可以适当的添加几粒枸杞或者是红枣，或者是搭配几朵金银花都是可以的。那么呢单独呢用这个菊花的也是可以啊。那菊花呢其实特别适合夏天。第一个呢它是可以清热降火，去除内热。那尤其是呢我们感觉天热了，这个体内特别的这个燥热，哎，这个又心烦，口也干，口也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食欲减退，那么我们都可以呢喝上一些这个菊花茶来退一退火。那么菊花茶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其实对我们的眼睛也非常好。这个菊花呢在中医里面讲它是入肝经的，能泻肝火，那对我们经常用眼的经常看手机呀，熬夜呀，有这个眼干眼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可以来冲泡菊花茶。哎，那如果我们搭配上几粒这个枸杞子，那么效果会更好。那么菊花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去利水祛湿，辅助代谢。哎，这个轻微的利水消肿的，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轻微的这个浮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啊使用这个菊花来帮我们消消肿，帮我们排出这个体内多余的燥热，还有改善我们这个浮肿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也建议一下，我们如果有一些这个长辈脾胃特别的虚寒，经常拉肚子呀，然后呢吃一点凉的胃就疼啊，那这个时候呢喝菊花茶，我们就可以搭配这个生姜和红枣来中和一下的这个寒气啊，这个使我们的这个就是本身这个菊花呢它是偏寒性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来综合一下。
1: 是的，所以说呢如果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在针对这样的一个马上到来的暑热啊，我们该怎么去降降暑，刚才安心老师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像煮一些绿豆汤啊，还有喝一些菊花茶呀。那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像刚才您介绍的绿豆还有菊花，咱们线下店是有售的吗？
0: 绿豆是没有，这个绿豆呢，我们就到市场上啊，去找这个合适的这个绿小豆，品质比较好一些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菊花呢，咱们这个店里面是有售的。
1: 好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到咱们线下店啊看看，买一点咱们的菊花茶啊，泡一下啊，来品尝一下。而且呢就像刚才介绍的一样啊，咱们线下店的所有的产品，不论是食品也好啊，保健品也好，茶饮也好呢，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大的品牌，大的正规厂家的这样的产品，而且都是可以查到的。所以呢咱们如果真的想买一些茶饮的话，建议也到正规的店去买正规的产品。那么安心老师，我还想了解一下啊，那咱们之前呢也介绍过咱们的这个店里的金牌产品熊胆粉这个呢我听说咱们之前也介绍过它有这个降脂啊，还有降这个降糖的功效。那么像这样的夏天，是不是也容易突发这样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啊高血脂啊，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是不是吃熊胆粉也会有一些好处呢？
0: 是的，就是因为夏天呢它特别热，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天气热了以后呢，这个血压也会随之升高，
1: 是的
0: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呐、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恶心呐、这些情况，
1: 对，
0: 那么也有这个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有一些中暑的这个倾向。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服用熊胆粉，来预防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1: 对，那么咱们也介绍一下吧，这个熊胆粉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咱们的血压有什么好处，有哪些依据啊，或者是咱们有哪些这个材料记录过，那也请安心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
1: 嗯，
0: 熊胆粉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就是、通过往期的节目呢，对这个熊胆粉都有一定的了解。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也就用上了咱们这个严广优选的熊胆粉。那包括今天呢，也有这个长辈到咱们门店呢进行了选购，也是想呢给咱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进行一个改善。
1: 嗯、
0: 那首先说呢，咱们这些叔叔阿姨有这个健康意识呢，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年龄了，就是这个健康呢，应该放在这个第一位，而且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要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因为说实话，有可能儿女呢他也不能完全感受到你的病痛，还有一些呢，儿女不在自己的身边。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自己突发了一些这个疾病，那自己遭罪不说，也给儿女带这个生活这个带来个这个不便，是吧？那都还有自己有自己的小家，
1: 对，
0: 也得上班，也得照顾孩子，一旦家里出现一个病人，哎呀，其实这个家整个的这个节奏就乱掉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很多长辈啊，这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自己没有形成这个危重疾病的情况下，
1: 对，提前的预防
0: 了。对，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说你们能来到咱们店的都是好人。有的阿姨就笑了，她说怎么能说我是一个好人呢？我说你能走能动，能自己到我们店里，你就是一个好人。
1: 是的，其实呢，咱们年纪越长越知道哈，能够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就睡，这个其实越来越不容易了。所以呢，咱们为了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自然舒服的状态，咱们一定要提前把自己的身体关注好哈。
0: 对，是的。那么熊胆粉呢，它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呢，它其实在文字上也有很多记载啊、那么其实在2000多年前有一些这个古书上面它就有一些记载。那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其实这个熊胆粉在临床上的应用也非常多。
1: 是的。
0: 你看比如说呢，我这边有一篇这个报告，它是广东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罗建文和郭行端这两位医生在《血栓与止血》杂志上发表的内容啊。那么这个上面呢就写了这个熊胆胶囊呢这个一个使用方法。那么这个里面我给大家念一念它这个原稿啊，临床资料上是这样写的，临床资料按1980年WHO 诊断标准确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共58例，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呢37例采用熊胆胶囊为治疗组，男15例，女22例，年龄呢45到67岁，平均呢年龄是59.7岁，合并高血压8例，糖尿病肾病3例，慢支4例，冠心病3例，脑血栓形成2例，视网膜病变2例，另20例1例单用美比达治疗对比造组，男7例，女14例，年龄47到46岁，平均57.2岁，合并高血压4例，糖尿病肾病1例，慢支3例，冠心病2例。这个呢是临床上就是这些人来参与了咱们这个就是临床的一个观察。那到后面呢结论呢给大家讲一讲，中间的这个我就治疗的这个过程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啊。结果呢他这里面写了提示，熊胆胶囊有明显降低血液粘滞性及红细胞聚集的作用。这个第一个是血，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血粘的啊，第二个是血脂。熊胆胶囊治疗组治疗后这个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我就不给你们读了。而对照组血脂无明显变化啊，这个第三个血糖的变化这里面也写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效果，显著性。这里面就说了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使用了我们这个熊胆胶囊的，还有一个呢是正常来使用这个就是这个降糖药的啊，对当糖尿病的。那么这个来进行了一个对比。那么使用了这个熊胆粉结合糖尿病这个药物的治疗的，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只单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单用这个 药物的情况呢，它这个对比就非常的不明显啊。那这个呢，也是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变化啊。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专门是写到一个降脂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它也是一个原稿。那这个来自于呢重庆市药品检验所。啊，这里面的关键词呢，就是熊胆粉、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0: 胆固醇，这也是我们可能长辈平时如果去做化验最关心的几个指标。
1: 对，是的
0: 啊。那么这里面写了呢，这个熊胆粉系引流胆汁经干燥而成，主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这里面后面我就直接把这个后面给大家说一说吧。那后面的这个结论呢，也是就是这个明显看熊胆粉能明显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增加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降低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此外还能使主动脉脂质重量减少。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这个原稿啊，我给大家念的这个原稿，它是来自于《中药药理与临床》当中的这样的一篇研究文献上面写的。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熊胆粉其实对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就是这个血脂方面、血糖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其实很多长辈都知道，这个胆固醇太高了以后，哎，这就是未来可能会形成这个血栓呢，还有这些方面的疾病，这个几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这样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刚才啊，这个咱们的安心老师呢也没有说是自己去给大家总结，而是引用了咱们所有的一些权威发布的一些内容，包括是刊登在一些咱们权威刊物啊，还有文献呐、资料啊，这也是给大家专门搜集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咱们的专家还有咱们的科研人员总结出来的、科研出来的结果，我们只是在这里和大家共同的读一下，让大家提前了解、
0: 分享分享。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咱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在这儿自己给大家说的啊，这都是有文献资料的。嗯，所以说呢，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咱们马上到炎热的夏季的这个感觉了，明天就开始升温，一直持续。如果说呢，咱们一直是有高血压啊、高血脂等等这样疾病的叔叔阿姨，不妨呢，咱们也吃点熊胆粉啊，咱们开始缓解一下。不是说您有肝病、有胆病的吃熊胆粉，那么咱们有像这个血脂、血压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可以来吃熊胆粉的。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或者年长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嗯，
1: 早点吃，咱们早点预防。那么也想和安心老师了解一下咱们的线下店，我知道咱们有一款非常棒的明星产品啊，是所有咱们的来的线下店的都来问的这款产品，就来了只要到我们店里都会问一嘴，哎，听说你们这有熊胆粉哈、那咱们这个明星产品和其他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比如说含量上，比如说咱们这个厂家啊，还有咱们这个各种这个资质，咱们和别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说呢，咱们这个熊胆粉是咱们盐广优选定制产品。
1: 嗯，
0: 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呢远远高于这个就是咱们中国这个药典的这个标准。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叔叔他在这个听直播，就是有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直播，在直播上下单了一些这个熊胆粉，那么他也把这个熊胆粉带过来了，他说，安心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熊胆粉怎么样。我这一看他这个熊胆粉呢胆酸含量非常低。他虽然是咱们国内的唯一一家就是有这个保健品批号的熊胆粉啊，但是他这个胆酸含量确实是不符合国家药典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他的治疗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他这上面明确的写了是10%，那个就是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13%。
1: 天哪，那跟咱们这个没法比，咱这30多呢。
0: 对，是的。它这个是13%。你看像咱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很多叔叔阿姨们问怎么吃啊，我都会给大家建议啊，如果不是情况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每天一支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含量太高，咱不用说吃那么多、
0: 对，但是这位叔叔拿过来的这个熊胆粉呢一盒是5支。
1: 天哪，
0: 我看了一下用法用量啊，每天呢用量就是这个5支，
1: 一天一盒。
0: 对，这个用量上面就写了每天0.5克。
1: 天哪！
0: 因为它的规格呢也是0.1克乘以5支的，也就是0.5克呢，也就是这一盒就吃一天。
1: 天哪！
0: 就是一顿的这个量。那这个叔叔就说了，那我说你这那个
1: 不划算呢？
0: 对，说不划算呢。那我问他，我说你一共买了几盒？他说买了10盒。10盒，我说。

0: 那你这个刚好就吃十天，
1: 就吃十天，
2: 适合吃十天，
0: 对，适合就吃十天。
2: 嗯，
0: 哎，他当时说，哎，我还其实挺便宜的，结果这么一算，这些钱就花就十天就吃没了，
1: 对呀，
0: 反而不划算了，
1: 对呀，
0: 我说对呀，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胆酸含量不够，
2: 嗯，
0: 所以说呢，你用的剂量就得会大一些，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一盒五支刚好就是一天一支就一盒就没了，
1: 是的，
0: 你十盒正好就吃十天，
1: 对。
0: 那他说我少吃点呢，我说你少吃也
1: 没有效果呀，
0: 但是你这个效果出不来呀，
1: 对呀，
0: 师傅说那不行，我给他退掉吧，我说你自己这个斟酌啊我说因为你在这个直播间买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平台，
1: 对，
0: 你自己看啊，
1: 嗯，
0: 你要是能这个就是有这个售后的处理，那你自己考虑这样的。他说哎呀，反正我看看吧，如果要是我跟这个退就是这个平台上这个直播平台上退货一下，看看能不能退，如果能退掉呢，我就不买这个了，哎，我就还是来咱们店里吧。他说你看实际上咱们这个感觉上他买的直播间买的比较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但是实际上这么算下来，更不划算，
1: 对
0: 啊，这个1000多块钱就吃十天，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要图便宜啊，就说哎，你看他家这个也是正规厂家哈，然后他才卖个几十块钱啊，都怎么怎么样的啊，您先看看他几十块钱它的含量是多少，
0: 哎，对，
1: 它克数是多少，然后您再来比较啊，咱不能说比单盒或者比单位的这个价，单盒的价格，那么咱们也得看看您那个含量，而且我们特别有信心，就算您拿单盒价格跟俺们比啊，你也比不过我们有活动，
0: 对，
1: 你单盒都比不过啊，
0: 说的没错啊，
1: 是的，
0: 我还特意的就是把这位叔叔的这个他吃的这个熊胆粉拍了一个照片啊，
1: 哦，
0: 因为啥呢，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他会跟我来进行咨询，
1: 哦，
0: 各种各样的，一般我会就是有的这个方便的情况下我就拍个照，那有一些叔叔阿姨来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做对比，
1: 对，是的，
0: 像刚才这个叔叔说的这个就是啊，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在直播间里买的
1: 还便宜
0: 啊，
1: 对呀，
0: 我听这个直播每天还给我个5.8的红包，然后呢然后听完了以后我就感觉这个熊胆粉好，哎，买完了以后拿到手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所以说我想上这儿来让安心老师帮我对比对比，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对，
0: 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13%，而且呢每天的用量就是一盒，
1: 对，
0: 买了10盒钱没少花，哎，所以说就是这么综合算下来呢，没有咱们门店里的这个便宜，
1: 更划算一些，
0: 咱们这个其实很多这个老听众啊，咱们或者是这个已经使用的都知道，我们这个一盒呢才合到99块钱，
1: 对
0: 啊，这个价格呢几乎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了，对，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啊，也可以就是这个长期的来用，
1: 对，
0: 用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熊胆粉，
1: 对，而且呢，咱们也是有的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也说了啊，说哎，我这个也是正规厂家的啊，然后也挺便宜的，所以说刚才安心老师也是给您介绍了一个防踩坑小秘籍，
0: 对，
1: 第一你看它的含量，第二你看它的克数，是它是正规厂家的，但是它的重量啊少，克数少，含量少，那么他肯定就在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这个节省成本的下文章了啊，
0: 对，
1: 所以
0: 是的，
1: 这个大家买回去的保健品也好啊，各种产品也好啊，啊，哪怕正规厂家的咱们也要看一看成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安心老师看到有听众打通，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我问一下那个什么骨关节液都管什么骨方面呢？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肩周炎，然后呢这个腰疼腿疼，你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手腕啊脚腕啊，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湿类风湿，哎，都有效果，
1: 对关节疼痛有效果，
3: 像那个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管吗？
0: 骨质增生也可以使用，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骨质的一个病变嘛，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抗炎的作用，那比如说咱们现在有这个疼痛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1: 对，可以缓解疼痛，有消炎和止痛的作用。
3: 那怎么买法？
1: 您是第一次打进我们电话，还从来没到过我们线下店是吧？
3: 没有。
1: 哦，那这样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福利的，听众福利，您只要是到我们线下店，然后2元就可以换购咱们的熊胆骨关节液，到我们的线下店就可以了。
0: 对，是的，阿姨。这个正常呢，咱们门店里面价格是138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作为我们一个听众的一个福利，只需要2块钱啊，我们就可以拿走一盒价值138块钱的熊胆骨关节液。
1: 嗯，是的。
3: 那让别人代替给我拿行吗？
0: 是最好是您自己过来，因为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它有一些区别。您要是来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亲自告诉您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怎么用啊、先怎么用，后怎么用，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您方便这个出来吗？
3: 我不方便，我这个腿疼，走不了，腰疼。
0: 哦，是吗？也很严重了。那比如说您让别人帮着带领，是家里亲属还是孩子？
3: 那个妹妹。
0: 嗯，哦，妹妹啊，那也可以。那就是这个什么，您就是让您的妹妹明天可以到咱们门店里，然后报您的这个手机号。
1: 对，
0: 哎，咱们来进行一个领取。
1: 对，您报您的这个电话尾号1984的，然后呢让您妹妹直接领取就行，就说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了。
3: 嗯，那好
1: 的。您地址知道吧？地址在哪儿知道吧？
3: 我妹妹知道
1: 啊。行，知道的话就让您妹妹直接拿，打就是说您的电话号咱们领取就可以了哈。
0: 哎，
3: 好了。
1: 嗯，
3: 对啊，
1: 好的
0: 啊。等阿姨您用着有效果，记得给我们做个反馈啊。
1: 对，是的，因为咱们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个福利产品，都是咱们的企业啊想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渠道给自己也做一做宣传。同时呢，咱们的这个产品为什么价格啊，有的叔叔阿姨会问，你们这个产品这么好，为什么价格还这么的亲民？那么我们的产品呢，其实有三重福利补贴在里面。第一重呢，就是咱们合作的话，厂家必须有补贴，补贴是厂家给一部分。第二呢，是咱们线下店啊，咱们严管院线下店也会给叔叔阿姨们一部分补贴。第三个补贴就是此时此刻，贝贝和安心啊，在给节目当中给这个产品做一些的宣传也好啊，介绍也好啊，这个广告费用也没有进到我们任何人的这个腰包，节目的腰包是直接以补贴的形式又返给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咱们三重福利的补贴的情况下，咱们的产品才能够低于啊咱们所有知道的或者了解过的各个销售平台的价格。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说到的使命啊，一部分呢是我们要帮咱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啊，咱们的长辈们，让大家能够买到健康放心安心的产品和食品保健品。另一部分呢，我们还承载着要宣传咱们延边本土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呢给大家搭起了这样的桥梁，让企业找到销路，让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买到放心的产品。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能够选购到健康啊低价而且呢放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那您就可以到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创办的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哈。好的，安心老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啊，别看我们熊缺氧胆酸含量这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的时候这个都闪着金光的啊，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的价格刚才安心老师也透露了，一盒99块钱，但是咱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套餐啊，这个形式的，买5盒赠5盒，也就是合并10盒之后这个套餐合到的话，每盒是99块钱，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疗程，是吧？
0: 是的，咱们这个呢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原来可能是我们讲的不够清楚，还以为是99块钱的基础上买一盒送一盒
1: 啊。不是的啊，这个的话呢，以99块钱已经让厂家这个直挠头了，我们都已经三重补贴都给到了，如果说咱们99买一盒再送一盒，那这不止厂家得哭啊，所有都得哭那我们就不用卖了，直接这个 就很多很多人就到我们这儿来抢了该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低了。
0: 对，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啊。而且呢是经过咱们补贴以后，那正常呢我们这个门店的零售价格呢确实是比这个高出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跟这个厂家沟通过后，我们说实话有的叔叔阿姨说，哎，我先买一盒试试。
1: 嗯，对，
0: 我建议如果你要说买一盒试试你就别买。
1: 对，
0: 为啥呢？你这个一盒
1: 试不出来，
0: 试不出效果来。
1: 是的，
0: 也有可能呢刚刚有一点这个效果。

0: 哎，你这是手上没有了，哎，你还单独来，还得再来买。那这样的话呢，既费钱又费功夫，是吧？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效果呢也持续不上来。那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们还是要按照咱们这个周期，咱们呢是十盒为一个周期，
1: 对
0: 啊。那么十盒呢折算下来，每一盒合到99块钱，
1: 对，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我们只买一盒啊就99，或者是买一盒送一盒啊两盒99，不是这样的，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套餐活动之后，买赠之后合到的话是十盒的情况下是每盒99。那么说到这儿，其实大家也可以算一下，也不贵的。啊，咱们买过熊胆粉的，吃过熊胆粉的叔叔阿姨，那买这个13%的这个含量的熊胆酸的叔叔阿姨可能都知道，那也大几千的啊，而且也没有什么效果。咱们吃了，可能就这么说吧，您吃那三盒不顶我们这一盒啊、
0: 哎？对，确实是这样。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呢，为啥我们说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周期？因为呢，你这个十盒基本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吃出效果来了，
1: 对。
0: 那刚好呢也能给我们这个门店进行一个反馈。我们最近呢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啊。那包括有一些这个长辈有这个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的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呐、这种情况，那么使用了我们这个熊胆粉以后，经过这个十盒这样的一个调理，也明显的得到了一个改善。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一个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个叔叔呢已经80多岁了啊、他也是就是不知情况的，就是这个腿部浮肿，也去医院去了好几次啊，就是上这个医院看了。其实这个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就是怕穿靴怕戴帽，是吧？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这个如果要是有这个浮肿，脸部浮肿和腿部浮肿，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预警，
1: 对，
0: 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当时这个叔叔也是比较紧张，到延边医院去查了，包括肾功啊也查了，也没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明原因。那后来呢也是就是了解到这个熊胆粉，问我说这个能不能吃熊胆粉，能不能有用？我说叔叔你试试看看啊，我建议呢你拿上十盒，但是我估计你这个情况按照我推荐的一个这个剂量来使用，大概你用不着吃上十盒，也就是五盒六盒你就能见到效果。
1: 对，
0: 哎，果真这个叔叔也是非常的这个听话啊，听话照做了。回家呢这个老伴儿也监督他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使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确实是在使用了第五盒的时候，这个腿部的浮肿就消失了。
1: 哦，哎呦，效果还真的是特别明显的。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肝胆呢还有胆囊炎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长辈有这个胆囊炎，那么也不敢吃太油腻的，甚至有的连肉不敢吃，鸡蛋不敢吃，
1: 一点荤腥都不敢吃。
0: 对，然后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就是这个胆囊这个反射区就疼得更厉害啊、那么在使用这个熊胆粉以后呢也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因为呢我们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熊胆粉本来它也是从这个胆囊里面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吃啥补啥，咱也就是这个有非常这个直截了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所以说咱们如果说不论您那是有肝胆不适，还是有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咱们不论是已经有这个症状了，还是有这个征兆的，咱们抓紧时间把熊胆粉吃起来，因为熊胆粉呢，对于咱们的身体的多个器官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这个效果不是我们自己口说的啊，而是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是介绍了，咱们有很多的文献呐、包括科研团队呀、都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实际的了解实验之后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公布的。所以针对于这个熊胆粉，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真的是好啊，心里都知道，但是啊到哪能买的好的，到哪能买到放心的，不会被坑，不会上当受骗，不会被这个高价啊给这个割韭菜，这个是叔叔阿姨现在最担心的。所以呢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这款咱们专门根据咱们的线下店打造的这款熊胆粉啊，熊曲阳胆酸含量在30%多的，那么这款已经到我们在我们线下店。

0: 经成为黄金产品了啊，金牌产品啊。对，咱们要是说啊，每个这个店里面有什么金牌的这个产品啊，那么熊南粉在我们店里就是金牌头牌产品。如果说呢您想要来了解的话，抓紧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福利已经进行到一段时间了，随时可能这个福利的活动就要结束。那么结束之后，大家也知道这个熊南粉本来很珍贵，我们的这个含量又高，那么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有变化了，就不能像现在这么优惠了。所以叔叔阿姨还得抓紧啊，别等，别靠寻思，哎呀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哎您再看一看，观望观望，咱们的这个活动时间结束了您再想买，那可能咱就得多花点钱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叔叔阿姨。
1: 再一个是啥的，咱自己的身体等不了。
0: 对，是的，
1: 是吧，咱们就是说呢，这个别把小病拖成大病。有这个身体的一些预警啊，咱们要得及时的来进行调理。不能说等到我这个严重了我再去吃，那到时候的话可能就是效果就要打折扣了。你即使用量要多，而且你也遭罪了，
0: 对，
1: 是吧，钱也不少花。咱们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预防大于治疗。那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胆囊炎这块呢，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献啊。那这一篇呢是熊胆粉对实验性胆结石胆囊炎的药理学研究。这个也是原稿，我给大家这个念上一小段啊。
0: 好的。
1: 它这上面这么写的，摘要：胆结石与胆囊炎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两者常相伴发生，互为病因，纠缠难去，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那文献表明，熊胆粉具有清热解毒、抑菌、抗炎、解痉、保肝利胆功效。提示：熊胆粉具有治疗胆结石胆囊炎作用，临床上熊胆粉治疗胆结石胆囊炎亦取得了良好的疗效。那这个后面的话，这个小白鼠实验和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最后呢，总之有一个总结，熊胆粉在溶食防食，增加胆汁分泌，改善成食胆汁成分，抗炎镇痛方面具有明显改善。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真的在咱们的这个对于咱们身体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那同时我们也要说一下哈，咱们这个所有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金牌的熊胆粉呢，也是咱们延边的本土龙头的生产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呢是有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生产经验，包括咱们的一些对于熊胆粉的这个资质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含量啊、品质的要求，都是以这个厂家来进行制定的。所以说咱们想要买这个龙头的熊胆粉，龙头企业熊胆粉，那么就不妨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能够最真诚的带来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安心老师呀，咱们也介绍完了咱们的金牌的产品熊胆粉之后最近呢也有叔叔阿姨和我们咨询，这个咱们原来的这个羊奶粉现在还有活动吗？
1: 羊奶粉呢实际上在咱们店里是持续热销的，因为很多这个长辈呢，他由于这个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吸收和消化不是那么太好，导致呢平时喝一些这个牛奶呀，或者是生牛奶呀，就会有这个腹胀啊，或者是腹泻呀这种情况，但是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就非常的体贴，第一个呢它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啊，平时要是喝其他的这个有这个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可能用咱们这款这个羊奶粉，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腹胀腹泻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尤其是就是咱们有很多这个反馈啊。之前呢有一位阿姨也是前段时间他们家就住在咱们广播电视台附近，有个现代国际这个小区里面，然后呢她来到咱们这门店以后呢，就问我说这个羊奶粉她能不能吃。原来呢她经常的这个一吃羊奶粉就拉肚子，一吃羊奶粉就拉肚子，
0: 对，有乳糖不耐受。
1: 对对，然后她说我已经试了好几款了，都已经没有信心了。我说这样，我说你不妨呢你回家试一试咱们这一款，你拿上两盒，如果你要是吃了以后有这个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就把它给我拿回来，也没关系，
0: 良心产品，
1: 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是的。

0: 如果你要是吃好了呢，那你就可以带一个家庭装，更省钱。
1: 对
0: 啊，家庭装是买六盒送六盒，哎，而且呢这个就是性价比更高。
1: 对，
0: 那你可以就长期来喝上。这阿姨呢就是照着我说的这个，先拿了两盒体验装回家了。哎，喝完了以后，哎，没两天呢，过来说是这个羊奶粉是真好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这个喝别的羊奶粉经常都那个拉肚子，这个羊奶粉我喝了这个已经第三天了，一点没事儿。
1: 对。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放在那个水里面，一下自己就化开了。以前我买那个得用个勺搅啊搅啊搅，
1: 还成疙瘩，还不化。
0: 对，他说搅也搅不开，他说咱们这个一到水里自己就化了，我就拿杯晃一晃就溶解了。我说这个肯定是工业不一样啊，咱们这个羊奶粉溶解度非常高，它是小分子的，所以我们在喝起来呢也是这个就是不容易产生其他的这个乳糖不耐受啊、腹胀腹泻啊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是100%的纯羊奶，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
1: 对，
0: 钙含量还非常高。这个就是每100毫升呢含1000毫克的这个钙含量。那咱这喝这个羊奶粉呢，你就平时的话不用吃钙片了。就是正常的话咱们每天1到2包我们这个羊奶粉，就不必要再去额外的去买钙片了。他说哎呀，这连钙片钱都省了哈。
1: 是的，
0: 其实要是买一盒好的钙也不便宜是吧？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钙片，比起来通过喝羊奶粉这个补钙啊，这个肯定还是有差别的。
1: 对，还是吃食品要比咱们的保健品要好。
0: 对，因为羊奶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就是只有这个补钙
1: 对
0: 这一个方面，它还可以呢帮我们提高免疫力。
1: 是的，
0: 因为呢羊奶这里面它有这个免疫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平时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经常的这个容易感个小冒啊，或者是发个小烧啊，这种的感觉身体特别虚弱，浑身没劲儿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喝上一些这个羊奶粉来给我们壮一壮力，提高免疫力。那尤其是就是有一些这个经常吃药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腿脚也这个酸软的，走几步肚道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其实我们真应该提高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啊，让我们自己变得这个更有劲儿一点儿。不能说这个年龄更强壮了哈、
1: 对，
0: 但是至少是这个也不能说搞得每天就是一点精神头没有，有气无力的。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这个羊奶粉。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是从陕西富平咱们中国的羊奶之都来给叔叔阿姨们引荐过来的。那它这个里面呢不但含有天然的免疫球蛋白，还有 EGF 生长因子，还有多种的维生素那么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长辈呢建起一道免疫墙尽量的减少这个感冒发烧，把我们这个精气神给它提起来。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羊奶粉呢也是可以大家来尝试一下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店里面呢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羊奶粉的这个特点，还有就是咱们的实际的案例啊，叔叔阿姨们喝过之后的感受。更多的呢是因为我也品尝过啊，因为本身我对这个羊的膻味啊是不太能接受的啊。但是呢喝了咱们的羊奶粉之后呢，明显感觉这个膻味啊不那么大，而且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接受的啊。所以说呢，比如说咱们一直对着羊奶粉就这个味道有担心的叔叔阿姨，这个咱们完全是可以放心的，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这种口感。那么也是让我们能够喝到一款又容易吸收，而且呢这个品质又高啊，而且没什么让大家有这个排斥的味道的这一款，而且还不容易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也都可以喝的，不会拉肚子的羊奶粉。那么您就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那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有一款这个家庭装，那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咱们现在线下店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吗？
0: 咱们现在呢体验装是1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198块钱到手两盒，
1: 不到100块钱一盒。
0: 对，一盒就只要99块钱。
1: 天哪，
0: 有的叔叔阿姨来了以后一看呢，说这个100%的纯羊奶粉啊，你在网上确实不便宜。
1: 对，
0: 我们这款羊奶粉呢在官网上也是卖200多块钱。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因为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商，
1: 是
0: 也没有这个网上平台的这个就是佣金。
1: 对
0: 从厂

0: 家呢直接就到咱们叔叔阿姨们手里，所以说呢我们也这个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那我们这个空间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少啊、经过呢厂家补贴以后呢啊、给到大家的话就是99块钱一盒，
1: 嗯，
0: 那家庭装呢就更划算了，
1: 对，
0: 家庭装呢是买6盒送6盒，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给大家优惠将近200块钱，
1: 我的天哪，那这样又更划算，嗯、比99还划算一盒、
0: 哎，对，一盒就合到80出头，
1: 哎呦，那如果说真长期喝羊奶粉的，您不妨就买这样的一个家庭装，而且为什么要家庭装？男女老少全能喝，对吧？本来羊奶粉就适合于所有人群，所以说这个呢，咱们买多一点也不用担心哈，家人都能喝。对，
0: 前几天有两位阿姨，
1: 对，
0: 一位姓宋啊、一位姓崔，
1: 嗯，
0: 他们两个就是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就好朋友、好闺蜜啊，形影不离，天天都上哪儿都一块溜子搭个伴儿。那天呢，他们也是到咱们门店选购了一些商品以后，发现哎，说这还有羊奶粉，
1: 对，
0: 问我说这个羊奶粉好不好，我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然后又给他们两个每个人冲上了一杯，
1: 嗯，
0: 然后这个阿姨说，哎呀，你这个羊奶粉，哎，既不那么膻，
1: 嗯，
0: 而且呢奶香很浓郁，
1: 对，
0: 她说我刚才看了你冲的时候，这个奶粉倒进去一下就化了，
1: 嗯，
0: 她说你这个奶粉多少钱呢？
1: 嗯，
0: 是不是得挺贵呀？哎，我说阿姨，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是200多，
1: 对，
0: 但是呢，咱们现在呢有一个买赠的福利，买一盒送一盒，
1: 对，
0: 一盒才合到99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那真挺便宜啊、他说那我要是买上12盒多少钱呢？
1: 嗯，
0: 我说12盒的话咱们就是属于家庭装了啊，
1: 嗯，
0: 家庭装呢咱们一共呢才900多块钱，
1: 然后
0: 他说怎么这么便宜啊，
1: 嗯
0: 啊，他说这么好奶粉这么便宜，我说你为啥这么惊讶，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爱心老师，他说之前我跟你崔姨两个我们都在那个其他的保健品店买过那个
1: 羊奶粉好几千，
0: 他说我们那个一单就是3980块钱，
1: 这太耳熟了，
0: 哎，
1: 耳熟能详的价格，
0: 哎，一单3980块钱，完了里面呢就是12盒，
1: 对，
0: 啊，为啥我问12盒多少钱？这样我好对比，好做比较。然后他一听咱们这个12盒才900多块钱，他说那不就是一个零头吗？
1: 对呀，
0: 3980这个12盒，他说你这个12盒才900多，那我不就要是买这个的话，一下就省了3000块钱吗？
1: 就被割了大韭菜了这回呀！
0: 哎，我说对了，这阿姨，完了，他说，哎呀，以后啊。真不能在外面乱买呀！
1: 对，
0: 他说：“你看这羊奶粉，你这个这么好，也是100%的纯羊奶粉。
1: 对呀，
0: 我买的这个3980一单，你这个才900多。
1: 对呀，
0: 12盒，同样都是12盒。他说：那我剩下3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呢？
1: 哎呦，
0: 这个阿姨心疼坏了，说这3000块钱花的太冤枉了。
1: 哎呦，
0: 然后旁边那个崔姨她就笑了，她说：我跟你宋姨俩，我们一人买了一单。
1: 其实给大家算一笔这个账啊，如果说3900多，那么你。900多零头能买我们的羊奶粉，还是买家庭装。然后呢，你就不到1000，你还可以再拿出1000买咱们的熊奶粉啊，你还能买10盒，这还剩2000呢啊！这2000您就想吧，您拿这个3900买羊奶粉的钱到我们线下店，你能买多少好东西啊？而且都是正规厂家、延边的龙头企业、正规企业的好的品牌、大的这个产品。
0: 嗯、
1: 那您就说吧，哎呦，有的时候我就替叔叔阿姨们心疼这钱呐，这都白瞎了，你能买多少呀？在我们线下店呢、
0: 像这个宋阿姨和崔阿姨说的这种情况啊，并不少见。
1: 对，
0: 经常有阿姨跟我说，她在哪个门店买了那个驼奶粉，之前呢，这一年就得花将近10000块钱。她说这一桶羊那个驼奶粉300多，她说我一天是喝两次，所以一天喝两次，一个月就得将近700块钱。
1: 哎、
0: 她说700块钱，你看看。这个十个月就是7000，
1: 嗯
0: 啊、他说是这个再加上2个月就是8000多块钱，一年光喝羊奶粉花8000，发货那个喝驼奶粉花8000多，
1: 嗯，
0: 他说我后来说今年我开始不喝了，
1: 嗯、
0: 因为经济上承受不了了，
1: 太贵了。
0: 对啊，他说这个羊奶粉行，我能承受，一年才花不了多少钱。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从咱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的真正的、这个真实需要的角度和大家来共同的介绍产品，而且呢，也是和厂家来谈这个价格。坐公交车呢，可以到我们的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打2680999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2: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 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

0: 神，看住人，护住灵。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没事。
7: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0: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

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
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
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

先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
你用

0: 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吧，要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嗯嗯。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3: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凳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
0: 嗯嗯。

0: 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昌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嘛。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

0: 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0: 嗯。
4: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哦、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
4: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0: 啊、哦。
4: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0: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0: 嗯嗯，
4: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0: 对对对对。
4: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0: 嗯嗯。
4: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0: 嗯嗯
4: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守感冒的。
0: 嗯嗯，
4: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0: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4: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0: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4: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4: 嗯，
0: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 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
4: 哦，

0: 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0: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

0: 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
0: 嗯，
1: 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0: 嗯，
1: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0: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十多年了。
1: 嗯，
0: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1: 嗯，
0: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1: 嗯，
0: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0: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0: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0: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的。
1: 嗯，
0: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嗯、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0: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0: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嗯，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 啊，那么像你这个

0: 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嗯、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1: 嗯嗯、
0: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嗯、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
1: 嗯、
0: 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的，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酸碘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0: 你停药一个多月了？
3: 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0: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
3: 哎呦，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哎呦，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0: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我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0: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0: 对，
3: 现在忙，
0: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检查我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0: 嗯嗯，
3: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0: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3: 行行行，
0: 嗯，
3: 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

0: 呀，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作为革命老区，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重军尚武，中庸共建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
3: 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
2: 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延边作为革命老区，军地血脉相连，雨水相依。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破解官兵后顾之忧，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建军节前夕，一场跨越两代戍边人的红色传承活动在龙井边境一线温情启幕。

0: 这里呢就是龙井的三河口岸，我身后呢就是78号戒备进京处理的边境线上。抗美援朝老兵佩戴勋章来到这里，与移民警察一起见证现代化国门稳固边防建设，守护祖国的初心代代相传。
1: 老兵们首先观摩警犬实战演练，近距离体验现代化多语种智能警务装备。随后众人参观联检大厅、78号界碑与三河国境大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激昂奏响，边检民警列队向老兵敬礼，老英雄在主题锦旗上签名留念，检查站敬献戍边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魂。
2: 我们这些老兵啊，今天来到这个检查站啊，感到非常高兴。这检查站的女警们呢，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对我们保卫边界有保障。
3: 这样就是老战友们，你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宝贵生命，今天我们国家非常强大，你们的牺牲值得。
1: 传承红色忠魂，守好国门防线，口岸民警立下铿锵誓言，接续先辈忠诚品格，坚守边境管控与便民服务岗位，寸土必争，守护国土。
4: 接过前辈手中的枪，就是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请老兵放心，国门有我们。
1: 从战火年代到和平盛世，军民同心、尊崇英烈的红色基因在延边代代更续。泉州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系统梳理英烈史料，升级纪念馆展陈，深度挖掘战役与英烈事迹，全面摸排建档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精细化修缮管护，筑牢缅怀先烈精神阵地。与此同时，全域拓宽双拥共建载体，以多元活动拉近军地距离。建军99周年之际，延吉市北山街道联动驻地部队举办“铁血铸军魂，薪火永相传”军地共建活动，为官兵送上慰问物资。雄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军民趣味联谊，舞蹈比拼、趣味竞猜、拔河赛事轮番上演，欢声笑语间尽显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挚情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广泛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军地共建活动，让我们部队官兵呢在我们北山街道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支持我们部队的建设和发展，让我们军地融合的这个工作呢更上一层台阶。
1: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早已成为延边经久不息的光荣传统。双拥创建硕果累累，延吉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敦化7连冠，珲春4连冠。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创新拥军模式，珲春走在全省拥军便民前列，率先推出景区、公交、公租房3重免费优待政策，10余万人次享受政策红利。敦化依托红色底蕴，构建政策、物资、文化、科技、法律5位一体拥军体系，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为军属、退役军人提供医疗、技能培训优待。
6: 我愿为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免费口腔检查，检查项目拔牙免费，根管治疗免费，免费拍口腔 CT。
7: 后续我们也将继续践行为军服务、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保障任务。
1: 去年以来，州县两级退役军人部门走访驻地部队、边防哨所，深入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队伍建设等情况，为驻延部队送去生活保障、训练支持、文化娱乐等各类慰问品，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足额发放优抚资金，实打实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难题。边关皓月照初心，军民同心兴边疆。站在建军99周年全新起点，延边大地红色血脉永续流淌，军地携手同心聚力，共筑稳固边境屏障，奋力谱写边疆安定、军民共荣的时代新答卷。
8: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州级领导吩咐全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向驻延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以及全州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7月31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到延吉市

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石其华与官兵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后勤保障情况，详细询问实际困难与需求。他指出，长期以来，武警延边支队牢记使命、听党指挥，在安保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近期正值延边防汛关键期，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驰援受灾地区，清淤排障，防疫消杀，连续作战守护群众家园，以实干担当护航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面落实优抚政策，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7月30号，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到合龙市走访慰问91710部队及优抚对象。在91710部队，苏庆良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忠诚履职担当，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高炳天时，苏庆良与老人促膝畅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详细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他要求当地相关部门要始终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优抚对象走访关爱活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保障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纾困解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优抚对象心坎上。7月30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龙井市走访慰问61908部队。王朝辉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和生活等情况，对广大官兵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来驻延部队广大官兵扎根第二故乡，情系延边人民，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赢得了泉州各族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普遍赞誉，为延边和谐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延边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延部队建设，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扎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满腔热忱做好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让广大官兵安心投身国防建设，在祖国边疆建功立业。7月2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图门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执勤二大队图门中队和优抚对象。朴军峰与部队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官兵们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朴军峰指出，广大驻延部队官兵在防汛抢险、乡村振兴、扶危济困、维护稳定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州委州政府将继续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尽心尽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李春进时，朴军峰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生活、家庭等情况，认真倾听他的军旅岁月与奋斗故事，感谢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7月24号，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走访慰问武警敦化中队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孙树凤，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体官兵及复员

0: 退休残疾老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武警敦化中队，毕传东深入了解中队建设情况，感谢中队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并希望武警官兵继续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章。在走访慰问89岁因战八级残疾复员老兵孙树凤时，毕传东详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其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关心关爱力度，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7月29号，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局长于海生到延吉市走访慰问延边光荣院、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军队干休所。于海生与军队离退休干部、优抚对象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日常起居、饮食保障等情况，细致查看各单位环境设施，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机构日常运行、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于海生强调，拥军优属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各单位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抓实抓细各类优抚安置人员生活保障、医疗康养、老干部服务等重点工作，用贴心细致的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里，持续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7月29号，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期间，抗美援朝老兵驻足观看图门边检站国门护旗队日常队列训练，并与护旗队民警亲切交流，两代守护者面对面谈心对话。此次活动以图门口岸红色资源为鲜活课堂，实现老英雄与新一代国门卫士跨越70余载的精神对话，进一步传承革命精神，坚守戍边初心。为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传递社会温暖，日前爱心企业延边宝源山低刀实业有限公司在延吉开展炎炎夏日送甘泉，浓浓温情敬环卫公益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企业员工与环卫工人分工协作，有序搬运，整齐码放一箱箱饮用水，将满载关怀的爱心饮用水逐一分发到环卫工人手中。一瓶瓶清凉的饮用水承载着社会各界的关爱，为常年奔波在户外的环卫一线工作者驱散酷暑燥热，补充身体水分。此次爱心捐赠活动中，8000箱饮用水覆盖辖区各个工会驿站和各路段的环卫作业点，分批精准发放，切实为高温作业的环卫工人筑牢防暑降温保障防线。
1: 天气炎热的时候，看到环卫工人一直在路上工作，看他们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这一批捐献出那个8000箱那个地道水给环卫工人，让他们过一个清凉一点的夏天。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3: 近日，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同心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讲解员大赛在北京落幕。本次大赛汇聚全国71名优秀讲解员同台竞技，吉林省仅推荐2名选手参赛。由周民委推荐的延边博物馆讲解员金红艳，凭借过硬专业功底、富有感染力的现场宣讲脱颖而出，斩获大赛2等奖。7月29日，由北京丰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年绿茵小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圆满落幕。来自吉林省各地、广州、恒大足球学校、韩国、俄罗斯等数十支青少年足球队伍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龙井市体校队员们在多轮激烈比拼中发挥出色，取得U10组冠军、U9组亚军，

0: 近日，延吉少儿图书馆喜迎大冬会清爽夏令营游说冰雪民俗科普阅读会开始招募会员，活动以喜迎大冬会为主题，融合冰雪科普、吉林民俗、邮票文化、阅读分享、创意手绘，让孩子在趣味课堂中增长见识、提升审美、收获成长。招募对象为小学生，联系电话04-33500-9133。
1: 8月2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合龙对阵龙井，图门对阵延吉，安图对阵敦化，三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平三赛，三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频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禄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中国当代青年学者施展2018年1月出版的书，书名叫《枢纽》。这本书是一本让你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书。作者施展用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个特征作为线索，来解释很多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超大规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长期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3还要多，直到100多年前这个比例才开始下降，但是仍然长期占1/4左右。在古代世界各国都是农耕经济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同时就对应着财富的数量，因此呢，古代中国也长期占有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其次，中原地区拥有大规模连成片的农耕区，尤其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

这里呢人口密集，土地平坦，地形简单，这种条件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这样的人口和财富的汇聚规模，再加上连片农耕土地的规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个超大规模性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今天的解读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国家？第二，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第三，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好，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国家。过去呢，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当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什么叫没有中断过？是说中华文明的经典没有中断过吗？并不是，因为其他很多文明的经典也都流传下来了。那么是什么没有中断过呢？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一种理想，就是呢要让自己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念世界当中，而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以此作为文明的肉身载体。中国所谓没有中断过，是文明的肉身载体，也就是帝国一直存在。其他文明的肉身载体，也就是帝国，即便曾经大一统过，但是分裂后呢，普遍都没有再统一起来过。比如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到今天，欧洲都还是一种多国并存的状态。比如阿拉伯帝国崩溃之后，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性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唯有古代中国即便分裂了，还会统一起来，并且呢，从宋代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状况。为什么这个帝国能一直存在呢？原因就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超大规模上。因为呢，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并不是由文明是否渴望大一统决定的。像基督教文明也渴望大一统，但是呢，欧洲在古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过。帝国是否能够大一统，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呢？答案是由财政跟军事逻辑决定的。首先，中央政权要拥有足够大规模的军事能力，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那中央政权的庞大力量从哪里来呢？来自于庞大的财政能力。就是说，中央政权是不是足够有钱，财大气粗，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的分裂割据是不可能成功的。怎样才能拥有庞大的财政能力呢？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庞大的财富可供汲取，也就是呢，财富池子得足够大。另一个是需要能够低成本地进行财政征收。我们拿中国和欧洲做个比较，就能看出差异了。在东西方的文明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文明的核心地区对于周边还处在蒙昧的地区都有着很强的力量优势，能够相对容易地征服他们，建立起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东边有了大汉帝国，西边有了罗马帝国。蒙昧地区之所以很容易被征服，就在于它的文明程度不够，从而自我组织能力很差，无法抵抗帝国的武力征服。但是呢，蒙昧地区在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文明的发展，自我组织能力变强，逐渐有了反抗帝国统治的能力。一旦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之后，是否还能再次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就得看刚刚说过的这种财政结构了。与中国相比，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这意味着收税的成本很高，统治的成本也很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有好多人都尝试过要一统欧洲，像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曾经短暂地统一了欧洲，但是呢，他们就算再英明神武，对欧洲的统一也没有办法持久下去，即便能够做到，很快就会又瓦解了。因为无论是哪一个政权想要一统欧洲，都很难低成本地获得足够规模的财政资源，
也就没有办法把那些不服的区域性政权彻底打到他们心服口服，谁也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呢，欧洲的大一统在瓦解之后就没有再恢复过。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权征收的难度远远小于欧洲，统治的成本也低于欧洲，所以呢，大汉帝国瓦解之后还能再统一起来。只要社会结构变得足够扁平化，也就是说社会上没有那种特别有实力的世家大族，都是小家庭的结构，那么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如果社会上还有世家大族，他们作为大人物，对地方有号召力，带领地方对抗朝廷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强，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但是呢，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之后，世家大族逐渐消亡了，于是到了宋代以后呢，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小家庭为单位的平民社会，朝廷从社会汲取资源能力大幅提升。在宋代以后呢，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分裂的状态，一个大一统帝国结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既然超大规模性能让古代中国维持大一统，那是不是无限发展这个特性就能给古代中国带来更多的红利呢？不是，超大规模性也会让古代中国陷入一种困境，叫做内卷化。这个词是美国加州大学一群研究中进步，就是内卷化。你会看到超大规模导致的内卷化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落后的重要原因。先来说一说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到了清朝达到什么高度。19世纪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达到了4亿，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这之前呢，中国人口只要达到1亿左右，往往就会因为人口过剩、人多地少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然后呢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是呢，历史进入清朝时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让人口过剩走向流民四起状况的门槛大大提高了。一个变化是清军入关后带来了和平红利，中原老百姓要养活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一支是明朝的军队，另外清军靠从中原抢战利品来维持自己，所以呢，老百姓相当于养两支军队，而且呢，他们天天打仗，动员强度很高，老百姓的财政压力也就很大。但是清军入关之后，老百姓只要养活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够了，财政压力急剧下降。另一个变化是雍正在全国推广摊丁入亩，也就是呢，不再按人头征税，而是按土地征税，这就意味着手上没有地的老百姓税收负担也减轻了。这两个变化让底层老百姓的财政压力降低，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呢，人口才能大幅增加。但是呢，这样就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把经济和技术锁死在一种很低水平的状态下，也就是前面说的内卷化。这些过剩的人口本来就没钱赚，任何活你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这就使得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不可能出现了。这进一步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革命没法内生性的在中国出现了，因为工业革命正是以那种技术变迁为前提的。没有工业革命，你的人口过剩问题消化不掉，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消化，农业经济肯定消化不掉。但是呢，正因为你人口过剩，又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就这样自我锁死了，这又是因为超大规模所带来的。中国历史演化到这儿呢，就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想突破这个关口，中国就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
这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从哪里来呢？在当时

只能来自西方。在这意义上，中华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遭遇就是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了，否则中国会自己把自己困死。西方的到来肯定不会是和平的，但是呢，大清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全是屈辱史。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看一看，大清反倒因为西方的到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保全能力。这个例子就是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从历史规模上来看，当时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3000多万，差不多到流民四起的临界点了，肯定要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了。而且呢，只要出现那种规模的农民起义，王朝一定会灭亡。你看历史上，从东汉的黄巾大起义，到唐朝的黄巢大起义，再到晚明的李自成大起义，都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为什么王朝扛不过去呢？因为流民四起之后，他们一定得往有饭吃的地方跑。哪有饭呢？一定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那个地区也一定是帝国的财政核心区。那么流民把帝国财政核心区一占领，帝国财政就会崩溃，没钱发饷，没钱养兵，没钱镇压起义，那帝国彻底灭亡了。但是呢，清朝是个特例，不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还出现了同治中兴，延缓了灭亡的时间。是因为太平军没有占领核心区吗？当然不是，帝国的财政核心区就是长江中下游，那会儿完全被太平军给占领了，大清的财政也已经濒临崩溃。那为什么大清还能扛过去呢？是当时国门被打开后对外通商的功劳。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要追溯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团练，也就是地方武装力量。他们给士兵发的军饷是很高的，但是国库没钱，钱从哪儿来？朝廷说你们可以征收礼金，也就是呢，各省之间商品的过境税，用这个钱来养活军队。曾国藩的湘军规模在巅峰时期达到12万人，从湘军成立到平定太平天国，军费前后花了2000多万两的白银。这意味着曾国藩收的礼金规模相当大，礼金就是各省的过境税，那也就意味着大清的内贸规模足够大。为什么内贸规模会这样大呢？这又是因为外贸规模非常大，外贸拉动了内贸。那外贸规模是怎么变大的呢？要追溯到鸦片战争。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在此之前大清只有一口通商，外贸规模比较小。五口通商后呢，外贸规模急剧扩大，从而拉动内贸，能够提供大规模征收礼金的可能性。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却在无意识间帮助清政府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从而帮助清政府延缓了灭亡的时间。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超大规模性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超大规模的人口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内卷化的困境，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超大规模人口才会导向内卷化。但是呢，一旦开始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比拼劳动力价格，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谁也拼不过中国。不过呢，要想实现这种优势，前提是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说要把所有人，至少是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给动员起来，愿意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这就叫完成了自我的政治整合。问题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讲究动员的，只讲究什么样的统治才算是以德服人，上等人和下等人都分别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这种统治方式和观念结构是无法带来

政治整合的。也就是说啊，用传统的办法是没办法带来中国的政治整合了，那就意味着只能进入现代革命。这就进入到从清末开始贯穿了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革命时期了。但是呢，咱们还得多追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必须要完成这种整合呢？还是跟超大规模性有关。比如说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像泰国、韩国，如果他们愿意加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靠外部世界的拉动，可以一把把它整个国家全都拉动进入到现代经济世界。但是呢，中国规模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整体性的拉动起来，只能拉动你的局部，比如上海、广州、天津，拉动这些口岸地区。结果是什么呢？这些口岸地区跟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的联系远远大于它跟200里地之外乡村的联系，这样国家在经济层面上就彻底被撕裂了。这种经济撕裂一定会引发社会撕裂，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内战。内战发展的严重了，甚至会把你之前的发展成果一把清零。所以呢，如果中国的经济只能被局部性拉动的话，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除非你先通过政治整合，使得这个国家有能力用政治性的办法把这个国家整体性的加入到世界经济秩序，才能够把超大规模的人口优势释放出来。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这种方式完成了政治整合，在这之后呢，中国便整体性的投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也迅速释放了出来，并在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优势。比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充分利用了自己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比较低的优势，从比较初级简单的出口加工行业做起，吸引着很多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完成了最初的积累。在这一轮全球创新经济过程中，超大规模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先解释一下这一轮全球创新经济的新特征，它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率先开动，跟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一样。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首要动力不是新技术，而是新创意。创意是容易被人模仿的，所以这一轮创新经济的一大特征在于它必须不断地自我迭代，用新创意否定旧创意，那就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出去，绝不能自己干，以便降低创新的成本。看上去呢，外包出去的是生产流程，实际上外包出去的是高速创新当中的转型风险。那么承包的这一方就必须能够有效应对这种转型风险，否则自己会在巨大的风险中死掉。怎样才能应对呢？需要有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供应链网络当中有无数个极度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用专业化来确保生产过程的效率。这些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并且这种配套关系呢，还可以不断动态重组，用动态重组的能力来确保生产过程的弹性。中国就是发展起这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的外包需求几乎都在向中国转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供应链网络当中有一个核心变量，就是它的规模。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内部的小企业就可以越专业化，从而提高效率。同时规模越大，意味着小企业互为配套关系的组合可能性也越多，从而提升弹性。所以呢，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使得成本控制当中的核心要素不再是劳动力价格，而是能不能把生产流程嵌入到一个供应链网络当中。
而要说到供应链的规模，

0: 那中国绝对是独步天下。因为要发展大规模供应链，还需要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降低各种物流成本。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是独步天下，发展起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些都使得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在不断向中国转移，以至于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可能会问，现在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在向东南亚转移呢？这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世界银行做过一项研究报告，报告中发现，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结构，主要是贸易品都是半成品和零部件，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贸易这些半成品才有意义。说明中国和东南亚还是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为全球海洋与大陆秩序之间的枢纽。这一枢纽地位不仅仅是具备经济意义，它同样在世界秩序的构成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国枢纽地位的这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理解，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国的未来走向，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前提，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我们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枢纽》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枢纽》这本书全书的意图就是要把所有这些逻辑说清楚。这些逻辑在过往的研究当中都是作为孤立的案例存在，并没有人把它们给系统的串联起来，给出能够贯穿古今、统一连贯的解释。《枢纽》这本书是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做出的第一个尝试。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2: 喂，是张叔吗？
3: 您是？
4: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2: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4: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2: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4: 的新产品，我呀
2: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4: 更高的收益啊。
5: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2: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5: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2: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5: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2: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4: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2: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1: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
2: 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6: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7: 喂，您是？
8: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7: 我暂时不需要。
9: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

0: 西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西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西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西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
1: 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

0: 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 你想跟别人试个

频呢、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2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2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

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

0: 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

0: 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
3: 都
2: 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呜哩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2: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极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2: 李老师，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3: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2: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个热乎气儿的，
3: 哎
2: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3: 啊。
2: 那是用了10来天，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 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的。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的。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3: 嗯嗯，
2: 一天比一天好了。
3: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2: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3: 啊，对对。
2: 最高兴的都走了。
3: 嗯。
2: 这不用人扶。
3: 嗯。
2: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3: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2: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3: 呢？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2: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3: 嗯，
2: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3: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2: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3: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2: 对对对，
3: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2: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3: 嗯，
2: 我再次谢谢你了。
3: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

0: 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2: 嗯。
3: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2: 嗯。
3: 嗯，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2: 啊、哦。
3: 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2: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哦。
3: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2: 嗯嗯。
3: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2: 嗯。
3: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2: 嗯，
3: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2: 嗯嗯嗯。
3: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间半、3间半都有狭窄。
2: 啊 啊, 啊。
3: 还有关闭不全。
2: 啊、
3: 嗯。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2: 嗯嗯嗯，
3: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2: 嗯嗯，
3: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嗯嗯。
3: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2: 嗯嗯。
3: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2: 嗯嗯，
3: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1: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0: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1: 嗯。
0: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呐、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03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2: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2: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哎，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2: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2: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2: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2: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2: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2: 嗯嗯。
3: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2: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2: 你看看，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2: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2: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3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1副药啊。
2: 看来李老师

0: 这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嗯、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1: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1: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 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

0: 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的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0: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0: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0: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0: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1: 嗯嗯，
0: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你说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0: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垫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呢，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0: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 过滤出去。

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
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

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啊！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0: 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人体三

0: 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
3: 嗯嗯，
2: 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昌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2: 李老师，
3: 嗯，
2: 我用到5天的时候啊，
3: 嗯，
2: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3: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10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哈。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紧张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37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1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倪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 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守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3: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2: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3: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 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3: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2: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2: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哎，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4: 嗯。
2: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4: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2: 嗯。
4: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2: 嗯。
4: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2: 嗯。
4: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2: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4: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2: 嗯嗯。
4: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2: 嗯嗯。
4: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 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2: 嗯，
4: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

0: 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前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0: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0: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嗯嗯、
1: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3: 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1: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1: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1: 停了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七十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0: 嗯嗯，
1: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
1: 哎呀，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0: 嗯，什么任务？
1: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0: 嗯，
1: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0: 对，
1: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0: 嗯嗯。
1: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0: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1: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0: 这是应该的嘛？
1: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1: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0: 嗯，
1: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0: 嗯嗯，
1: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0: 嗯嗯，
1: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呢，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1: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1: 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浸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休假中有一个好传闲话，听风就是雨，有一敢说仨的人。相声中有讽刺带出幽默，细细琢磨那是饶有趣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张天雷、郭天义合说的群口相声休假。
1: 有一段时间呢，没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我休假去了，给自己放了3个月的假，放松放松心情，调整调整状态啊，好更好的为朋友们服务。今天看您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作为演员打心里边特别的高兴，愿意为
2: 你干什么去？这人什么毛病？
1: 不是，这是李菁，
2: 是我呀。啊，还活着呢？怎么说话呢？
1: 不，你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
2: 我刚跟朋友们介绍完啊，休假去了，
1: 这就对了。
2: 怎么意思？
1: 就得这么说呀。啊，咬住了牙就这么说。现在对外都这么说吧。
2: 我跟谁都这么说，
1: 这就对了啊！你想，您不说，我不言语，谁知道您得病了？
2: 你先等一会儿，谁告诉你我得病了？
1: 你赶紧，我跟你说啊，这有点名气的演员，得点病啊，不好意思说。嗯，没关系，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哦，有个头疼脑热，吃药就好。感冒发烧一针就灵，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2: 吓着我。
1: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

0: 好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肌腱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1: 去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病都让我得了。

0: 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1: 嗯，你肯定有病。
0: 谁说的？
1: 对了，你痔疮，痔疮吧？
0: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1: 死不了人。
0: 对，
1: 那不行，
0: 不行，不行，像话吗？
1: 对了，啊，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0: 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儿上。哎，
1: 积劳成疾。
0: 我平常工作太累，
1: 就这样能不死吗？
0: 这叫死啊？
1: 非死不可。啊！大伙儿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0: 这脸型怎么？
1: 您这脸长的啊，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0: 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1: 你看眼睛啊，那这俩大眼珠子，
0: 眼睛怎么了？
1: 跟铃铛盖似的，
0: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你啊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1: 我有证明人呢。
0: 谁能给你证明啊？
1: 有一个相声演员
0: 叫
1: 施圣杰，认识吗？
0: 就在底下坐着呢。
1: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0: 这是我老师。
1: 他能胡说八道吗？
0: 那倒是不能。
1: 完了，施圣杰亲口说的。
0: 怎么说的呀？
1: 刚才在大门口啊，施圣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李菁，提你名字了。哦，手这跟人比划。
0: 怎么比划的？
1: 就这手势。
0: 这手势让你瞧见了。嗯，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1: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0: 这说明什么呀？
1: 这意思啊，李菁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
0: 啊！我这就要完呢，
1: 属于倒计时阶段。
0: 行了，你啊，别说了啊！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1: 不用解释，
0: 你什么解释啊？
1: 我说，
2: 李老师，
0: 说，又来一位。
2: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嗯，
1: 不，
2: 你干嘛？
1: 干嘛呢你？
2: 我找聊会儿天。
1: 别聊，聊什么天啊？聊什么天啊？
2: 怎么了？
1: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嗯，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2: 是啊，
1: 病态你呀，啊，你赶紧找地歇着，来我哪待着？我告诉你说啊，
2: 你呀，
1: 啊，享受最后的
2: 时光。就，来，我给我待会
1: 儿。哎，不是，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2: 行，闭嘴啊，闭嘴，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0: 这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2: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0: 这人看着就可气。
2: 咱俩聊，
0: 跟您聊
2: 会儿。多可气呀！啊，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0: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2: 对，对，就这么说。啊？咬住了牙。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0: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
2: 休了多长时间？
0: 3月。
2: 合适啊，三月合适，啊，一般教养3月都说休假去了。
0: 等会儿吧。
2: 为什么呢？他主面子。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好，又来一位。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2: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啊！大家伙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
2: 李菁逮起来了。
0: 什么叫逮起来了？
2: 还用说吗？
0: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2: 李菁，什么坏事没干过？
0: 我干过什么坏事？
2: 上厕所不关门，啊？带老太太跳大神，哇！撅老头拐棍，绑架外星人。
0: 嘿，你瞧我这能耐！
2: 有一主持人，
0: 谁？
2: 叫纳威，
0: 那胖子，
2: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人纳威打个屁分的功夫，就让李菁给偷走了。
0: 我要纳威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2: 你改背心啊？
0: 去，有那么改的吗？
2: 最近流行这苹果手机啊，别人都有，他没钱买，改抢了。
0: 啊？抢手机？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2: 逮！李菁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0: 我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不是玩意儿。
0: 你才不是玩意儿呢。
2: 不是，李菁长那模样，嗯，俩大眼珠子瞪着。这典型的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
0: 你别说了，眼睛大就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啊。
1: 哎，我那是全身萎缩。
0: 走，你别圆呀啊！
2: 这模样不好逮呀，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呀，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武警保安地方的

0: 民兵、派出所的户籍警、公安局的勤杂工、退了休的老警察、离了职的大武生，
1: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0: 不会两下子逮得住你吗？
1: 那也用不着人戏曲界的。
0: 哎，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要不你早就跑了。
1: 霍天六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2: 我估计这六老太以前是刀马旦。
1: 人家你再远远，我抽你啊！
0: 这都是有根据。
1: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对对，你这话有根据吗？
0: 有根据吗？
1: 啊，
0: 我有证明人。
1: 谁能给你证明？
0: 相声演员施正杰。
1: 你也提施先生？
0: 哼！
1: 哦，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儿呢？
0: 刚才在咱电视台门口
1: 啊，
0: 他跟人聊着话，嘴里还提着你名字，手里还比划着呢。
1: 怎么比划的？啊，也是这手势。
0: 哼，
1: 这手势能说明我判了吗？
0: 还说明不了呢。
1: 啊，
0: 说的多明白呀！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李菁
1: 啊，
0: 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2月。
1: 哎呀，这二位真是胡琢磨。
0: 你不明白了吧？他这儿判了，
1: 你
0: 不偷了40000块钱，你不知道，
1: 这个、
0: 他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啊是有2个月的。你别动啊，
2: 他这就
0: 你不在，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不明白，他就
2: 怎么判了，怎么回事？这比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1: 哎呦呦呦，你不知道吧？
3: 什么事儿？
0: 你还没听说呢？
3: 怎么了？
2: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0: 听说过。出事儿了。
4: 出事儿了。
1: 哎，这位怎么幸灾乐祸呀？
4: 出什么事儿了？
2: 病了，要死了。
0: 不是，判了，逮起来了。
4: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啊，
4: 各位，这个社会上啊就有这种人，有一呀就敢说仨，这哪儿的事儿啊？你说李菁怎么着？
0: 逮起来了，判了。
4: 你说李菁
2: 要玩了，
4: 胡说八道。3个月没演出，李菁干什么去了？我知道，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啊，
4: 休假去了。
1: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
2: 啊、我们说你不相信呀、啊，
1: 二位，
2: 二位，
0: 他呀，
2: 二位
1: 不是
2: 那边两个，
1: 拿起来就说
2: 啊，
1: 嘿，
2: 干什么说这话、啊？
5: 我以为是他们俩，没少吃蒜吧，反正。
1: 不是，我爱跟您聊天。
4: 哎
1: 哎哎，瞅这意思，这位好像不太认识。说相声那李菁你认识吗？
4: 李菁
1: 啊，
4: 听说过，不认识。
1: 你们俩听听啊，人家都不认识李菁，愣知道他休假去了。你们俩还认识，跟这儿胡说八道，
4: 切，有一夜就敢说仨。
1: 就是，哎，我爱听您说话，
4: 真的。
1: 哎，您说这个李菁休假这事儿，谁跟您说的呀？
4: 这事儿
1: 啊，
4: 干嘛？
1: 干嘛？我问问，
4: 问问
1: 啊，
4: 问清楚了呢。饶是给传去，
1: 我可不是那种人。
4: 有一就说仨
1: 啊！不不不，我就好奇，
4: 就打算知道这事儿。
1: 哎，
4: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1: 保证什么？
4: 不许传去。
1: 我保证不传呢，
4: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
1: 哦，
4: 好吧，
1: 是是是。哎、那您说说、嗯，
4: 你问什么呀？
1: 就李菁休假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4: 这事儿我怎么知道的
1: 啊？
4: 你就只当李菁啊在监狱里病死就完了。
1: 这，这里这俩都缺德啊！给合一块说了。
4: 不是你的意思呢？
1: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他休假这事儿，
4: 这事儿我听谁说的
1: 啊？
4: 哼，这事儿啊，
1: 不是你要急死我呀？
4: 我是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1: 别乐了，有意外收获呀！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4: 李菁的媳妇儿跟我说的，
1: 那得聊聊了
4: 啊？
1: 他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
4: 他媳妇儿啊？
1: 啊，
4: 他媳妇儿这么跟我说的，
1: 你说，
4: 实际上李菁啊。没打算休假去，
1: 哦，那可他可出去了，
4: 他媳妇给他支出去的，
1: 这我可费解了。这
4: 各位都明白了，你费解了，
1: 我这李菁啊不想出去，
4: 没打算出去，
1: 他媳妇愣给支出去的，
4: 对，
1: 这到底在哪儿啊？
4: 非让我说呀？
1: 啊，你说呀，
4: 可别上外边传去
1: 啊！
4: 李菁他媳妇这人呐，
1: 喂，您说不说呀？
4: 李菁的媳妇这人呐
1: 啊，
4: 怎么说呢？不检点，
1: 哦，搞外遇了。
4: 哎，看上一老头，
1: 还老头，
4: 特好啊！
2: 对对对，这
4: 老头
2: 好
4: 的啊，精神
1: 是吧？
4: 老头中等身材，
1: 哎、啊，冲您这么一比划，这也不是中等身材啊，这不小矮个吗？
4: 年轻的时候啊，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1: 哎，抽抽太多了，
4: 呵，长得瘦
1: 哦。
4: 刀条脸
1: 是啊，
4: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1: 这李静。

0: 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吗？
1: 人老头有绝活。
0: 什么绝活啊？
1: 会唱快板。
0: 李菁唱的也好着呢。
1: 人家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0: 什么段子呀？
1: 奇奇白虎团，声音浑厚。哦，在1953年。
0: 行，别唱了，
1: 声音打远。
0: 这您打手背上了啊。李菁也会这个
1: 新节目，李菁都不行。
0: 哪段？
1: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0: 这李菁也会。
1: 传统的武松打店，
0: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这老头70来岁了，浑厚的声音，
1: 浑厚，
0: 会唱武松打店，
1: 对，
0: 奇袭白虎团，人间真情。你说的这不是唱快板那梁厚民梁先生吧？
1: 带着你的。
0: 我他还急了啊。
1: 梁厚民梁先生
0: 啊，
1: 跟李菁什么关系？
0: 师生关系啊。
1: 那是他快板的老师。
0: 对，
1: 李菁的媳妇儿跟老师跑了
0: 啊，
1: 像话吗？这事儿要传出去，李菁还要脸吗？
0: 这就够瞧的了。
1: 拿起来就倒有1岁，别看70多岁了，人家老头60年前人家也小子过。
0: 不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值6个枪子儿。
1: 老头有钱呢。
0: 啊、哦，有钱，
1: 乐意捯饬啊。
0: 哦，
1: 戴着金戒指。
0: 哦，
1: 镶着金牙。
0: 呵，
1: 金戒指、金牙、金项链、金头发丝、金表带，脚里头垫着2双金鞋垫，
0: 挂墩儿挂。这就要唱了，是怎么着？这鞋垫都是黄金的。
1: 有钱，
0: 有钱也没这么花呀。
1: 李菁的媳妇看上老头了。
0: 哦，
1: 在早先已经支出一回去了。
0: 上哪儿了？
1: 利比亚。
0: 哦，
1: 没想到李菁命大又回来了。
0: 哦，
1: 这次不知道支哪儿去了。
0: 哦，
1: 可能是西伯利亚。
0: 嗯，反正净捡那作死的地方去呀。啊，你呀，别说了。
1: 嗯，
0: 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我就是李菁。我媳妇能跟老头跑了吗？
1: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0: 我跟谁说去呀、啊？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说这事儿。您这话有根据吗？
1: 有根据啊。
0: 哎，等会儿，又瞧见施圣杰施先生了，对吗？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电视台门口施先生跟人聊天，
1: 提你名字了
0: 啊，叫着李菁的名字
1: 啊，
0: 跟人家比划，
1: 对，
0: 就这手势
1: 你也知道。
0: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1: 能说明啊。
0: 怎么说明啊？
1: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0: 老头77。
1: 你媳妇今年？
0: 我媳妇34了。
1: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0: 77减34，大43岁。
1: 大43岁
0: 啊。
1: 施先生跟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那老头啊比李菁的媳妇啊大43岁。
0: 啊、哦、
1: 俩人般配耶、
0: yeah、嘿
1: 还耶、
2: 哎
1: 哎，绝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啊！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手势有，
1: 你媳妇儿啊，
2: 这
1: 是
2: 巧了，
1: 就是怕老
2: 头死了，
1: 红了
2: 三
1: 年。
0: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啊？把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竟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了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哎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
1: 啊、
0: 嗯。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个3把俩猫带出去了。
1: 哦，
0: 这
1: 么回事？
2: 就这么回事？
1: 我知道了。
0: 哎，回来。
1: 哎，
0: 你们仨干嘛去啊？
3: 接着传去。
0: 还传呢、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张天雷、郭天义合说的群口相声《休假》。小品选阿姨，讲的是部队幼儿园要选老师，两位候选人究竟该选谁呢？这事儿啊，难坏了具体办事的干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句号、景风铃、任春红表演的小品《选阿姨》。
1: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部队的幼儿园啊，刚刚调走一个阿姨，现在好

0: 两个顶替的，一个是团长的夫人，另一个是连长的爱人，可我们只能要一个呀。这个事情是很不好办的。喂，我是孟干事。团长啊，哎，团长，你看这个雪阿姨这个事情，雪阿姨要经过考试。啊，好的好的，我晓得了，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好的好的。哎，这一下没有问题了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儿子在部队挺好的。
1: 唱的不对。
0: 哎，大嫂，
1: 应该这么唱
0: 啊。
1: 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呀。唱。
0: 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呀。
1: 要用感情。挺好的呀。唱。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你看看唱的歌还忘了节气。
0: 找不到感觉了吗？
1: 哎，孟干事啊。
0: 啊，到。
1: 奶奶探长，俺那老头子他跟你说了吧？
0: 是什么？
1: 大爷的事啊。
0: 啊啊，说过了，说过了。
1: 他说过了，我就放心了。我去买菜去了啊。
0: 好的，大嫂，慢走啊。
2: 孟干事。
0: 呀，赵莹莹同志啊。
1: 哎呦，这不是咱俩找的新媳妇，俺那大妹妹吗？
2: 大姐，你也在这儿呢。
1: 这不，孟干事让我上幼儿园里当阿姨去了。
2: 孟干事
0: 啊，
2: 那阿姨的事儿定了？
1: 啊，定了，定了，就这么定了。啊，去买菜去了啊。
2: 那我也回去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呦，等一下，我什么时候说定了嘛？我是说选阿姨是要经过考试的。
1: 嗨，那早就经过考试了。
0: 什么时候考的？
1: 哎，那那孩子从小长这么大都上初中了，谁不夸完会带孩子？
2: 大妹妹，
1: 你刚结婚没经过这个考察。小猫，你未婚就更甭提了，就这么定了。我要去买菜去了啊。
0: 哎，等一下，哎，等一下，谁要是不参加考试就按弃权论处了。
1: 考试啊？你是来考试的啊？还非考不可吗？
0: 还非考不可？
1: 考就考。
0: 大嫂，你想当阿姨啊？哎，你有什么特长啊？
1: 多长？
0: 不是多长，是特长。
1: 特长是多长啊？
2: 大姐，孟干事是问您呢，平时最喜欢什么？
0: 哎，
1: 干活。
0: 除了干活呢？
1: 还是干活。你看看，忙完家里，忙外头，忙完了大人，忙孩子啊，上这家逛荡逛荡去啊，再上哪家逛荡逛荡去、啊？
0: 你先等一会逛荡啊。我问一下赵莹莹同志，赵莹莹同志，你平时候都喜欢什么呢？
2: 平时我喜欢看点书。
0: 看书好啊，看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我还想问问你啊。你也像大嫂那样吃饱了没事也到处逛荡逛荡吗？
2: 哎，有时候也散散步。
1: 哎呦，妈妈娘，哎，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啊，人家管逛荡叫散步。什么散步啊？散步就瞎逛荡呗，你说对吧？
0: 下面我想让你们用书面的形式来写一下，如果你当上了这个阿姨，你将为孩子们开展哪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啊？这是纸，把自己的想法写一下。哎，大嫂，这个是使不得的。哎，大嫂，你怎么画上小人了？
1: 俺写的没有画的好，你看画的多形象啊！俺要是当了这个阿姨呀、啊，俺就整天就教给小孩子们挖土坑、吃水果。马样子别追着玩啊！
0: 大嫂，你这个滋水管是个什么游戏啊？
1: 嗨，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几个小孩子抱着个大水管子，马样子里头死。
0: 你再琢磨一下好不好？再琢磨琢磨。 哎，赵云同志，我看一下。
2: 孟干事。

0: 哦，讲故事、做游戏、汉语拼音、普通话，学会写字和绘画，教会唱歌和跳舞，
1: 写得蛮好的啊。
2: 这只是我的一点初步设想。
1: 还蛮好的，蛮好的。
3: 看个孩子还费这么大事儿吗？
0: 那肯定是要比逛荡费事多了。
3: 你
0: 好，进行下一项啊，每个人唱一首歌啊。
3: 我想唱。
0: 好的好的。
3: 你大家扇扇嗓子行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3: 那谁完了？你唱吧。你扇扇嗓子。
2: 不用了，大姐。
0: 哎。
2: 那我就先唱一个。

0: 不能算，不能算，你怎么还帮着他吵呢？
1: 他一唱妈妈，我就有点想我的妈妈了。
0: 哦，俺知道了，这没结婚的男人啊，他都爱想妈。那个团长没结婚的时候，
1: 大嫂，该你唱的了。
0: 该我唱了、
1: 啊、是的是的，
0: 我唱哪段啊？
1: 你唱你觉得最拿手的那一段呢？
0: 最拿手的
1: 是
0: 《西游记》。
1: 好的。
0: 敢问你在哪里？
2: 大姐，那叫敢问路在何方。
0: 你挑着我。
1: 不，太沉了吧。是你挑着担。
0: 哦，我说怎么压得上你？我挑着担。
1: 大嫂，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是你挑着担。
0: 对呀、啊，是我挑着担。
1: 是你挑着担。
0: 是我挑着担。
1: 不是我挑着担，是你挑着担。
0: 还是我挑着担。
2: 大姐，大姐，应该是
0: 你挑着担。
1: 知道了，
0: 你挑着担，我挑着担，
1: 两根扁担啊，是你挑着担，我挑着担。
0: 你
1: 我都让他在沟里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
0: 好了好了，那就没猜去了。哎呦，
1: 最后一项啊，每个人跳一个舞。
0: 跳舞、啊，小马，你得配合我，咱是跳三步还是跳四步？
1: 大嫂，你搞误会了，不是跳这个交谊舞，是跳给小孩子们看的。
0: 跳给小孩子看的。
1: 是的。
0: 行。啊。老板，我行吧？
1: 哎，好的，好的。
0: 点。
1: 有。
0: 点。嗯。点花了。
1: 不要摘了，摘花是要罚款的。
0: 那不摘了，不摘了。
1: 哎，大爷爷同志，
0: 该你的了，跳。
2: 好，那我就跳一颗。嗯，找找
3: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
0: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好好好好，小宝，你看看还会你啊，和你。
1: 怎么样，大嫂？
0: 好啊，能唱会跳，年轻有文化，是个好姑娘。
1: 把刚才这个话再给我们再说一遍。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又怎么样了吗？
0: 哦，我是说他了，能唱会跳，年轻有文化，是个好阿姨。
1: 好什么？
0: 好阿姨。
1: 你也同意了？
0: 算了，我不跟他争了。
1: 哎，大姐，大嫂，
0: 大姐，大妹妹呀、啊，好好干吧，你比嫂子强，年轻有文化，孩子放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了。
2: 大姐，
0: 我真放心了。

0: 我真的买菜去了。
1: 大嫂，要就不好意思啊。
0: 小芳，你这招可够损的你。
1: 这都团长的指示啊。
0: 团长？
1: 啊，团长说给孩子们选阿姨是一件大事情，是不能走后门的。
0: 好你个鬼东西啊！哈，你把那觉悟看得太低了吗？我回去，我跟你没完。
1: 哎呀，大嫂，我回到家里可千万不要发动战争啊！
0: 谁发动战争啊？谁发动战争啊？我回去，你未婚不懂的。
1: 我再未婚，我也知道什么叫战争啊！那就是两个人枪嘛。
2: 孟干事，人家说的战争啊，可是一场甜蜜的战争。
1: 战争还有甜蜜的？我头一回听说过战争。哎，同志们，我是不是也该结婚了？
0: 对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景风铃、任春红表演的小品《选阿姨》。传统相声《关公战秦琼》是相声大师张杰尧编演的相声，后来呢，经过侯宝林先生将其改编，并将其搬上舞台，为广大听众所熟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这段《关公战秦琼》。
1: 您一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2: 是吗？
1: 啊，嗯，秩序良好。
2: 哎，
1: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2: 啊，
1: 那真受不了。
2: 过去那戏园子，
1: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2: 啊，
1: 哈，乱极了。
2: 哦，是乱。
1: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是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2: 哎，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1: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2: 哦，
1: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擦叶的，有磨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2: 玩命啊！
1: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2: 好嘛，
1: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2: 这，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 就说是
2: 啊，
1: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2: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1: 更乱了。
2: 里边怎么更乱了？
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2: 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
1: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2: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1: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2: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1: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2: 啊，是啊，
1: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2: 哦，
1: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2: 哎，
1: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2: 那还不打起来、
1: 啊？就说是
2: 啊，
1: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2: 嗯，
1: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2: 嗯，
1: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2: 哦，有手巾板。
1: 其实夏天人出汗，
2: 是啊，
1: 擦擦毛巾是好事儿。
2: 对，
1: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2: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啊。
1: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2: 哎，
1: 把它拧干了，
2: 对，
1: 上边撒点花露水，
2: 嗯。
1: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2: 啊、哦，怎么样？
1: 这么老远扔
2: 扔，
1: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2: 啊，
1: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2: 还技术呢？
1: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2: 哦，
1: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2: 怎么扔？
1: 日，
2: 哦，扔过去了。
1: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2: 嗯嗯，
1: 甭，
2: 怎么着？啊，就这么准？
1: 哎，准。
2: 哦，
1: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2: 哦，也扔，
1: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2: 什么花样？
1: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2: 哦，
1: 是上去了。
2: 接的那主呢？
1: 来个苏秦背剑。
2: 啊，
1: 等、
2: 啊。
1: 有时候弄散了呢。
2: 嗯，
1: 还来个天女散花。
2: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1: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2: 嗯嗯嗯，
1: 里边朝字儿，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
2: 嗯，
1: 给这续人啊。这是拿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2: 这份乱弄，
1: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2: 嗯，
1: 坐下聊天。
2: 哦，还聊。
1: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2: 啊、
1: 嗯，这儿聊上了。

0: 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嗯，要不然我早就来了。嗯，你看今儿这天倒是不错，想晴不日的。嗯，哟，这天好天，怎么下雨了？
1: 怎么下起来了？
0: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 哦，原来这就快打起来了。
2: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1: 是吗？太乱。
0: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1: 啊，怎么？
0: 戏回了。
1: 回戏，
0: 哎，
1: 因为什么回戏啊？
0: 台上戳个大牌子，嗯，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
0: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1: 啊，是啊。
0: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嗯，家里办喜寿事，哎，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1: 对，
0: 这叫堂会戏。
1: 不错。
0: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1: 是是。
0: 不是真懂艺术。
1: 哦，
0: 所以堂会戏呀，比戏园子里还乱。
1: 哦，比戏园子还乱，
0: 什么笑话都出。
1: 是啊。
0: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
0: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1: 哦，
0: 看了一次堂会戏。
1: 韩福聚
0: 啊，
1: 就是过去那个大春发呀。
0: 对呀。
1: 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是啊。
0: 哎，
1: 往那儿堂会戏，
0: 那天戏可不错
1: 啊。都什么戏呀？
0: 头一出是拜寿图。
1: 哦，拜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镜戏。
1: 什么戏呀？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
1: 文武带打，
0: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1: 那是啊。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个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嗯，别唱了。
1: 什么？
0: 你们这什么戏？
1: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得轰下去了。
0: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1: 你听，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都跑下台去了。
1: 您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嗯，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1: 嗯，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镜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呀？
0: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1: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0: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斩秦琼。
1: 不，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1: 嗯，
0: 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那全别唱了，
1: 啊，
0: 我不给钱了，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呢？
0: 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你们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嗯，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
1: 嗯，
0: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 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啊，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哦，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哦，我还来这关公。
1: 关公，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嗯，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说的是啊，
0: 老生吧，嗯，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哎，扮个秦琼，
1: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啊，戴罗帽，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啊？
1: 卖马呀、
0: 啊，照着卖马那么办啊？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哦，你扮个元帅，嗯，扎硬靠靴蟒，戴帅子盔。哦。赶紧给他办，嗯，这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说的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嗯，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哦，我来个小过场，嗯，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你就这么唱啊，
0: 刚场面打吧，哎，就这么打，哎。嗯，打不住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抗切不住苍切苍，嗯，抗切切切切。
1: 秦琼出场，嗯，
0: 演员心里想，嗯，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是，嗯，
0: 切切切切切。
1: 后秀，哎，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0: 抗切抗切抗切，
1: 快点走啊！
0: 不成，嗯，他想词儿呢，
1: 对，没词儿。
0: 哎，康切康切康切康切的康，

0: 气气气，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要做场诗呢。
0: 做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1: 啊！怎么编的？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吗？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咚咚哒哒哒，扛个来接的扛。
0: 本帅
1: 的苍
0: 性秦民穷，字思宝，
1: 刚才
0: 混世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1: 这都新鲜。
0: 众将官
1: 又
0: 起兵前往。
1: 哦，
0: 大不如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这场戏下去了，
1: 他下了。
0: 关公上来了。
1: 哦，关公上，
0: 一手拿着刀。
1: 哦，
0: 一手拖着靠拍子。
1: 是，
0: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1: 对呀、
0: 水底鱼上。
1: 哦，
0: 康杰康不如雷锤，康不如雷锤，一锤一锤，康不如雷锤一锤，
1: 藏安的藏，
0: 关云长
1: 不康杰，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师们
1: 哦，
0: 迎敌者
1: 哦，
0: 咕噜一家堂鼓。
1: 哎，
0: 秦琼上来了，
1: 上
0: 了，俩人一碰面，秦琼摆开了双锏，
1: 哎，
0: 关云长一横大刀，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0: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这一问他，坏了，
1: 怎么？
0: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1: 怎么意思？
0: 他生气呀、
1: 气儿了，
0: 这一下坏了。
1: 啊，
0: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1: 啊。
0: 打鼓的一听，还有唱呢。扛不来才扛来接来扛，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1: 这份乱了。
0: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1: 那就得唱吧，
0: 现编词儿吧。
1: 是啊，
0: 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对，
0: 听了，
1: 扛来扛来接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银飞、李丁合说的相声《我知道》。
1: 我叫李银飞，
2: 我叫李丁，
1: 你嚷嚷什么？
2: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1: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2: 那行啊，
1: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2: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1: 但是
2: 啊，
1: 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
2: 啊，
1: 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2: 说得对，
1: 因为这个点儿，
2: 嗯，
1: 不看春晚的
2: 啊，
1: 不是睡觉了，
2: 就是放炮去。
1: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 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2: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知道。
1: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2: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 我考验考验你。
2: 来呀、
1: 来一回。
2: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好，走吧。
1: 不说拒绝吗？
2: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
2: 我、
1: 拒绝啊！
2: 我还得拒绝。
1: 拒绝。
2: 对对对对对，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拒绝你。
1: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2: 还得找个理由，
1: 找个理由啊！
2: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2: 这么麻烦了，这个。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你别放炮，
1: 嗯，
2: 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 哎呀，这理由合理。
2: 看个春晚好不好？
1: 好啊，
2: 你看你看、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出来了，
2: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 看，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了。
2: 是是是，
1: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2: 说什么？
1: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2: 没错，那垃圾也得收拾一宿。
1: 哎，我考考你
2: 啊，
1: 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
2: 啊，
1: 这算什么垃圾？
2: 我知道，
1: 老知道。
2: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我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
3: 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1: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3: 是啊，
1: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3: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 还真知道啊！
3: 当然知道。
1: 问点别的呢？
3: 别的也知道。
1: 废电池什么垃圾？
3: 有害垃圾。
1: 旧铁桶
3: 可回收的。
1: 小电灯泡
3: 有害的。
1: 原玻璃片
3: 可回收的。
1: 开关，
3: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 垃圾分类嘛。
3: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啊？
3: 我较真
1: 儿。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3: 是吗？
1: 你比如说
3: 啊，
1: 废塑料
3: 啊，
1: 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3: 这我知道，
1: 老知道。
3: 绿色出行嘛。
1: 这难怪他知道
3: 啊！
1: 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3: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3: 得，没有，过誉了。
1: 一路还唱呢吗？
3: 呀
1: 啦啦啦啦！
3: 哎呀，少侠饶命！
1: 怎么了？
3: 骑青海过年去了？
1: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3: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1: 这怎么了？这
3: 我骑一年骑不到了吗？
1: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3: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3: 那还差不多，
1: 对吧？
3: 啊，
1: 当然了，
3: 啊，
1: 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3: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1: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3: 哎，公交好，公交好。
1: 对，节能减排，
3: 没错，
1: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3: 是这样。
1: 鸟巢，
3: 哎呦嚯，真好看。
1: 鸟巢。你看呐，鸟巢， 你快看呐！
3: 哎，不是，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1: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3: 不是，你单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1: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3: 哦，那倒是。
1: 这叫节能减排，
3: 是
1: 构建节约型社会。
3: 你还知道？
1: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3: 啊，
1: 也是这个理念。
3: 哦，
1: 大家点餐的时候
3: 啊，
1: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3: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1: 我没这么说呀、啊。
3: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1: 啊，
3: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卤肉。
1: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3: 哦，
1: 这避免浪费。
3: 是是是，
1: 日常生活得注意
3: 啊，
1: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3: 这我知，
1: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3: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1: 啊。
3: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1: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3: 什么叫没跟你啊？
1: 没跟我见着面呢，
3: 见着面呢，
1: 我就把他劝好了。
3: 教教我，
1: 记住四个字
3: 啊，
1: 光盘行动。
3: 哦，
1: 亲爱的
3: 老公，
1: 哎，
3: 要光盘吗？
1: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嘛，都这样的是吗？
3: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1: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3: 你早说呀，
1: 亲爱的。
3: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1: 跟你商量商量，
3: 嗯，
1: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3: 想减就减啊。
1: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3: 你想减就减呐、啊。真烦人。
1: 怎么了？
3: 不开心的。
1: 哼，生气了？
3: 没生气，
1: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3: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1: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3: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衣柜衣服
1: 一件，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3: 我就缺一件衣服。
1: 你买那是一件吗？
3: 怎么了？
1: 换季的买衣服吧，发工资的买衣服吧，心情好的买衣服吧，心情不好的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1: 不是
3: 我哪胖了？你告诉我，
1: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3: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1: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3: 别胖我，
1: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3: 我太机智了，哥。
1: 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3: 老公，我知道。
1: 哎呀，又来了。
3: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1: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啊，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闹闹的过春节，
3: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1: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3: 哎，你看你看
1: 啊，
3: 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人出来了。
3: 还是放炮去吧。
1: 又放炮去了。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细脖大头鬼王书安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也深感难，所以上回山呢，琢磨了好半天，想了个主意，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掰开揉碎的解劝。陆小英听完了，眼泪掉下来。老剑客，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我找不着汉子了吗？非嫁白云瑞不行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我被房树安和白

0: 云瑞把我耍了。
1: 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担了多少风险，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生死未卜，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你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因此我跟他们玩不

0: 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假如他要是个花货，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把你玩弄够了，一脚蹬开，你不也得收着吗？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这也不是坏事。总而言之，他有难言的苦衷。至于房叔安嘛，可能有点和稀泥呀，说话不实在，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姑娘，我看这么办，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方才你说了，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看当务之急，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退一万步说，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你依靠何人呢？救人如救火呀。我看呢，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想办法。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舍命陪君子，帮着你救你伯父，你可愿意吗？
1: 这老人家，我万分的感谢，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是救得出来救不出来，我跟白云瑞、房叔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
0: 好好好，那是后一步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尚怀山呢，长出了一口气。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又跟白云瑞、房树安做了交代。白云瑞还上来命劲儿了：“老剑哥，不管怎么说，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
2: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嘛。
0: 小伙子，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啊。我已经担了保了，如果事情办完了，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恐怕不好收拾吧。云瑞没言语，房树安呐，又和开稀泥了。
2: 老人家办得好，说得对，到哪和脱哪鞋，将来这个事儿咱们再办，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那不就完了吗？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绝不能半道抽梯子。老人家，将来再说好吗？
0: 好嘞，姑娘啊，跟我走吧。
3: 陆小英从树林出来，把眼泪擦擦，用手指着白云瑞：“
0: 小达摩，你可别忘了，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你要把我给糊弄了，后果自负，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姑娘说完了一甩脸，
3: 跟着尚怀山两个人走了。
0: 干什么去？救陆景、陆天林呢。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咱先不说，单说

0: 白云瑞、方叔安和方宽、方宝。老少四个人规整规整东西，开始往回走。一边走着，方叔安一边埋怨白云瑞：“
1: 我说老叔啊，我发现您这个人呢有点太犟，您真是不听劝呐。拿这个事儿来说，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就得了吗？你看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人家施展绝能，咱们爷儿四个都得嗝屁朝凉，还闯什么三仙关，还斗什么下水梁，不全完了吗？不管什么事情就应该顺坡下驴，因势利导。我您这么做呀，我不太赞成。哼，说完往后别说了，分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岂能信口开河，让我耍弄人家，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0: 嗯，好好好，咱爷俩也别抬杠啊，这篇儿先把它掀过去，将来有难倒了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一进门，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都认识白云瑞，赶紧笑脸相迎，就接出来了。白将军，又回来了，各位都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我那房间还给我留着呢吗？
0: 留着呢，房门锁着呢，现在我就给打开。要店里的人非常热情，把门开开，屋里收拾收拾，把水沏上来，拎来两只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让他们老少四辈换着班的净了面烫了脚，然后把木桶拎出去，又问白云瑞吃什么。云瑞交代了几句，店里准备去了。吃完晚饭后，白云瑞是紧皱双眉。方叔安就问
1: 老叔啊，你想什么呢？
0: 叔安，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1: 那您说呢？
0: 哎，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而且还是越多越好。
1: 对了，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
0: 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您没听说吗？夏随娘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布下天罗地网，设下重重陷阱，就等着咱往里钻呢。咱呢，不打无把握的仗。这回虽然打败了，可也不算太吃亏，起码把这笔咱摸着一点了。
1: 云瑞点了点头，
0: 叔安呐，我这么想的，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我去请人去。
1: 老叔啊，用不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跟我干老徐良起身之后，我们就做了准备了。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被请的人非来不可，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

0: 脑咱没遇上罢了。我看您不必回去了，往返徒劳，空费时。我的意思是说，该睡觉咱好好睡觉，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白云瑞一听啊，房传说的有理，好吧，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哎，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爷儿四个才起来。伙计听屋里头有了响动，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梳洗之毕，他们吃了早点，正在房中闲谈，伙计又进来了。白将军，外边有个人找您。云瑞就站起来了，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人在何处？在门口呢，让他进来。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使人失望的是进来这个人不认识。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裤腿往上挽着，光着脚丫子穿双破麻鞋，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一脸的水锈，看这意思是使船的，要不就是打鱼的。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伙计用手一指，你不是找白将军吗？哦，这位就是，有什么事你说吧。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地作了个揖，说话呀嘴还有点笨。
1: 他白将军，我找您来了。
0: 哦，找我？我并不认识你。
1: 是啊，我也不认识您呢。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
0: 拿来我看。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双手往上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信皮上什么字没有，把信瓤掏出来，上头的字迹写得非常清楚又非常简练，上写：白大将军台见，有一机密大事需要亲自面禀，恭请大驾到我这儿来一趟。落款是小孤山金斗寨，没写着人名。云瑞就愣了，心说找我有机密的大事，说什么事儿？还没有落款，不知道什么人写的。云瑞就问：“朋友，你是哪儿的？”“
1: 哦，我就这三仙岛使船的。”“
0: 哦，这信什么人给你的？”“
1: 有人花钱雇的。”“是这么回事儿。早晨起来，我刚要出海捕鱼，来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把我给拦住了，他把这封信给了我，让我送到蓟县村招商店找您，说跑道不白跑，还给了我5两银子，就这么的，我就给您送来了。
0: 那么那个人呢？
1: 回去了。我亲眼看见的，船一没头人家走了，别的我什么不知道。
0: 白云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拿了5两银子赏赐了下书人，这小伙子高高兴兴走了。云瑞跟房船商量说，

0: 你说这怎么回事？方叔俺眼珠转来了。
1: 老叔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看他们这里边有套头啊，平白无故的就来封信，约民上小孤山金斗寨，我看不是好事，最好甭理他，咱别动地方，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因为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咱不知道人家，人家了解咱们，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咱住在这儿呢？怎么知道咱叫什么名呢？老叔沉住气，拿这封信擦屁股，别理他这茬。方宽方宝说也应该这么做，白云瑞不以为然，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人家这叫先礼后兵，特为把信给送来，约我去一趟，我要置之不理，很是不妥呀。另外也叫人家小瞧我白云瑞，不配当个英雄，胆小怕事，威刀必剑，我给开封府上三门都丢人。云瑞思前想后做出决定，叔安，我看这样吧，你们哥仨留在这儿看家，我去一趟。
0: 别，老叔，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
1: 我说不用去就不用去，您这何苦？
0: 不，
1: 叔安，我认为还是去对，但是呢，咱也别叫人家一勺烩了。我一旦出点事儿，你们哥仨还有呢。就这么决定了。
0: 哎，别呀，老叔啊，要去的话咱都去行不行？我们舍命陪君子，不然的话您这一走我们也放心不下呀。就这么地哈，我说伙计进来。
1: 伙计在外边进来了。可以，有事儿，
0: 来来来来。
1: 我说伙计，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小孤山金斗寨？
0: 有啊。
1: 在哪儿？
0: 哎呦，可不近了，
1: 在这儿坐船往正东大概能有30几里地，在海里边有座孤岛，那就是小孤山，山上有一座石头城，就叫金斗寨。
0: 嗯，
1: 我说那是贼窝呀，是怎么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
1: 不过练武术的人挺多。那个石头城是什么意思呢？是怕海盗抢劫老百姓，人家大家集资修那么一座寨，老百姓什么的都在里边住，到晚上把门关上。至于岛子上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0: 咱可不知底，不敢信口胡言。
1: 那岛子上的头头是谁知道不？
0: 那
1: 听说好像姓康，康家大户，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姓康。我就知道是使船的，也有时候做买卖，别的就不清楚了。
0: 好嘞，多谢多谢啊。
1: 老叔听明白没？咱要去还得雇只船呢，飞是飞不过去。
0: 好，雇船。
1: 就这样，拜托招商店的伙计给跑的腿儿，到了码头上订了一只好船。白云瑞呢，留下20两银子。告诉掌柜的把房间看好，我们还可能回来。掌柜的点头称是。就这样，老少爷4个饱餐了战饭，起身奔码头，登上船直接赶奔小孤山。等站到船头上一看，大海茫茫，

0: 万无忌是无风三尺大，这只船飘荡荡荡飘飘，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是直奔正东。等日头往西一转，到了小孤山了，船靠在码头上，爷四个下了船，开封了船钱，船家走了咱不提。四个人站在边上看了看这座小孤山，说小啊也不小，看着周围不次于三千岛，树郁葱木，道路是高低不平啊，往前看好像一座大高坡，高坡上有一座城堡，再看还有不少人，打柴的，织网的，雇船的，什么人都有，不像想象的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房叔安找了个人打听，
1: 你接话接话，这是小孤山吗？
0: 啊，是啊。
1: 我说金斗寨在什么地方？
0: 您往上看，山坡上面那有一条石头墙，那就是金斗寨。
1: 哎，多谢多谢老叔，走。
0: 就这样他们走了那有二里多地，来到正门，抬头一看，这座门非常高大，用石头起的炫，上头有三个大字，金斗寨。往门前一看，站着一伙人，正在翘首仰望。有的人发现白云瑞他们，哟，来了来了来了，这一伙人就拥过来了。哪位是白的将军
2: 啊？
0: 在下便是。哎呦，我们等您老半天了。当家的说了，您是准来呀、啊。那几位
2: 啊，这是我的随从，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啊，好了，一二三四，四位来准备。房叔安就愣了，准备什么呢？难道还要先吃一顿？结果他猜错了。人家准备了四架爬山虎，就是圈椅，一边拴个杠子，人往上一坐，前后有俩人抬着。四个人上了爬山虎，有人抬着，这伙人前呼后拥进了金斗寨的正门，又往里走了好远一段呢，顺着盘山道来到心腹重地，爬山虎落地了。他们四位从上面下来，这伙人陪着从侧门进了院了。房叔安一看，和这个院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刷屏啊！正中央坐北向南有十间大厅，因为本地气候热，所以窗户门全开着，往里边看得非常清楚。房叔安不看欢则罢了，往里一看呢，奔奔就蹦了两下。
1: 你老叔，你仔细看看，那是谁？
0: 白云瑞、房叔安，老少四人来到小孤山金斗寨聚义大厅，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就见厅堂高大，能坐着几十个人，这些人就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一个个怒目而视。把着门这儿有四把椅子，坐着四个人，和这四位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

0: 四个大个还是四个胖子，把着门的，面似银盆，龙发包金，短衣襟小打扮，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闪闪发光，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什么叫紫金瓜呢？也是锤的一种，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是长的，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这边两位彪形大汉，一个是黑脸，一个是红脸，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就在两旁守着门。往里边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并排有三把椅子，上锤手坐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俩手扶着桌子，紧拔着腰板，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看不清他的五官，就知道胡子挺长，二目如电。下垂手坐着个红衣道姑，道官道袍全是火炭红啊，因此看得非常显眼，慈眉善目，身后背剑。往他们两旁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足能有四五十人，一个个背刀悬剑，相貌不同。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铺着全虎皮，在台子后头呢撂着大黄色的幔帐，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要不是眼睛动开，就是泥胎。所以房栓大吃了一惊，脖子直冒凉气儿。
1: 我老说，我说不来，您非来，您看，这到什么地方呢？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没一个活人，看见没？
0: 他的话音未落，上垂手坐着那个老头嘣儿蹦到桌子上，在桌子上一蹲，俩手扶着磕膝盖，冲着白云瑞、方叔安四人一阵的冷笑。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从来不含糊，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胸脯一拔，某家便是。
1: 哦，
0: 罢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将门出虎子。白将军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那位是，
1: 哎，我自我介绍吧，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姓房，我叫房叔安呐。
0: 哦，久闻大名，方老爷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 喂，您甭来这套，我老朋友

0: 找个伴儿吧，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吧，唠闲白都没用。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切开亮开，大伙心里也痛快。
1: 好，方爷说得好，在我未讲以前，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
0: 是谁？
1: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老头说着话，奔从桌上跳起来，冲着黄帐子一摆手，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云瑞、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从里边走出一人来，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
2: 哇巴绿秋秋，发苏啊，你不认识我吗？
0: 我的妈，爹，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
1: 白云瑞一看，哎呀，
2: 三哥，您都把我想死了，一别数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1: 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哇，大家都乐了。闹了半天呢，是演戏。就见山西燕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拉住白云瑞，哥俩是又亲又抱啊。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山西燕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观，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徐良、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给石老剑客报仇。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兵。徐良看得挺清楚，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跟我耍心眼儿。好吧，徐良一想，两路就两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赶奔三仙岛。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那徐良这个人呢，跟白云瑞不一样，玉面小达摩，老是舔胸叠肚，道貌岸然，老绷着小脸儿。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就在于此。老仙儿等到了海州了，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结果没船，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谁也不敢使船，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哎，您再来吧。徐良还不会水，一听啊，正合适，别弄个船再翻了，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就这样，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

0: 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徐良一进店呢，受到热情的款待，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给徐良让到上房屋，那屋里的倍儿干净，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徐良不怕花钱，非常高兴。吃完饭没事了，老心儿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心里头反复想着，如果到了三仙岛，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遇上什么事我应当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便扑空了，什么收获也没有。要真那样才糟糕呢。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哎，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就把乔宝拿着这慢慢抬。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这事还糟糕呢。快逮着后过去走慢点。把徐良就惊醒了。老心儿听着挺怪，抬什么玩意儿，拿着锹镐。当他出来一看，满天的星斗，哎呀，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他待着也没事儿，背着手从角门出来，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站那儿不敢动弹了。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到他们眼前一看，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个儿不高，脑袋不小，这个人眼窝深陷，手脚冰凉啊。老心儿就问，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讲怎么回事。他呀，他不是这个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你究竟有什么鬼，讲。大爷，实话跟您说吧，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昨天来的，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可这老头哭同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死说活说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您说他还有病，有这么大岁数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收就收下吧，反正他住一晚上也没关他要钱。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偏偏倒霉，今儿个海上起风，船不能开动，他走不了，又在这儿待了一天。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你看他咽了这口气儿了，您说糟糕不糟糕。他身边没人找谁去，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所以我的意思呢，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
1: 哦，
0: 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仔细一检查呀，这人并没死定。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认为他咽了气了，实质上还没死，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看上去跟死人一般。

0: 徐良仔细检查检查，这样吧，这个人还没死，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大埋活人啊，你们都得给偿命。是啊，还没死呢，哎呦，糟糕不糟糕？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爱谁管谁管，凳子。我掌柜的，你这么办可不对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一世都要惜老良贫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种死无疑。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倒了血霉了？这个样子吧，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
1: 啊。
0: 那谁花钱？我花钱，我全包下了。
1: 哎呦，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这可您说的，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了。
0: 你们不要管了。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
1: 就这样管个闲事儿，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
0: 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非常宽敞，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
1: 让这老头住在里间。徐良拿出块银子来，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连夜把大夫找来了。
0: 哎，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
1: 哎呀，徐良的心才放下，谢过郎中。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就问他，
0: 老爷子，你现在觉着怎么样？
2: 哎呀，又死不了了。我您是谁呀？
0: 我是个过路的人，免贵姓徐呀。
2: 我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您把我救的吧？
1: 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把水放到桌上，这伙计就乐了。老头，你遇上好心人了，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呀，早到另一个世界了。老头闻听，哆了哆嗦，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被徐良给摁住了。
0: 老人家不要如此，天下人挂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
2: 哎呦，我真想不到这世界这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1: 徐良劝了半天，老头才止住悲声。老心儿，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时间把它做好了，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等吃完了，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老头口答海上，别提了，我就住到三仙岛，我也姓康，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都嫌我老了。不管到了谁家，谁家都沉着脸子，连摔盆再砸锅，闹得鸡犬不宁。还用问吗？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
2: 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
0: 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
2: 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也可能有股急火啊。离家出走，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这不好悬死了，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徐良一听，这可气坏，
0: 哇把李悄悄，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这百煞孝当头。为人要不孝顺父母，猪狗都不如。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上三乡岛，咱们俩结伴同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
2: 恩公啊，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
0: 啊，当然是认识。
2: 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
0: 不用相识，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实不相瞒，我是开封府的。你看，
1: 徐良一高兴把龙边信票拿出来递给老头，叫他看看。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儿，一看是开封府的。哎呦，简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2: 哎呦，我有眼不识泰山的，您是官人。哎呦，这可怎么得了？
0: 不要怕，官人也是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怕。
2: 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
0: 哎，对，我免贵姓徐呀，我叫徐良啊。
1: 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而是让这老头放心，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老者看完了，把龙边信票还给山西宴，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回三仙岛。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哎，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掌柜的跟伙计也感着有点内疚啊，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本来嘛，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因此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真是今儿这天太好，晴空万里，连风丝儿都没有，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等这只船进了岛子，靠到岸边上，他们弃船登岸。这老头就更精神了，
2: 哎呦，到家了到家了，恩公啊，看见没，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不到五里地，一拐弯就是我家。您来了是客人，您那先在这等等，我先回家看看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要在家，我让他们来接接您；如果不在家，我呢再把您请去。
0: 不必了，我陪着您老人家。
2: 不用不用，那可不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你等等，我这就回来。
0: 老头说着揉揉揉揉走了。
1: 徐良瞅着他的背影一笑， 就在这等着。可左等老头不来，右等不来，是一去不回头。时间过了中午了，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不是老头又犯了病，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他不放心，顺着老头走这条道，他就下来了。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往后一撤，做好准备，就听对方说：“站住！哪儿他妈来的？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你胡跑乱撞，莫非是奸细不成？弟兄们，来吧，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有人说，早晨是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皮质处于一种休眠抑制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运转，代谢水平降低，心跳减慢，血压下降。刚睡醒的时候，人还会维持这种睡眠惯性，此时如果匆忙下床，容易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甚至发生中风、猝死等意外。所以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在清晨发生，请一定要记好起床动作，切勿太急，醒后继续躺上几分钟，再缓慢起身，这是安全。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想要益气健脾、补益肺肾，可以多吃山药、玉米、松子仁、核桃仁、枸杞、北芪等。下面呢，就给您推荐一道荔枝山药莲肉粥。干荔枝15枚，山药、莲肉各15克，粳米150克。先将前三味，也就是干荔枝、山药、莲肉洗干净，再把粳米淘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心房无规律快速的跳动是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患病率会升高。很多患有房颤的朋友有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不需要早期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治疗效果才好，也有人觉得房颤的症状比较轻，得了房颤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啊，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房颤时可能症状很轻，但是危害却很大，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提醒老年朋友，千万要认识到房颤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到了邯郸城外，到刘秀刘文书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去开仓放粮。等到了邯郸城外，离城30里扎下大营，没想到羌王派大将严子珍前来下书，请刘秀第二天到邯郸城里葱台去赴宴。刘秀呢就决心前往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三位云台大将就改扮好了，邓禹跟姚琦扮成两名老军，大将冯异呢就扮成一个马夫，然后就把两杆枪藏在了竹竿里头，又把枪子套好了。君臣备好了马，刚要走，这时候贺成龙、贺成虎哥俩进来了，拜见千岁。你二人有什么事吗？千岁呀，您到邯郸县赴宴，有用我弟兄之处吗？行了，你们两个人的好意我已然领情了，孤到邯郸去赴宴没有用你弟兄之处。邓禹在旁边说话了，这样吧，你们哥俩可以派人去打听动静，如果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呢，就请你们弟兄带兵接应一阵。好吧。贺成龙、贺成虎说了一声遵命，刘秀刘文书立刻带着邓禹、姚琦、冯异上了马之后，出了大营就奔了邯郸城来了。几十里地眨眼时间到了，眼看到了邯郸城外了，就听见前边一声炮响，倒君臣往前面一看，前边两杆素缎门旗开处，大兵分为左右，雁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左边呢，掌旗官高挑一杆大道旗，上边绣着四个字，是邯郸招讨。那没错了，大旗之下就是邯郸的领兵元帅了。再看当中间这个字呢，梁，那么这位元帅就应该姓梁了。刘秀君臣再看旗下这员大将，长得中等身材，白方面目，三绺黑胡须，五官清秀，儒儒雅雅的，头上戴着一顶三叉亮银帅子盔，11曲簪缨高湛，顶门上有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身上配着银锁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是护心宝镜，身背后糊了银顶素缎色8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宝剑，三叠倒挂鱼塔尾，白绸的中衣，胯下一匹银鬃马，鞍颤嚼环鲜明，手中擎着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这位元帅精神百倍，仪表不俗，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小羌王驾前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姓梁，叫梁文焕。梁文焕压住了左军阵脚，刘秀君臣再往右边一看，右边掌旗官高挑一杆八卦道旗，旗子上绣着八卦太极图，上边四个字是邯郸军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环。就在这大旗之下有一个老道，呵，这老道长得凶眉恶眼，黄胡须，头上戴

戴着一顶九云冠，迎面上修太极图，身上穿的是蓝缎子道袍，圆领阔袖，上边绣着八卦，分为前三连坤六段，腰中系着水火丝绦，白袜护膝。

一看，当中间掌旗棍高挑一面大旗，旗前是银顶黄罗伞，黄罗伞上绣着五爪金龙，周围倒垂灯笼穗。这个人是谁呢？刘秀君臣就看伞后这杆杏黄缎色闹龙道旗上写着小枪王三个字。哦，原来这个人就是小枪王。一看小枪王长得身躯高大，浓眉大眼，鼻直口阔，海下黑胡须，看年纪40开外了。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云片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肋下佩剑，内衬素缎征袍，足下是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胯下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银狮豹，金鞍玉佩，杏黄车手，马褂威武灵，双蹄胸。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小枪王刘林。在刘林旁边还有一杆闹龙道旗，上边三个字是白汉王。刘秀觉得奇怪，没听说有这么个白汉王啊。再一看大旗之下有一匹马，马上这位王爷长得身躯瘦小，看面貌尖下巴颏，脸蛋挺小，面似姜黄，两道豆尖眉，一双黄狗眼，小鼻子头，高颧骨，两腮无肉，薄嘴唇，两个山峰耳朵，稀稀拉拉的这么十几根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紫缎蟒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五条团龙。胯下这匹马呢，也是金鞍玉佩，杏黄车手，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哎呀，刘秀看完这人的相貌，又想了想，这个人会是谁呢？咱们不说刘秀纳闷，咱们先交代交代这个白汉王的来历。其实这个白汉王啊，他是王莽的儿子，姓王叫王宇，乳名叫王朗子。他不是王莽的亲儿子，是王莽的侄子。到了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当了皇上，他亲生的几个儿子死的死，杀的杀，天下虽然到手了，王莽驾当九五，做了一朝人王地主了，儿子全都死绝了，所以他只好让侄子王宇过继过来，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后来刘秀的人马打到长乐坡了，王宇估计着王莽灭亡了，所以由打东宫的地道里逃到建台宫，腰中带着不少贵重的财宝，他就逃往黄河，隐遁在河东了。谁也不知道他是王莽的儿子，王莽的儿子他不会过日子，带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确实不少，可是不到一年，王宇就把所有的银钱花尽了。没本事啊，没本事就没地方挣钱去，分文不尽，只好沿街乞讨，就沦为乞丐了。这年冬天，王宇呢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衣袍，在邯郸城西一座破庙里头避风。这天天气特别冷，庙里头也没有火，王宇冻了一宿，差点冻死。天亮之后，好容易挣扎着起来，拿着打狗棍夹着黄瓷瓦罐，由打庙里出来，想找个人家讨点吃的。他刚迈步出了庙门，忽然间看见庙外头坐着一个老道。王宇就站住了，觉得这个老道长有些面熟，这是谁呢？他站着一愣神呢，这个老道一回头也看见他了。老道愣了，请问你可是王宇吗？是啊，你可认识于我？说

我眼中，我不认识了。告诉你，我是环法清。哎呀，这个老道环法清到底是谁呢？环法清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御史官。王莽失败之后，他也逃到了河北，就出家当了老道，法名通天，就是现在的通天道长。这天呢，他正好走到邯郸城西，想在这歇会儿，没想到巧遇王宇。王宇一看他是王莽驾前的御史，现在把自己认出来了，我也没地方投奔去了，得了，我求求他吧。王宇就给他深深作了个揖。你看看我落得这般光景，有多么可怜呢、啊、你救救我吧，你要不救我，我今天晚上是非冻死不可呀。老道呢就掏出三两银子交给王宇，你呀先暂时买件唐寒的衣服，买点吃的。你扶儿过来，我有个办法告诉你。这个通天道长环法清就在王宇的耳朵旁边嘀咕了半天，然后两个人分手了。王宇呢赶紧拿这三两银子前去买件衣服，买点吃的。咱们单说老道环法清走进了邯郸城中，就直奔小强王府。到了王府这儿，往门前一坐，闭目不语。这把守府门的可有门军呐，赶紧就过来了。道爷，这是羌王王府，您可别坐着不走啊！您要化缘好办，我们给您凑点斋饭钱。这老道摇了摇头不说话。啊，道长，您要修庙也好办，我们给您凑点钱。环法清还是不说话。这门俊怎么说，这老道就是不言语，门俊没办法，只好走开不理他了。这个老道不言不语的坐着，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才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嘿嘿，这老道又来了，又在门前一坐，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不张嘴，太阳落山他又走了。就这样，通天道长这个环法清整整在小羌王府的外头坐了两个多月。其实啊，老道坐了几天就引起了王府之内小羌王的注意，可是谁也猜不透这位道爷为什么每天坐在府前，到底有什么事。这天小羌王没什么事，就让家人把这位老道请到书房回话。家人到了府门外，冲着冲天道人环法清施了一礼，道爷，我们千岁命我前来请你。哎，这回老道说话了，老道站起来了，千岁在哪里？在书房等候。好啊，头前引路。老道就跟着这个家人走进了小羌王府，小羌王在台阶上等候。老道一看见羌王，用手一撩道袍，屈膝跪倒：“通天道人参见皇万岁万万岁！”啊！小羌王愣了，赶紧用手相搀：“道长请啊，千岁请。”这样小羌王就把这位通天道人环法清让到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小羌王就问法师，您驾临我羌王王府已然两月有余，不知道有何见教啊？我是奉师命下山寻找真主，好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日前贫道云游在此，看见府中有一股旺气直冲霄汉，故此在此打坐是莫识天机，没想到惊动了千岁，贫道罪该万死，还望求千岁宽恕。小羌王听了这话，是又惊又喜呀。

说这个道人在我门前坐了两个多月，而且看见我跪倒在地就称我为吾皇万岁。现在他说了他莫识天机，为什么？就因为看见我府中有一股妄气冲天。难道说我们羌王弟兄何招得天下吗？这是天意吗？小羌王心眼特别多，因为大羌王坐镇河中府，小羌王坐镇邯郸县，是亲哥俩，所以小羌王就问这通天道长还法清：“法师，您看姑我可有九五之分？”老道听到这儿，老道站起来了，仔仔细细端详了小羌王半天，恕贫道直言，千岁的仪容真是三山得配五岳云亭，不过只能够位极人臣，享受荣华富贵，九五之尊嘛是没有福分的。听了老道的话，小羌王是暗暗点头啊。小羌王心说太对了，我哥哥大羌王坐镇河中府，我坐镇邯郸县，将来我们哥俩要是灭了更始皇帝得了天下，我哥哥大羌王做皇上，那么当然是我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小羌王更信这通天道长了，当时就站起来了：“法师，请您稍后片刻再给姑的王妃看一看相吧。”啊，贫道遵旨。小羌王到了后府，叫了两个很有体面的仆妇跟两个王妃，就把衣服兑换了，然后让两个王妃站在椅子后头，让两个仆妇坐在前边，想试试这位通天道长的眼力。安排妥当之后，就命家人把老道请进来。还法清漫步走到后堂，羌王用手一指：“道长请坐。”贫道谢坐。那老道还法清多聪明，他往这一坐，看面前这王妃，他看出来了，上边坐的两个王妃穿的服饰虽然很华丽，面容也很端正，可是往这坐着呢，你就觉得他好像坐得不踏实，有点扭捏。可是后边站着两个泼妇，虽然穿的是布衣，头上戴的是金钗，却气度大方凝重。这一下通天道人还法清就看出了破绽，也猜出小羌王的意思了。小羌王刘林用手一指：“法师，请您看一看姑的王妃有没有造化。”千岁呀，要以贫道来看，坐着的二位王妃没有造化。羌王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千岁您瞧，站着的二位婆妇妄气冲天，这是坐着的二位王妃比不了的。道长，姑身为小羌王，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哎呀，千岁呀，这官气非千岁所能，贫道二三十年的苦功练出来的，才能看出来呀。羌王点了点头：“是啊，姑是凡人看不出来，那么你再看看姑的二位王妃，哪位能够生贵子呢？”千岁呀，要以贫道看，坐着的二位王妃没有造化，站着的两位婆妇倒有造化，右边的这位能生贵子，可惜他不是千岁的府中之人，虽有造化却是外人呐。小羌王听到这儿，看了看两位王妃，三个人相视而笑，小羌王这才跟老道说：“法师，您慧眼高明，跟您说实话，坐着的不是王妃，是姑的婆妇，立着的却是姑的二位王妃。”哎呀，通天道长还法清

暗自惊喜，我这手段确实用上了，小枪王信以为真了。小枪王刘林又陪着通天道人环法经回到了书房，命人摆上酒宴款待。在酒席宴间，小枪王就跟环法经吐露肝胆，说出了肺腑之言。因为大枪王刘廷坐镇河中府，小枪王刘林坐镇邯郸县，这哥俩呀早就有心叛反更始皇帝，夺大汉朝的天下。因为他们哥俩是大汉宗亲，跟皇上是同宗的弟兄，如果这哥俩反了，天下人就得会说他们哥俩不仁不义。枪王兄弟手下兵强将勇，他得想个办法蒙蔽天下人呢，得想出主意来让天下人看不出来他们枪王弟兄的行动啊。这样他们哥俩就商量好了，把话传出去，说更始皇帝无道，信用八党奸臣，苦害黎民百姓。借这几句话，枪王弟兄就在河中府发出邀请去了，请天下各路反王到河中府会兵，打什么旗号呢？打的旗号是灭无道保有道，灭无德保有德。我们天下所有反王聚齐了，灭谁呀？灭你这无道的更始皇帝，你重用奸臣呢？灭了你，我们恕谁呢？恕一位有道之君。这样呢，请天下反王共同起兵灭更始皇帝，选择一个有德之人将来作为天下之主。天下反王一听这话，就纷纷聚兵河中府。现在已然来了几家反王了，路远的还没到。大枪王是打算各路反王到齐了之后，由打河中府出兵，一直杀到长安。他是想利用各路反王的势力，推倒了更始皇帝，自己好做天下，当皇上。这是大枪王的想法。小枪王呢，他比他哥哥还有算计。他认为要是这样，目标太大。他想应该利用一个人为首，把他立为盟主，这些反王保着盟主进兵长安灭更始皇帝，等闹好了之后呢，找个原因把这为首的盟主一杀，枪王弟兄是白得天下。如果要闹糟了啊，就把这为首的盟主一杀，把这叛反国家的罪名就推到这个盟主的身上。他把实话就告诉了通天道长环法清。老道环法清明白了小枪王的意思，他就将计就计了。千岁呀，既然如此，您可以派人在府中搭上一座三丈六尺的法台。我在夜间登上法台，带着众战将观看望气，可以寻找一位真命之主。环法清的意思就是要借机会把王宇拉来行他们君臣之计，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通天道长环法清听了小枪王刘林的肺腑之言，他就将计就计了，因为正好中了他的心思。环法清就跟小枪王说，千岁啊，您可以在府中高搭法台，我在台上率领众战将观看望气，可以寻找一位真命之主，找到之后就可以把他强立为王，保他为盟主，这样的话可以让兵将们全都知道，咱们往朝中发难就准能得了天下。将士们尽心竭力，拿天下灭更始皇帝就易如反掌了。您搭上法台，借着望气把这位真主请来，这样就可以笼络兵丁将士的人心。千岁呀，您可以率领众家反王打到长安，天下到手，至于谁能驾灯九五，就任凭你们枪王。

弟兄自便了。小枪王刘林非常赞成通天道长还法清这个主意，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哪知道啊，还法清是借这机会好把王莽的儿子王宇找来，把王宇立为盟主，这样利用大枪王小枪王天下反王的势力，兵发长安灭更始皇帝。因为桓法清跟王宇他们君臣没有一兵没有一将啊，等真正打到长安了，就得听我老道桓法清的啦。到了长安之后，我们要恢复大新天下，我要立王宇为帝，我桓法清就是开国之君了。所以说他们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打算。小枪王刘林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通天道长桓法清原来是王莽手下的御史。这样小枪王刘林就命人在王府的花园之内高搭法台，而且亲自到河中府对哥哥大枪王刘廷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又把河中府跟邯郸县两处的武将全都召集在自己的花园之中，夜间要观看望庆。等到了这天夜里，星斗出全了，小枪王跟元帅梁文焕领着众将上了法台。台上有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着香烛、五谷杂粮、朱砂白纸、黑红笔、黑红砚，全都准备齐了。法台之上鸦雀无声，通天道人桓法清身穿法衣登上法台焚香祷拜。到了三更天之后，突然间他手拿宝剑往西方一指，大家伙全都看着，然后他把宝剑往下一落，就在这桌上拿黄纸画了一道符，嘴中叨叨念念，谁也听不清他念的是什么。他念着念着，拿宝剑尖把这符一挑，然后放在香烛之上，这符就着了。一道烟一起，他借这机会拿嘴往西方一吹，哎呀，千岁呀，您看西方有一股旺气升起。那时候人都迷信呐。小枪王正想借这机会找一个人立为盟主，他好得天下呢，他能不顺着通天道长桓法清的话往下说吗？是啊，顾家看见了，其实啊什么都没有。桓法清又跟小枪王说，千岁，你看见了西方旺气升起，这股旺气就出在真命之主的身上。想当初汉高祖皇帝生于沛县，秦始皇出游登山观瞻四方，他看见东南方有一股旺气，派人去查，有人就奏禀了这股旺气出自沛县，将来有大命人争夺秦王的天下，就请秦始皇把丰沛一带的人全都杀死，免得有人将来跟他争夺天下。秦始皇没有屠戮丰沛一带，后来汉高祖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芒砀山揭竿起义，西向伐秦，把秦国给灭亡了。千岁呀，而今更始皇帝无道，天下混乱，不久将至，这应运的真命之主就在邯郸城西，如果能够寻到此人共立为主，定能一统江山。是啊，小枪王点了点头，孤是先公后私，以天下万民为重，如果有真主出世，即使不姓刘，孤也愿意福保于他，早安天下。就请法师带领500兵到城西去寻找真主。小枪王吩咐完了就下了法台了，老道也下了法台，带着500兵就到城西访求真主。
走着走着走到庙。

0: 庙前，突然间有一个乞丐由打庙中走出来。这是环法清跟王宇早就商量好了的。王宇坐在庙里等着，他偷偷的往外瞧着，看见环法清带着500兵来了，他立刻由打庙里就走出来了。环法清明明知道这是王莽的儿子，他假装不知道。你这个乞丐姓什么叫什么？
1: 问我呀？
2: 姓刘明宏，字子宇。你这个道人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呀？
0: 我是奉了羌王千岁之命来寻求真主，来到此庙。
1: 哦，告诉你，我是刘宏，大汉宗亲成帝之子。
0: 哎呀，老道立刻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臣拜见万岁，万岁是真命之主，请万岁入城早安天下。王朗子一看计策成功了，他叫冒充刘宏，命人备马，有500兵丁保着，就进了邯郸了。小羌王把他接到自己的羌王府，以宗亲辈分一论呢，还得管他叫皇叔。马上给他预备王服，让他净身沐浴之后，就率领众将立刘宏为白汉王，封老道通天道长环法清为军师。就这样，他们同床异梦，狼狈为奸，想向长安进兵，推倒更始皇帝，要夺大汉朝的天下。大羌王、小羌王还有王朗子环法清要兵发长安灭更始，他们并不怕更始皇帝，他们怕的就是逍遥王刘秀、刘文树。因为刘秀在白水村兴兵，带着800儿郎起义，5年的时间就把王莽灭了。刘秀文武双全，英武过人，部下又有36员云台大将。现在羌王弟兄还有王朗子、老道环法清听说潼关散将了，知道刘秀没有36员云台大将了，这就如同老虎去了爪牙，可以说不足为惧了。但是仍然怕刘秀在更始皇帝身旁啊，刘秀能够清君侧安天下，所以他们经常打探刘秀的消息。这回得报了，刘秀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刘秀一离开长安，就如同老虎离山，龙离大海。大羌王、小羌王、王朗子还有环法清想借这机会劫杀刘秀，把刘秀杀了，对付更始跟这八大奸臣就好办了。大羌王刘廷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小羌王刘林了，兄弟，我把刘秀交给你了，杀刘秀你来办。小羌王刘林就把白汉王刘宏、军师环法清、元帅梁文焕请到自己府中大厅落座，商议劫杀逍遥王刘秀的事情。要杀刘秀必须有名，因为什么？因为刘秀是汉室宗亲，再说呢，刘秀灭莽复汉，功居第一，汉室宗亲谁不承认刘秀啊？杀他有名，得怎么杀？白汉王刘宏就说了，不难，这件事儿一点也不难。我告诉你们，刘秀不是孝平皇帝之子，他宗亲不实，世子不真，他是假冒的。我们可以派人去请他，把他请到我们邯郸县来。羌王千岁呀，您的花园不是有一座葱台吗？葱台是孤立无援的，咱们可以在葱台之上设宴，把他请来，在酒席宴见，就问他为什么假冒宗亲。如果说刘秀回答上来了，那好办呢，咱们就派一员大将以5件祝酒为庆来刺杀刘秀。如果把刘秀刺死了，万事皆无了。如果杀不死刘秀啊，羌王千岁，您就以摔杯为祭，酒杯往地下一落，让八员大将围住刘秀厮杀，他还不死吗？咱们大家下葱台，撤下梯子，

是他身上有功夫，能够力敌八员大将，葱台孤立无援。他上天不成，入地不成，咱们从四面派兵将，把葱台一围，往上一射箭，也得把刘秀乱箭攒身呢。只要刘秀一死，更始皇帝驾前的文武官员就不足为惧了。您看我这主意如何呀？好，就以白汉王千岁之计。就这样，他们把事情商量好了，而且条条计策也准备好了，最后决定按三条计策各自行事。羌王刘琳就让元帅梁文焕调度人马派兵遣将了。梁文焕呢，就派大将霍炳带着3000人马往南，让大将全歼带着兵3000往西，大将雷震带着3000兵往东。如果刘秀不来葱台赴宴，他要逃走，就让这三员大将带着9000兵从三面截杀，这三员大将还不把刘秀截住啊。这样三员大将遵命各自点兵3000离开邯郸，在三面埋伏，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条计策呢，就是小羌王刘琳让大将严子珍到刘秀大营前去下书，只要刘秀一扎营，你马上进大营下书。严子珍下书回来了，把书信交给了小羌王。小羌王君臣一看刘秀写这8个大字，明日赴宴绝不食言。小羌王冷笑了一声，立刻就让大元帅梁文焕准备召集行动。梁文焕在他的军中调了10000大兵入城，又在军中挑选了8员猛将，在葱台之上保护小羌王。如果羌王千岁一扔酒杯，把酒杯掷在地上，让这8员大将立刻亮剑跟刘秀动手，把刘秀给杀了。第三个办法呢，如果说刘秀真逃出葱台了，怎么办呢？所以派了大将4员分别把守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无论如何也得把刘秀消灭在邯郸城中。就这样，梁文焕派好了战将，4座城门4员大将带兵把守，大街之上禁止行人，又命弓弩小校何氏带着500名弓箭手埋伏在葱台的后边，只要连珠炮一响，这500弓弩手就往葱台上射箭，最后可以火烧葱台。全都准备好了，天亮之后，邯郸县城上头就站满了兵，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预备齐了，各条大街、各条小巷也都添满了兵将，在这藏着，就等着刘秀来了。可以说，小羌王、白汉王、桓法清跟元帅梁文焕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非杀刘秀不可了。三条计策全都实行了。天到了4时，有兵丁前来禀报刘秀到了。小羌王刘琳、白汉王刘宏、军师桓法清、元帅梁文焕率领3000大兵出南门迎接逍遥王，就在南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大家往南边一看，来了2名老军，一个马夫，3个人保着刘秀。这马夫高挑一杆杏黄缎子大道旗，上边绣着5爪金龙，一行字是代天巡守逍遥王。再看大旗之下，刘秀是通身的王服。就来了4个，1位王爷、一马夫、2个老君，没带兵将啊。小羌王刘琳心说，好大胆的刘秀啊，你这不是胆儿大呀，你简直是藐视我邯郸县无人呢。就在这时候，刘秀君臣把马勒住了，小羌王刘琳往前一催马，直奔刘秀。请问来者可是逍遥王千岁吗？刘秀

都点了点头，顾家正是。哎呀，原来是玉帝至此，故迎接来迟，在马前领罪。请问对面王兄是谁？为什么与故兄弟相称？逍遥王千岁，故乃小枪王刘林。哦，原来是宗兄啊。昨天接到宗兄的一封书信，说宗兄在城中备下酒宴相请，小弟我是如约而至。我刘秀礼貌不恭，还妄求兄长海涵。千岁请，宗兄请。小枪王就跟刘秀并马入城，然后小枪王要把白汉王刘宏、军师桓法清、元帅梁文焕跟刘秀引荐了。穿过三千大队人马，小枪王就陪着刘秀进了邯郸了。等到了邯郸城里头，姚琦、邓禹跟冯异就看见了前面一片花园，花园之内有一座葱台，这座葱台高有三层，每层一丈七八，宽呢有七间房大小，有三层的明梯。这座葱台是四邻不靠啊，小枪王君臣跟刘秀君臣就在葱台前下了马了。大将冯异就把刘秀、邓禹、姚琦的三匹马接过去，小枪王请刘秀上台，邓禹、姚琦紧紧跟着刘秀，马夫冯异呢就在下边等着。等刘秀君臣到了三层楼上一看，靠北边有张神桌，上边设摆着祭礼，左边有三张桌子，右边呢也有三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椅子。刘秀呢很不客气，就在左边首席落座了，因为刘秀是受封的国家逍遥自在王，人家地位在这摆着呢。邓禹跟姚琦就往刘秀身背后一站，而且装成疲乏的样。白汉王刘宏、小枪王刘林、军师桓法清就挨着坐下了。邯郸的八员猛将站在小枪王身背后按剑而立。等落座之后，有人献上茶来，喝完茶呢，酒宴就摆上了，酒宴十分丰盛，有从人在这伺候着斟酒布菜。等把酒倒在刘秀的面前了，姚琦跟邓禹不放心，恐怕酒中有毒，偷眼观瞧一看，刘备眼前杯中之酒颜色不浑，才把心放下。大家开始饮酒了，台下有军士奏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小枪王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千岁，故听说你在白水村兴兵转战武阳，五年的时间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心中是佩服一极呀、啊！汉室宗亲中贤王之功最高。刘秀点了点头，王兄，小弟我讨贼灭王莽可不是个人之力，这也仗着大汉朝余德未尽，仰仗祖德才恢复了天下，这是天数。可是我也想问问宗兄，你在河北兵强将勇，粮饷两足，为什么不去灭王莽恢复祖业呢？小枪王刘伶看着刘秀微微一笑，玉帝呀，我枪王弟兄自立为王，占据河中府邯郸县，就是要讨灭国贼王莽，只因为王莽跟万里长城外的北国匈奴挑战，匈奴打进了长城，使我弟兄南有王莽，北有匈奴，腹背受敌，无法出战，一直耽搁到玉帝你依然恢复了天下，我们弟兄也没能出兵。哦，刘秀点了点头，宗兄，昨天我看你书上写着，说故宗亲不实，世子不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从何处谈起。小枪王刘林听到这儿，用手指着白汉王刘宏，也就是王莽的儿子王朗子，

0: 小牙王，这是听白汉王所讲。
1: 哦，
0: 刘秀又看了看这位白汉王，就想不出来他是何人之后。请问白汉王，你为什么说姑宗亲不实，世子不贞？啊，王郎子抱了抱拳，逍遥王千岁呀、啊！大汉孝平皇帝是9岁登基，做了5年的皇帝，圣驾宾天，没有后人，国无储君呐、啊，所以才另立刘婴为帝。你声称你是大汉平帝之后东宫太子，来兴师讨贼，平帝无子啊，所以你不是平帝之子，这不是宗亲不实，世子不贞吗？刘秀点了点头，好，既然你说到这儿了，白汉王，你也知道我汉室皇帝多是伐慈，哀帝无子，过继平帝，平帝早丧，但是你却不知道平帝皇后跟汉室宗亲合议，把姑承继给平帝，所以姑才成为东宫太子。我既然是平帝之后，就应该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说得好啊，你既然是东宫太子，恢复了汉室天下，为什么把天下又让给更始皇帝呢？白汉王，我刘秀虽然是平帝之子，但是大汉宗亲立更始皇帝在先，所以我才把天下让给宗兄，宗兄驾登九五，有何不可呢？问的白汉王刘宏无话可说了，摇起单鞭扫葱台，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

0: 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 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

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

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
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
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

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

0: 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0: 现在停药是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哦哦。
0: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1: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0: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0: 是啊，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0: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7了。
1: 对，
0: 心
1: 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嗯、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对，
1: 嗯嗯，
0: 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嗯，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嘎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

0: 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找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
0: 嗯，这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1: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胶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的话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人家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
1: 嗯，
3: 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
1: 嗯，
3: 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3: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

0: 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那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4: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

0: 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1: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0: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嗯、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0: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的，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两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

0: 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0: 好。
1: 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检

0: 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

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首先的话，他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

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它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

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
真正的

0: 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 啊，这
3: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3: 嗯，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

0: 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
0: 67了。
1: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1: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1: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1: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1: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1: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1: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呀、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0: 嗯，
1: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0: 嗯嗯，
1: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1: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0: 嗯嗯。
1: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1: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0: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
1: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0: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1: 嗯，
0: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1: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0: 嗯，
1: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0: 好好好。
1: 到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0: 嗯，这就平稳多了。
1: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0: 嗯，
1: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0: 没有危险了是吧？
1: 是，
0: 嗯嗯，
1: 啊，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0: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1: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0: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1: 对。
0: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1: 一分钟跳个70-8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1: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0: 嗯，
1: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0: 嗯、
1: 哦，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0: 啊啊！
1: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1: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
1: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0: 嗯，
1: 我觉得是找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1: 是是。 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0: 嗯，
1: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还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

0: 那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0: 啊。
1: 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
0: 嗯，这我就放心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哈，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

0: 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验收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0: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是不是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

0: 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到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 那些小

0: 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0: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嗯，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结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0: 啊、
1: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4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
0: 哦。

0: 西医呢，他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

我曾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发布20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20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这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把消除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赋能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缩小南北差距。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庄严承诺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扶贫，做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坚持在经济发展中扶贫，积极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推动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结对子互助。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

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

0: 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已经开展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9月，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3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10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持20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果，支持设在北京的20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站在新的起点上，20国集团应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

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结合二十国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第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我们已经制定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框架。当前要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财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用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打造宏观政策协调的稳定器，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作为主要债权方，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债行动，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要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要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防止本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外溢效应，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域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要加快落实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更好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融资需求。第三，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继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并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早日就电子商务协定达成一致。要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时俱进，既要解决长期未决议题，又要积极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新规则，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相关性。要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市场，避免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两年前，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共同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呼吁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我们愿同各方就此加强合作。第四，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要强化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功能，在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中方举办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同各方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中方将于2025年继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欢迎20国集团成员参与。第五，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近期举办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达成重要共识，我们要共同支持今年年内举行的气候变化、荒漠化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是篇大文章，要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加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中方愿同各方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国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要本着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寻求政治解决之道。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加沙战火给人民带来沉重苦难，要尽快推动各方停火止战，为缓解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提供支持。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让我们重温二十国集团成立初心，从里约热内卢再出发，弘扬伙伴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19度至-24度；敦化，中雨，-22度至-28度；安图，中雨，-20度至-26度；汪清，中雨，-20度至-23度；合隆，中雨，-21度至-27度；龙井，中雨， 零上二。

0: 度至零上二十六度，珲春、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敦化、中雨零上二十二度至零上二十八度，安图、中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汪清、中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合龙、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龙井、中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珲春、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检查电器电线，发现老化损坏，立即更换。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9: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0: 在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

0: 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即使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混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延续。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

0: 阳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 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

0: 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

0: 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边作为革命老区，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
3: 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
2: 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

0: 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延边作为革命老区，军地血脉相连，雨水相依，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破解官兵后顾之忧，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建军节前夕，一场跨越两代戍边人的红色传承活动在龙井边境一线温情启幕。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开展薪火相传戍边卫国主题党日。老英雄与新一代移民管理警察相聚国门，共忆烽火岁月，共担守边使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3: 这里呢就是龙井的三河口岸，我身后呢就是78号戒备静静矗立在边境线上。抗美援朝老兵佩戴勋章来到这里，与移民警察一起见证现代化国门稳固边防建设，守护祖国的初心代代相传。
0: 老兵们首先观摩警犬实战演练，近距离体验现代化多语种智能警务装备，随后众人参观联检大厅、78号界碑与三河国境大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激昂奏响，边检民警列队向老兵敬礼，老英雄在主题锦旗上签名留念，检查站敬献戍边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魂。抗美援朝老兵孙岱山：
4: 我们这些老兵啊，今天来了这个检查站啊，感到非常高兴。这检查站的民警们呢，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对我们保卫边界有保障。
0: 抗美援朝老兵劳道贤：
5: 这样就是老战友们，你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宝贵生命。今天我们国家非常强大，你们的牺牲值得。
0: 传承红色忠魂，守好国门防线，口岸民警立下铿锵誓言，接续先辈忠诚品格，坚守边境管控与便民服务岗位，寸土必争，守护国土。三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副主任马立波：
6: 接过前辈手中的枪，就是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请老兵放心，国门有我们。
0: 从战火年代到和平盛世，军民同心，崇尚英烈的红色基因在延边代代更续。泉州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系统梳理英烈史料，升级纪念馆展陈，深度挖掘战役与英烈事迹，全面摸排建档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精细化修缮管护，筑牢缅怀先烈精神阵地。与此同时，全域拓宽双拥共建载体，以多元活动拉近军地距离。建军99周年之际，延吉市北山街道联合驻地部队举办铁血铸军魂、薪火永相传军地共建活动，为官兵送上慰问物资。雄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军民趣味联谊、舞蹈比拼、趣味竞猜、拔河赛事轮番上演，欢声笑语间尽享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挚情谊。延吉市北山街道基层治理专干吕希同：
7: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广泛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军地共建活动，让我们的部队官兵呢在我们北山街道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部队的建设和发展，让我们军地融合的这个工作呢更上一层台阶。
0: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早已成为延边经久不息的光荣传统，双拥创建硕果累累，延吉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敦化7连冠、珲春4连冠，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创新拥军模式，珲春走在全省拥军便民前列，率先推出景区、公交、公租房3重免费优待政策，10余万人次享受政策红利。敦化依托红色底蕴，构建政策、物资、文化、科技、法律5位一体拥军体系，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为军属、退役军人提供医疗、技能培训优待。敦化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周红艳：
8: 我愿为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免费口腔检查， 检查项目。

0: 牙免费，根管治疗免费，免费拍口腔 CT。
1: 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靳小萌：
2: 后续我们也将继续践行为军服务、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保障任务。
1: 去年以来，州县两级退役军人部门

0: 边关皓月照初心，军民同心兴边疆。站在建军99周年全新起点，延边大地红色血脉永续流淌，军民携手同心聚力，共筑稳固边境屏障，奋力谱写边疆安定、军民共荣的时代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州级领导吩咐全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向驻延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以及全州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7月31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到延吉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石其华与官兵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后勤保障情况，详细询问实际困难与需求。他指出，长期以来，武警延边支队牢记使命、听党指挥，在安保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近期正值延边防汛关键期，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驰援受灾地区，清淤排障，防疫消杀，连续作战，守护群众家园，以实干担当护航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面落实优抚政策，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7月30号，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到合龙市走访慰问91710部队及优抚对象。在91710部队，苏庆良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忠诚履职担当，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高炳天时，苏庆良与老人促膝畅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详细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他要求当地相关部门要始终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优抚对象走访关爱活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保障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纾困解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优抚对象心坎上。7月30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龙井市走访慰问61908部队。王朝辉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和生活等情况，对广大官兵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来驻延部队广大官兵扎根第二故乡，情系延边人民，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赢得了全州各族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普遍赞誉，为延边和谐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延边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延部队建设，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扎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满腔热忱做好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让广大官兵安心投身国防建设，在祖国边疆建功立业。7月2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图门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执勤二大队图门中队和优抚对象。朴军峰与部队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官兵们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朴军峰指出，广大驻延部队官兵在防汛抢险、乡村振兴、扶危济困、维护稳定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州经

0: 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州委州政府将继续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尽心尽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李春进时，朴军峰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生活、家庭等情况，认真倾听他的军旅岁月与奋斗故事，感谢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7月24号，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走访慰问武警敦化中队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孙树凤，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体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武警敦化中队，毕传东深入了解中队建设情况，感谢中队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并希望武警官兵继续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章。在走访慰问89岁因战八级残疾复员老兵孙树凤时，毕传东详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其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关心关爱力度，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7月29号，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局长于海生到延吉市走访慰问延边光荣院、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军队干休所。于海生与军队离退休干部、优抚对象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日常起居、饮食保障等情况，细致查看各单位环境设施，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机构日常运行、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于海生强调，拥军优属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各单位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抓实抓细各类优抚安置人员生活保障、医疗康养、老干部服务等重点工作，用贴心细致的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里，持续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
1: 7月29号，图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们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期间，抗美援朝老兵驻足观看图们边检站国门护旗队日常队列训练，并与护旗队民警亲切交流，两代守护者面对面谈心对话。此次活动以图们口岸红色资源为鲜活课堂，实现老英雄与新一代国门卫士跨越70余载的精神对话，进一步传承革命精神，坚守戍边初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

0: 心，不知怎么开口。
1: 我要十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5: 一纸侨批，诉尽家国情深。
6: 耶鲁港口的时候，你收到的欢迎是
7: 它不只是一封家。

0: 叔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1: 调皮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国情很好的凝聚起来。
2: 跨越山海，真情历久弥新。
3: 你想象他那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拿到这里，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4: 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5: 现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乔批再一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乔批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乔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荧幕上的乡愁和承诺的背后，又藏了怎样真实的人生与情谊呢？今天我们就循着荧幕内外的线索，翻开这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银杏家书。
7: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海内外的万千观众。荧幕之外，乔批又有怎样的故事？跟着乔批收藏者袁喜群，记者来到了汕头市西畔村。这里的老厝一间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乔眷。
3: 你在个黄婆时有咩内容还记得啊？
8: 我梗唔记，
3: 唔当时吼，
8: 我唔当时唔记得。
3: 你交唔得家姐钱啦，大家家姐钱啦。
8: 但这种古话一样唔记得啊。这个过好久，我不记得，我没出这个过的事，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叫什么。
7: 是谁给他寄的？
3: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伊拉还从伊从那西路桥牌的时候，心情太好啊。
8: 爱咯。
3: 爱会。
8: 夜路艰苦的时候，你收到有欢喜事哦。
7: 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制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帆，俗话说过帆三分生，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三成。
3: 那这就是乔批里面的灵魂，看到没有？这就是家书了。中门狗子在食，回去耕地20万贯，来博五万三高粮。
7: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乔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杏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
3: 那你闻一下。你想象他那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他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7: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乔批，至今已积攒了3万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乔批中，我留意到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
3: 我们可惜这是回婆家母提及移民家母再次伤心。
7: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也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桥批馆，追寻一封封桥批背后的故事。在汕头市桥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9: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就是对于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7: 烽火岁月里，侨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10: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7: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11: 侨批它记录了这个侨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7: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考察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一封侨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戴叔先生。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代书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12: 以前有时候，有时候要到中午2点钟才能吃午饭呢。
13: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12: 写侨信的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7: 老姜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10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12: 我父亲是老一辈代书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13: 为什么舍不得？
12: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的，您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他们在为他们服务。
7: 给阿嬷的情书带回了侨批，来找老姜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12: 名字叫什么？
7: 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

0: 难题，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老姜代书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1: 那不然贴金给戏，天各位红，时间久贵，人爱匆忙，西天难算。
2: 在福建福州下联，
0: 这个姑娘叫杨瑞琪，是名在校大学生。她来这里是想借助老姜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
2: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几年的时候拍的。然后她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她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3: 这照片应该是在，就在中国拍的还是
2: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就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哦，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人。
2: 是是的。
0: 他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的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2: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对，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4: 心动后促销你，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侨皮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侨皮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侨皮馆。学校并没有将侨批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
5: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侨皮。
0: 百年前侨皮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透过侨皮，孩子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6: 侨皮啊，它不只是一封简单的信，它作为一种深厚的爱的一种载体。
7: 侨皮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8: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让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0: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侨皮》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侨皮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
5: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侨皮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3: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在线历史的人。
5: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暑假，侨皮的故事还在继续生长。在福建泉州，一间又一间的侨皮馆不仅成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了研学热门地。
9: 在随着侨皮机会的需求，
0: 越来越多青年学子走进侨史，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侨皮承载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代表——青铜纵目面具。192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个叫燕道成的四川广汉农民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在地里干活，无意中他发现了一个石洞，里面保存着300多件大大小小的玉器。从此一个沉睡数千年的文明渐渐醒来。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仪敏锐地发现这些玉器不同寻常，并告知了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1934年春，葛维汉组建考古队，在时任广汉县县长罗宇仓的主持下，开展了对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成果极为丰硕，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的物品，但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此后全面抗战爆发，三星堆考古工作长期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考古工作重启。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发掘取得重大进展，上千件珍贵文物出土，其中有世界上最早、体型最大的青铜神树，有世界上最早的象征王权与神权的金杖，有被称为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这些文物一经现世便震惊了世界。2020年以来，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再起，并取得重大突破。6个祭祀坑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其中有黄金面具、神树纹玉鬃、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张龙形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等。一个个奇特的发现一次次轰动了全国。其中一个被称为青铜纵目面具，形体硕大，它带着神秘微笑，大大的耳廓，两只柱状的向外突出的眼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表明，这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明，但令人不解的是，浩如烟海的中华史料文献为何未曾记载这个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面对这件奇怪的青铜面具，人们猛然意识到，三星堆不是没有记载，而是以往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没有把那些记载当作正史，而只是当作了志怪传说。比如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有蜀后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这件青铜面具不就是纵目之像吗？三星堆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记录在文献中的传说故事。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主人

0: 就是以蚕丛为代表的古蜀国吗？古蜀国从何而来？究竟存在了多久？它与中原王朝是什么关系？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与解谜的过程。事实上，近30年来持续积累的考古成果，让举世瞩目的三星堆之谜已经初步得到了破解。从年代来看，三星堆遗址可以划分为四期。一期文化距今4800年到4000年，属宝墩文化范畴，为本地文化类型。二期文化距今4000年到3600年，大致与夏朝时代相适中，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传入，如一种酒器陶盒、高饼豆以及铜牌饰等，包含了二里头文化因素。三期文化距今3600年到3200年，对应中原的商朝时期，开始大量出现青铜器，明显受商代青铜器制作技艺的影响。四期文化距今3200年到2600年，属十二桥文化，与金沙遗址时间相近，文化特征类似。关于三星堆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揭示。比如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牙璋，作为中原礼器最重要的一个类别，牙璋随着中原文化的发展，礼制礼器的变化而逐渐消失，但它却在古蜀文化中继承并保留了下来。同时，三星堆的一些青铜器物也是中原地区殷商时代的典型礼器，它们异常清晰地显示出三星堆文化对中原文化因素的吸纳。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古实验室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发现了具有放射性的铅的同位素，学者称之为异常铅。经过比对，临近的金沙遗址、汉中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没有发现这种元素，然而在江西吴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却发现了这种元素。有意思的是，在更远的吴城遗址旁，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设施齐全的古代铜矿遗址，并在矿渣中同样发现了异常铅。种种研究成果逐渐揭示出三星堆与当时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之谜仍在探索与解答之中，显然三星堆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而三星堆文明正是此格局下富有特色的次级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孕育发展过程中，这一极其奇绝瑰丽的华彩篇章最后也融入了中华文明。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

靠着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

0: 红补订购电话：七珍桃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桃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山。